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王坤。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明确了15-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以上。自然资源部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洗涤用品新国标，明确日用香精中现用香料以及其用量的限制。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9月14号，2026年安徽省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宣城启幕。9月14号到20号，安徽省各地同步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全方位开展网络安全知识普及与个人信息保护法治宣传，持续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安全防护能力，织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网络安全共治格局，以坚实网信保障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9月13号，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中评比赛在合肥拉开帷幕。本届牡丹奖首次实行中评现场比赛制，一共有82个节目进入了中评。13号到17号，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名演员将会同台竞技，分场次角逐节目奖、文学奖、表演奖、新人奖4个奖项。集中展示新时代曲艺创作与表演的丰硕成果，生动彰显曲艺守正创新的时代风貌。据省发展改革委的消息，亚洲开发银行近期对全国62个正在实施的贷款项目进行综合评价，对其中5个项目择优表彰。我省巢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二期项目位列其中，获评最佳表现贷款项目。九月份到十一月份，今年第十六届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期间，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会举办完美演绎嘉年华，主要围绕舞台艺术、旅游演绎、演唱会、音乐节、特色美术展览四大板块活动集中开展，以合肥为主场，联动各市，引进十余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活动期间，观众可以凭借完美演绎的票根享受全省100余项的优惠，其中10月15号到12月31号凭借票根可以享受黄山、九华山、天柱山等大部分5A级景区的免票优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消息，国际编号为470341号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潘建伟星。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排行榜，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室内消息。9月15号的上午，2026年亳州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演播大厅举行。在活动期间，我市将会开展6大主题日系列活动，推动网络安全宣传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进景区，面向不同群体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办法》的相关规定，我市将于今年的9月18号上午9点18分到9点31分，在市区的主城区统一市民防空警报。此次防空警报，市民将会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3个阶段依次鸣响，全程共计时3分钟。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2026年省级绿色工厂名单，我市一共有13家企业成功入选。截至目前，我市已经培育创建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1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3家，省级绿色工厂51家，市级绿色工厂148家。构建起了市级、省级、国家级梯次递进的绿色工厂培育体系，全市制造业绿色转型示范矩阵持续扩容。2026年以来，亳州多部门联动发力，持续开展监管护苗、校外培训专项整治，对隐形变异补课、无证办学、安全隐患问题坚持零容忍、严查处。此次整治由市教育局牵头，联合市文旅体局、科技局、市场监管局、公安局、消防救援局共同推进。截至目前，全市已经查处校外培训违规行为30余起，立案7起，累计为家长退费50多万元，罚没违法所得近29万元，整治力度空前。我们的亳州吴雪亳州文化书法作品展在市文化馆启动。本次展览设置了厚积薄发、遵道而行、诗酒风流、天长地久4个篇章，共展出了吴雪为家乡倾情创作的书法作品近100幅，展出时间持续到9月26号。 最后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博鳌亚洲论坛2027年年会初步定于明年的3月24号到27号在中国海南博鳌举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6号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的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好，感谢收听资讯排行榜，我们再会。
5: 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6: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7: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8: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9: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10: Il Wu Xin Sh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11: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博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12: 闭目静养，
11: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12: 一手丹田，
13: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博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4: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5: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1: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2: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2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24: 明初抗倭大将刘江是如何利用智谋全歼倭寇的？卫所制度又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上部第11集《卫所建功》。 这是我国明朝抗倭战争以来取得的首次大捷，也是一场漂亮的战斗。明朝军队全歼倭寇，倭军自此闻风丧胆，之后的百余年内再无大规模的侵略。这场著名的战斗便是发生于我国明朝初期的望海郭之战。故事的主人公是永乐年间的抗倭名将刘江。自元代以来，我国沿海地区便已经出现了倭寇的侵扰，至明代的洪武、永乐年间，沿海的倭患更是愈演愈烈，令我国沿海的居民苦不堪言。明太祖朱元璋早早地看到了这个问题，在沿海地区设置了严密的防御系统。在制度上，明朝继承了前朝的军事体制，又在其基础上加以革新，建立了一套明代特有的卫所制度。这一制度也在抗倭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系统的军事体制下，大将刘江不断总结抗倭经验，终于沉重打击了沿海的倭患。而在大战的过程中，却存在着很多的疑点。望海郭之战大获全胜，绝非偶然事件。那么，刘江究竟是用了什么军事手段，打赢了这场漂亮的战斗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十一集《卫所建功》，敬请关注。
0: 明朝永乐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419年，在辽东半岛有一个叫望海郭的地方，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战斗的双方呢，一方是中国防守辽东的官兵，另一方呢是试图上岸偷袭的倭寇。这场战斗啊，可谓自中国沿海出现倭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战斗。双方投入的兵力啊各有几千人，展开了白刃格斗。战斗的结果，中国守军全歼倭寇，取得了望海郭大捷。永乐十七年是什么时候啊？永乐十七年正是明成祖朱棣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对内发展经济，国力在逐渐的增强，老百姓也趋于安居乐业，对外发展与海外各个国家的友好关系，国际关系可以说处在一个良好的时期。那么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期会发生一场如此大规模的战斗呢？这还要从中国沿海出现倭寇开始说起。倭寇啊，自元代的末期就是中国沿海的一大祸患，到了明朝又是这样。倭寇骚扰中国沿海在明代啊是洪武二年，当时啊一批倭寇窜到了山东和江苏的沿海，抢劫当地的百姓，是当地百姓啊苦不堪言，倭患日渐严重，就扩大到了浙江和福建这些省份。对于沿海出现的倭患呢，明太祖朱元璋高度重视，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方面，他通过外交途径告诫日本，你要遏制倭寇；另一方面呢，在中国沿海加强防范，建立了海上的预警、岸上的监视以及陆上的作战系统。那么这是一个完整的海防体系，这一体系啊在沿海就体现在卫所制上。所谓卫所制啊，就是以卫和所作为基本的建制单位，防守边疆要隘的军事制度。一个卫一般情况下要设置5个千户所，一个千户所下辖10个百户所。一个卫有多少官兵呢？一般的有官兵5600人。卫所的军事设施除了卫城和所城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军事设施。这些军事设施啊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设置在路上的军事设施，比如说封侯， 堡、盾、台，哎等等这样一些军事设施。海上的军事设施呢，主要是指水寨。海上的水寨啊，与内陆湖泊的水寨相比较，它的形制却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海上的水寨，它一般的要设置在那些非常险要的地方，或者在海岛上，它要经得住风浪，所以建设的要非常坚固，结构还要非常完备。同时呢，它还要成为水师的一个基地。以上所讲的这些呢，都是沿海卫所制的基本情况。卫所制啊，它还有三个非常突出的特点。这三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特点是兵农合一，就是卫所的官兵呢，既要担负着守卫边疆、共卫精进这样的军事职能，同时啊，又要担负着屯垦种田、自给自足的这样的生活的功能，这叫兵农合一。除了京城这些卫所以外，其他各地的卫所都有开垦荒地、种田的这样的责任，要减轻国家的负担呢。当然，种田要在不影响作战任务的前提之下来实施。如果因为作战耽误了种地的话，怎么办呢？那么国家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对这些卫所的需求进行供给，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是陆海合一。所谓的陆海合一啊，就是在卫所建制中既包含着陆军的编制，又包含着水师的编制。陆军呢，用于陆上的防卫，水师呢，用于海上的作战。这样呢，在卫所当中就要配备一定数量的战船。洪武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390年，朱元璋就下令在沿海的卫所里面，每一个百户要配备两艘战船。根据筹海图编中对于沿海和长江下游卫所数量的记载，那么长江下游和沿海一共是54个卫，那么这样算下来，这54个卫拥有战船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啊。有人说，明代的卫所所拥有的水师有这么大的规模吗？但是我们在查阅史料的时候发现，卫所中所配备的这些战船规模都非常小，也就是说这些战船呢，平时只能够用于海上巡逻，或者是从事小规模的战斗，不能在海上与倭寇进行大规模的海战。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这个时候一方面我们能建造出像郑和船队这么大规模的船队，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卫所的水师单艘船的规模却这么小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自己个人认为啊，有两个原因。第一点，建造大型的船舶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永乐初年，

0: 在建设郑和船队的同时，要建设大规模的沿海水师，这是不现实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在明代的初年，来自于海外的威胁主要是倭寇。或许朱元璋和朱棣都认为啊，虽然倭患很猖獗，但是还不至于对我们的国家造成致命的威胁，所以没有必要啊，就针对着倭寇来建设一支非常庞大的水师部队。由于这两个原因，当时就出现了沿海的水师啊，战船规模都很小，这就是当时卫所水陆合一的这个特点。
1: 明代初年，沿海卫所并不多，到洪武二十年，沿海大部分卫所陆续建立，这些卫所通过海陆配合协同作战，在抵御倭寇的战争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然而卫所创建的历程并不是一路坦途，在望海郭大捷之前，深得明成祖朱棣器重的名将刘江却连续两次遭遇抗倭的失败，这令明成祖大为震怒，刘江为此也是惭愧不已。那么跟随明成祖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刘江，为何在此却连连失利呢？
0: 第三个特点就是管控分离。这里所说的管控啊，这个管就是指对卫所军队平时的管理，所谓控呢，是对卫所军队战事的控制或者说是指挥。那么管理权和控制指挥权，它是隶属于不同的军事单位的。平时没有战争的时候啊，对卫所军队的管理权归属于中央五军都督府。那么这个五军都督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这个机构啊，是朱元璋专门设立的管理卫所军队的一个军事机构，它直接隶属于皇帝，与兵部呢不相同属，它掌握着平时对军队的管理权。但是一到战时，五军都督府啊就要把权力交给兵部，也就是说兵部它有战时的对于卫所军队的指挥权，具体的说，指挥权交给由兵部派出的总兵官来掌握。战争结束以后啊，总兵官还要把这个权力再交还给五军都督府。正如《春明沐浴录》当中记载的那样，说五军都督府有统兵之权，而无发兵之令。而兵部呢，有发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那么这样一种管控分离的这样一种制度，它有什么好处呢？合之则呼吸相通，分之则犬牙相制。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对于卫所的军队进行用兵的过程中，五军都督府和兵部是相互配合的，相互衔接，这叫呼吸相通。但是呢，它又是权力分开的，又相互之间有制约，这叫犬牙相制。这个制度啊，就意味着军权不可能高度集中于一个机构，这也是朱元璋管理军队的一个指导思想。总而言之，明代初年以卫所制为核心的军事制度，它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它在沿海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海防体系，这个体制呢，有三个系统构成。这三个系统从海上到海岸再到陆地，海上是巡逻警戒系统，岸上呢是观察报警系统，而陆地上则是防御作战系统。所以这三个系统啊相互配合，有力的就抵抗了倭寇 对中国沿海的骚扰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海防体制。当然，任何进步的军事制度啊，对于战争来说，它仅仅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一个前提条件，而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呢，一定是人。在永乐年，就在辽东

0: 营和中原旅顺口。但是呢，这个刘江啊，没有及时地做出决策，致使这些倭寇骚扰之后逃之夭夭，酿成了一个事件，遭到了朝廷的弹劾。两次出现问题啊，都是因为同一个人，这就是刘江，他没有尽到职责，而导致了倭寇的侵扰和逃跑。那么这个刘江是什么人呢？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下。刘江啊，他原名叫刘荣，他是宿迁人，他的早年经历不详，我们不太清楚，只知道当年他冒用了他父亲的名字而从军。当燕王发动了靖难之役的时候，刘江跟随燕王转战南北，立下了很多的战功，燕王对他也很器重。朱棣当了皇帝之后啊，就重用他。刘江奉命以中军都督的身份镇守辽东，负责指挥辽东半岛卫所的军队。可是在镇守辽东的过程中啊，这个刘江啊就懈怠了，他没有认真的筹划防御，造成了倭寇偷袭军寨杀死官兵的事件。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啊，明成祖朱棣啊非常恼火，就要派人去杀掉刘江。可是后来转念一想啊，刘江跟随自己啊转战南北，立有战功，后来他又心软了，又赦免了他，但是让他离宫恕罪。可是这个刘江呢，发生了这个事件之后没有从中接受教训，又一次发生了倭寇骚扰旅顺口，又从旅顺口逃跑的这样的事件。这一次啊，明成祖朱棣又是非常恼火，可是他又一次赦免了他。两次出现问题，两次被皇帝赦免，这令刘江啊心里非常的感激皇帝的不杀之恩，他深刻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他自己感到我的不作为对不起辽东的百姓，也对不起皇帝对我的信任。所以从那以后啊，刘江就开始把主要精力完全用在了辽东半岛的海防建设上。
1: 明朝建立之初就开始实行一项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深远的政策，海禁政策，为抵御沿海的倭寇而设。明太祖下令寸板不许下海，但海禁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为中国探索世界文化交往关上了一道海上窗口。而在同一时间，西方国家的海上探险正以势不可挡的趋势不断推进，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游世界等一系列航海大发现，改变着人类对于地球的认识，也深刻影响着人类自身的历史进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明朝的海禁政策却逐渐严苛起来。到嘉靖年间，海禁的严苛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而此时明朝沿海的倭患也愈演愈烈，以王直、徐海为首的倭寇集团规模最大，他们在沿海地区大杀劫掠，聚敛财富，随着实力的增大甚至开始称王称霸。那么面对这些实力强劲的倭寇集团，明朝军队将会如何应对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十二集《近海驱倭》，敬请关注。两次失败并没有令刘江气馁，相反，刘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军队的不足，重整旗鼓，全心投入到对抗倭寇的战争中。失败让刘江意识到，若要从根本上歼灭倭寇，知己知彼是一大关键。为此，刘江开始专心研究倭寇的作战特点，并且成功找到了倭军的弱点。与此同时，刘江还发现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作战要地，这便是在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军事基地——望海。

0: 锅。那么望海锅这个地方究竟有着怎样的作战优势呢？
1: 在这个期间呢，他集中精力干了两件事情。这第一件事情就是研究敌情，制定抗倭方案。对于一个指挥官来说，研究敌情，特别是研究敌人的特点，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的条件。自倭患在中国沿海兴起以来，朝廷上下都有人来呼吁，来建议一定要研究倭寇的特点。只有研究透了倭寇的特点，我们才能有效的防御啊。要了解倭寇都了解哪些内容呢？要了解倭寇的装束，要了解倭寇的战术，了解他的嗜好，还有了解他的语言。为什么要了解这些内容啊？了解他的装束，便于辨别他，打上眼一看这是倭寇，能够辨认出来。了解他的战术，便于应对他，便于制约他。了解他的嗜好，是为了引诱他。了解他的语言呢，是为了获取他的情报。比如说了解嗜好啊，这一个方面，比如倭寇在海上需要淡水，这就属于嗜好的内容。倭寇常年活动在海上，他一定需要淡水啊。他如果没有淡水，他就要到岸上来获取，如果获取不到，那么他喝不上淡水，他的战斗力就会下降。这些情况都是判断倭寇具体情况的一些依据。据记载，倭寇一次出海，平均每个人最多能带淡水多少呢？带400斤，也就是800碗，一碗来算的话是800碗。而倭寇每个人每天最好消耗的淡水是6碗，最少是6碗。这样算来，倭寇一次出海，如果是冬天的话，淡水便于在船上储存，它可以一次在海上活动3个月这么长的时间。但如果是夏天，淡水不好储存啊，容易变质，那么倭寇就随时有上岸获取淡水的可能。所以这些情况如果掌握了的话，你就可以掌握倭寇的动向啊。再比如说倭寇的战术，在筹海图片当中对倭寇的战术啊也有记载。当时倭寇上岸以后啊，一般地采取2种战术，这就是蝴蝶阵和长蛇阵。什么叫蝴蝶阵呢？就是倭寇在作战的时候啊，到了战场上，他有一个指挥官，指挥官手里要拿一把扇子，这个指挥官一挥扇子的时候啊，所有的倭寇都要拔出自己的刀在空中挥舞。所有的倭寇啊，挥舞这个刀啊，远远看上去就像蝴蝶飞舞一样，所以叫蝴蝶阵。这是一种战术啊，他挥舞刀的目的是为了吸引中国官兵的目光。如果中国的官兵不了解这种战术的话，很容易被他的刀吸引住目光，然后抬头观望。在这个时候，倭寇就会顺势把他的刀劈下来，劈向中国官兵的脖颈，这样就要吃大亏了。所以要对倭寇这个战术啊，要相当的了解。另一个战术呢，是长蛇阵，就是倭寇上岸以后，一般的要摆出一个很长的阵势来，他把最强的倭寇放到了首和尾这两端，前头呢有一个指挥官，手里挥舞着旗帜或者兵器，来指挥整个的长蛇阵，鱼贯向前。这种阵势啊，有一定的震慑力，所以了解了这个战术之后啊，你就不容易被倭寇所吓到。由此可见，要有效的应对倭寇的骚扰，

0: 须研究倭寇的情况。刘江作为一个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一个老将，他对这个问题啊，他非常清楚。所以从建立海防之后啊，他就认真地来研究这些倭寇的特点，派出水师船只到海上去观察倭寇淡水情况怎么样，他的食物怎么样，然后根据这个情况来制定抗倭的一些方案。刘江的做法在后续的作战中就显现出了他的作用了。这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有针对性的加强军事设施的建设。从永乐十四年开始，刘江呢就在辽东半岛旅顺口这一带啊，就进行勘察，勘察地形，勘察防务情况。经过勘察，他发现在旅顺口这一带岗哨太少了，啊，就是哨所太少，于是他就建了用于观察敌人情况的高台。与此同时呢，在巡视过程中，刘江呢还发现金州卫金线岛的西北方向有一个地方叫望海郭。这个地方他发现地势很高，上面的面积很大很广阔，可以驻守1000官兵。哎，他觉得这个地方可以驻扎重兵啊。于是他就询问当地的百姓，说我要在这个地方驻扎重兵建设军事设施行不行。当地的百姓告诉他说啊，在洪武的初年啊，都督耿忠曾经在这个地方建立了很重要的军事设施，重兵驻守在这个地方效果非常好，对防止倭寇的侵扰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望海郭这个地方它是倭寇上岸以后通向金州通向旅顺口的必经之地，也是沿海的交通咽喉要道。刘江听了百姓这么一说，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在望海郭这个地方驻扎重兵，建设像封侯啊和堡这样的军事设施。于是他就给永乐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永乐皇帝看了以后啊非常高兴，认为刘江啊在海防建设方面大有作为了，很快就批准了刘江的建议。这样刘江很快在望海郭这个地方就建立了封侯，建立了城堡，并且把1000多官兵就驻扎在这个地方。这些措施对后续取得辉煌的战绩奠定了基础。
1: 找到了有利的作战位置还只是成功的第一步，接下来刘江继续不断分析倭寇的作战特点，为战争做足了准备。就这样，刘江军队终于迎来了一个大施拳脚的机会。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一大批倭寇伺机侵入辽东半岛。在此之前，明朝已经连续几年遭到了倭寇的侵扰，而这一次刘江的大军终于给予了倭寇沉痛的教训，望海郭之战大获全胜。而战争的过程却充满很多值得研究的细节，比如说身为总指挥的刘江为什么会以披头散发的姿态指挥全军，敌人的大军将至，刘江又为何会气定神闲地告诉手下先去厉兵秣马吃饱喝足再来应敌，这些值得玩味的细节刘江又是如何解释的呢？
0: 刘江的这些努力换来了辉煌的战绩。有一天，一个辽王哨突然就回来报告刘江，说在望海郭这个东南方向的海上，昨天夜里发现了火光。刘江迅速做出判断，他说在东南方向没有我方的水师船只，如果有船的话一定是倭寇的船，所以必须立刻做好倭寇侵扰的准备。果然到了第二天， 倭寇就来到了望海国下，就登岸了，迅速登岸列队。前方的观察哨迅速又报告刘江，说敌人已经上岸了，摆开了阵势，还是采用长蛇阵这样一种战术。刘江听了之后啊，并没有马上派兵去堵截，而是下令所有的官兵啊，要吃饱喝足，把战马喂饱，就是犒赏官兵，等官兵吃饱了喝足了，战马也喂饱了，刘江就开始下令了。他命令徐刚率领着一部分人就埋伏在望海郭之下，同时呢派出江龙率领着一批壮士绕到倭寇的后面，要截断倭寇的退路。同时下一道命令，他说所有的官兵看到我的旗帜，听到我的炮声，必须奋勇冲击，不死战者军法从事。下完了命令之后啊，刘江把自己的头发给弄乱了，解开了，做披头散发之状，手里拿着旗帜，守候在大炮之旁，等待着倭寇的出现。倭寇上岸以后啊，一路行军，发现路上没有人影，就忘乎所以，肆无忌惮，迅速地向望海郭冲来。这个时候啊，刘江按照与各部队的约定，就举起了旗帜。旗帜一举起，埋伏在望海郭下的伏兵迅速地就杀了出来。紧接着刘江的炮声也响了，官兵们啊，英勇地冲杀，奋勇杀敌。这批倭寇啊，被这突然发生的进攻打得蒙头转向，丢盔弃甲，赶紧就逃跑，而官兵在后边紧追不舍。这些倭寇啊，慌不择路，就跑进了一座樱桃园里边一座空的堡垒里去了。紧接着官兵赶到，把这个空堡垒围得水泄不通。正在这时啊，有些奋勇的官兵就提出来，我们要杀进堡垒，全歼倭寇。但是呢，刘江就制止了他们，说不要这样做，而是打开包围圈，要打开一个缺口，让倭寇往外跑。所以一会的功夫，包围圈打开了一个缺口，倭寇见有了生机了，赶紧就冲出城堡，蜂拥而逃啊！紧接着官兵啊，从两翼相互配合，对逃跑中的倭寇进行了斩杀，就杀死1000多倭寇，俘虏了几百人。有倭寇侥幸逃到了船上，结果被江龙所率领的壮士们给抓获了。就这样，这场战斗倭寇无一人漏网，中国军队全歼倭寇，取得了望海郭大捷。这场战斗打得非常的精彩。战斗结束以后呢，有些官兵就有很多的问题没有搞清楚，我想大家听了这个战例以后，心中也会存在一些疑虑。为什么这个刘江在得到倭寇上岸以后啊，他那么镇静，不急于出兵，而是胸有成竹？为什么在作战中刘江要披头散发，以这样一种形象出现在战场之上呢？其实当时的官兵啊，也存在这样的疑虑。所以战斗结束以后，一些官兵就向刘江提出了三个问题。这第一个问题，倭寇已经气势汹汹地兵临城下，您为什么还神态安逸，不慌不忙，只是命令士兵们吃饱饭，战马要喂饱，而不继续发兵，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倭寇被我军紧紧围困在那个空的堡垒当中，你为什么又不同意 我们冲进去把倭寇斩杀呢？第三个问题，在战场上你为什么要披头散发？听了这三个问题之后啊，刘江就分别做了回答。他说啊，我通过观察发现了倭寇的装束，从这个装束上我判断倭寇啊，他是已经走投无路了，是一帮走投无路的强盗，他们远道而来肯定是非常疲劳，又饥又渴，而我军以安逸饱食的这样的士兵来对付那些又累又渴又饿的敌人，敌人肯定就会处于下风。这叫什么呢？这叫以逸待劳。第二个问题，当倭寇被围困在堡垒中的时候，他们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如果此时我们冲进堡垒中跟他们作战的话，他们会做困兽之斗，这样就会造成我军的伤亡。如果我们放他一条生路，倭寇看到生路之后就会蜂拥而逃，我军就可以在他逃跑过程中，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可以大量的减少伤亡，这叫为师必缺。第三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披头散发？倭寇是采取了长蛇阵来进攻的，鱼贯而来，他带有吓唬我军的这个意思。我披头散发就是为了以震慑对震慑，要让他们摸不清我军的虚实，同时呢要这样激励我军的锐气。最后刘江说啊，这些战术啊都是作战当中非常常见的道理，只不过是诸位啊没有认真的去体会罢了。官兵听了刘江的说法之后啊，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望海国大捷的战报很快就报到了皇帝那个地方去了，永乐皇帝看了之后大为高兴，立刻下诏对刘江实施奖励，就封他为广宁伯，其他的官兵啊各有奖赏。望海国大捷是发生于明代初年，闻名于后世的一次抗倭歼灭战。这次战斗啊，它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明代初年的卫所制是一种非常具有特色的军事制度，它在防止沿海倭寇的侵扰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也充分体现了朱元璋、朱棣这些皇帝啊，兵农合一、陆海合一、管控分离的这些海防思想。第二，说明明朝初期的军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特别有一批像刘江这样能够及时的纠正错误，能够善于谋划打仗的这一批将领，他们为百年以后更加艰苦的抗倭斗争树立了标杆，提供了范例。望海国大捷给了倭寇以极大的震慑，在这以后的100多年中，倭寇再也没有敢发动大规模的从海上入侵的战斗。但是100年以后，形势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倭寇再次在中国的沿海猖獗和蔓延开来。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还会发生怎样的抗倭传奇，涌现出多少抗倭的英雄呢？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1: 明朝建立之初就开始实行一项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深远的政策，海禁政策，为抵御沿海的倭寇而设。明太祖下令寸板不许下海，但海禁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为中国探索世界文化交往关上了一道海上窗口。而在同一时间， 西方国家的海上探险正以势不可挡的趋势不断推进，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游世界等一系列航海大发现，改变着人类对于地球的认识，也深刻影响着人类自身的历史进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明朝的海禁政策却逐渐严苛起来。到嘉靖年间，海禁的严苛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而此时明朝沿海的倭患也愈演愈烈。以王直、徐海为首的倭寇集团规模最大，他们在沿海地区大杀劫掠，聚敛财富，随着实力的增大，甚至开始称王称霸。那么面对这些实力强劲的倭寇集团，明朝军队将会如何应对呢？海军航空大学马俊杰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今天播出上部第十二集《近海驱倭》，敬请关注。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5: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6: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赵美荣和李秀英追赶于金郭，离开了疆场，双方展开混战，多亏陶三春赶到，叫鸣金收兵，又派人去找赵美荣和李秀英，赶巧李秀英带伤回来了，来到营中一句话没说完就昏过去，可把陶三春吓坏了，叫女兵把李夫人抬回后帐找大夫调治，又派人去找赵美荣。陶三春见赵美荣头盔没了，征裙也丢了，十分狼狈，忙说，皇姑啊，你可把我急死了，上哪儿去了？禀元帅，末将领罪，是我救驾心切，要闯营报号，在中途遇见于洪，他把我打得丢盔卸甲，险些丧命，多亏双锁山女将刘金定惊走于洪，把我救下来。这姑娘有凌云之志，是忠君爱国才女，比我胜强百倍，我请她给咱们帮忙，可要好好款待呀。哎，她是咱们的恩人，哪能慢待呢？你下去整装，派人去请。好，赵美荣回去洗漱更衣，陶三春升座帅帐，身旁站着正印，左右偏副牙将，忠君官在，传本帅大令，有请双锁山刘金定。
11: 是。
10: 中军转身出去，时辰不大，刘金定主仆六人来到帅帐外，丫鬟和刘凯在下边等候。金定整盔斗甲，披鱼踏尾分战裙，大步的来到帅帐，来到里边，用眼角的余光望了望，见左右战将有二三十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个个威风凛凛，众人目视自己，姑娘的心呐腾腾直跳，可是马上又静下来了， 粉梗微台往上瞧了瞧，正中一员女将，40左右岁，身高过丈，膀阔三庭，头戴三叉帅金盔，高扎簪缨，身挂锁子大叶黄金甲，护心镜亮如秋水，盼甲丝绦九五凝成，下身有帅案挡着看不见，只生得四方大脸，浓眉阔目，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冷眼看像个男子汉，细看肤色和双目才知道是女中豪杰。这时中军官说，刘小姐，上边坐的是陶元帅。
11: 哦，
10: 金定点头，怪不得这员女将这么威风啊。啊，她就是汝南王郑子明之妻，陶然口的姑娘，打过郑印，战过高怀德，困午门，杀韩龙，替夫报仇，万岁都惧他三分的陶三春。看外表知其内，果然是光明磊落，赫然大度，女中魁首。刘金定十分敬佩，急忙抱拳施礼，民女刘金定参见陶元帅。说完撩战群提于踏尾，跪倒磕头。陶三春欠身离座，哎呀，刘小姐免礼平身，来呀，赐座。哎呀，陶元帅，有您和众位英雄面前，哪有小女子座位啊。哎，小姐是客人，不要太谦让了。谢元帅。说着金定坐下了。三春说，刘小姐侠肝义胆，救了赵皇姑，本帅感恩匪浅，就是万岁也念小姐恩德，如能留在营中，是我10万大军之福，国家得了红谷之臣。哎，元帅，小女子是山中野人，蒙元帅如此器重，小女定以死相报。金定自幼闻陶元帅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得见金言，死而足矣。哎呦，刘小姐耶，你可真会说话。我陶三春是个粗人，都说我呀像个男的不像女的，空有凌云志，因为脾气不好一事无成，冲着刘小姐给我脸上贴金，真得多出力，为国为民做点好事。陶三春说话的时候不由得打量刘金定，这姑娘长得够标致的，够上绝代佳人，面似芙蓉，眼如清泉，腰如杨柳，手如春笋，若在宫廷当个乐师歌妓十分称职，出兵打仗能行吗？陶三春这个人呐，外表粗鲁，内里精细，相貌丑陋，心灵可美。可别让姑娘吃亏，我得问问刘小姐，你不顾风霜之苦来到前敌，可知道刀枪林内生死关忧，你爹妈可放心吗？金定明白了，陶三春是看我不行啊，怕我丧身沙场，这叫我怎么说呢？他想了想，啊，元帅，金定自幼和骊山圣母学艺9年，下山后师父叫我为国除力，民女听说万岁被困，带丫鬟闯敌营，怎奈我闯了4门，没有引荐之人，还是进不去寿州，故此在敌营外等候良机，今日碰见元帅算是见到天日，小女子愿意为国立功，纵然为国阵亡也含笑九泉。陶三春闻言肃然起敬，哦，刘小姐，你杀尽重围了，民女力杀4门，打死敌将陈子南，刀劈刁足虎，剪打白杰，制胜林文善，请元帅查实。这几句话帐中所有人都吃惊啊，这丫头这么厉害啊。其实刘金定还少说了箭射没声远呢，因为他不知道敌将的名字，故此没报。陶三春半信半疑，刘小姐，你为何要力杀4门呢？
11: 这我想进寿州，是他们不给你开城吗？
10: 非也。到底为什么要冲4门？
11: 这
10: 金定眼中含泪，恕我不好直言，小女子一是为救圣驾，二是为找人，可能告诉本帅你来找谁。金定摇摇头。就在这阵，赵美容更衣一毕，走进帅帐，和金定二次见礼，客气一般。赵美容说：“元帅呀，副先锋李秀英在何处？”“嗨，别提了，他在后帐养伤，昏迷不醒，军中大夫都不敢给下药。哎呀，这可怎么办？”金定问：“何人有病？”“我对医道略晓一二，可否看看？”赵美容说：“刘小姐，你要能治好李秀英的病，可是首功一件呐。走，咱们探病去。”说完，大家离开帅帐。在路上，刘金定询问李秀英被打的经过，赵美容说了一遍，霎时来到帐内。只见里边站了十多个郎中，一个个背着手，皱着眉，嘬着腮帮子，在那犯愁呢。陶三春一进来，一齐过来躬身施礼：“罢了，都闪开吧，现有刘金定小姐来看病。”刘金定来到床前，低头一看，李秀英的脸面红肿高大，五官变形了，看不出模样了，中毒的伤口呈现黑紫色。李秀英紧闭二目，气若游丝。刘金定低下身子闻闻气味，又翻了翻眼皮，三个手指搭在李秀英的寸关尺上给诊脉。大姑娘治病是天大奇闻呢、那几个大夫捋着山羊胡子，眯缝眼睛，斜着看，嘴里不说，心里合计：“哎呀，不怪这几年老打仗啊，竟出怪事儿了。大姑娘会治病，谁信呢？要是跳大神儿，保个门儿，还差不多。治病医伤，没听说有女的。”另一个小声嘀咕：“这女的要能治好伤啊，我卷行李卷回家抱儿子去。”那个说：“能治好，我认女师傅。”另一个说：“哎，不新鲜呐，元帅是女的，先锋是女的，郎中也就是女的呗，自古可是天盖地，现在是地包天，阴阳颠倒啊。”咱不提这些人，议论纷纷。再说刘金定看罢多时，擦了擦手说：“啊，这位李夫人是中毒了。”周围的先生心里合计：“还用你说呀，我们也明白，你得说出来中的什么毒，怎么能治。”金定接着说：“老道于洪的师傅外号叫九手真人，号称九只手，指的是他手快，能发暗器。于洪接受他师傅的衣钵，也用暗器伤人。李夫人脸上他的伤呈梅花形，这种伤是用五毒梅花针打的。我师傅讲过，梅花针的尖上有小孔，里边有五毒。何为五毒？毒蛇、油燕、青蝎子、蜈蚣、鹤顶红，五种剧毒配制成毒药，将针尖浸泡8/8/64天，再把毒针装在竹筒子里，筒子里有崩簧，使用时按动崩簧打出去，成梅花形，专伤五官，7天七夜毒气归心，必死无疑。李夫人刚刚受伤还有救。她说了这番话，那些大夫再不摇头晃脑摆架子了，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刘金定。赵美容说：“刘小姐，用什么能救我的弟妇啊？我离开紫霞宫时，老恩师不放心，赠给我解毒药数丸，这种药可解百毒，在丫鬟春兰手，叫她把我的百宝囊取来即可。时辰不大，把春兰带来了，这回春兰呢也成香饽饽了。”接到帐内，送过百宝囊，金定说：“取点无根水，再预备一盏点燃的蜡烛。”女兵把应用的东西准备好了，金定打开百宝囊，从里边拿出精致的皮盒，六寸剑发，上有小锁，将锁左扭3圈，嘎巴自然打开，拿出小镊子， 把梅花针取下来，叫女兵把这几个针埋到地底下，随后用手把伤口几近擦干了，用水洗了洗，取出了一包药，用金簪在蜡花上烧了烧，消消毒，挑着药面给上好了，又取出个陶瓷小瓶，有手指肚大，拧开盖倒出两粒丹药，用水化开，给李秀英灌下去。刘金定又把东西收拾好了，交给春兰放在百宝囊内，帐内鸦雀无声，连吊根针的声音都听得见，几十只眼睛盯着李秀英看看病情如何，一个个把心呐、都提到嗓子眼了。那些个大夫都替刘金定捏把汗，心想这丫头啊，哪是人呢，这是哪来的妖精吧，真敢下手给平东侯夫人治病，要给治死了得把她刮骨熬油倒点人油蜡呀。大约过了一炷香的功夫，李秀英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身子一动舒醒过来，众人的心呐、才从嗓子眼儿落到肚子里头。赵美容激动的眼泪流了下来，秀英秀英啊、哎呦，好了，病好了。陶三春抓住刘金定的手左摇右晃，哎呦，你可是救命的活菩萨，本帅有礼了。赵美容急忙施礼，刘小姐，你是我弟妹救命恩人，哀家有礼了。说完要磕头，可把春兰吓坏了，婆母娘给儿媳妇磕头，将来成了亲，这个账怎么算呢？哎呦我的妈呀，使不得，扑通，春兰跪下了。刘金定噌就躲到赵美容身后，哎呀，老皇宫，使不得使不得。陶三春想，此女大才，埋没深山，是我等有眼无珠，不识泰山，不知道到底是否会用兵布阵，我何不考一考，如果行，我何不来个欠钱，将帅权让给刘金定。就算吧，金定又给李夫人多盖了盖，叫他发点汗，往外表毒。随后他同陶三春、李秀英奔帅帐，王妃命人给刘金定收拾寝帐，给四个丫鬟和刘凯分别安排住处，奴随主贵，这五个人也成了宋营的嘉宾。陶三春设摆酒宴，就在帅帐内为刘小姐庆功，由赵美容作陪。刘金定回到寝帐，脱掉铠甲，沐浴更衣，二次回来。陶三春见金定淡妆素服，秀若清莲，眉笔海棠，喜得眉开眼笑，刘小姐请坐。陶三春坐在中间，赵美容和金定左右相陪，边吃边谈，打听金定的出身。金定几次要启齿说出与高君宝联姻的事儿，终因女孩怕羞，欲言又止。陶王妃说，刘小姐高山学艺数载，可读过什么书啊？啊，老恩师白天教我写字念书，晚上教我练武，无非是三分五点八锁九秋，另有孙子兵法、五子兵法，略知一二。哦，那么孙子兵法谋一篇，这用兵之道可学过？金定立刻明白了，这个老太婆要考我，多亏我学过，不然呢，叫他问住了。回王妃，孙子名言，兵者诡道也。何为诡道也？俗话说兵不厌诈，也就是兵者诡道也。用兵计谋愈刁越好，越密越好。自古兵贵精，将贵谋，乃兵家至理名言。这次南唐用兵谋深计远，放弃诸察双江寿州，因我主万岁进寿州，厉兵秣马，兵困寿州，使万岁遇难七载有余。恕我直言，军中主帅忘了孙子兵法九变篇。明智的将帅看到利也要看到害，
11: 在得官城易如反掌之时，要想到不利的一面，就不会叫万岁被困寿州，怎么能忘记望城莫入权诈之兵呢？刘金定几句话说的赵美容脸通红，低头沉思。因为保赵匡胤进寿州的元帅是他的丈夫高怀德，刘金定的话是指高怀德忘了兵者诡道也。陶三春都不在意，心中佩服这姑娘有两下子。小姐，为将者讲的什么？哦，为将者要先知武才，后知时过，并三略六韬。随后金定又把武才、时过并三略六韬包括的内容说了一遍。赵美容、陶三春都很敬佩，答得好。陶三春问小姐，南唐困我圣上七年，妄想用绝粮之计，为何圣上安然无让？刘金定笑道，寿州弹丸之地，百姓不谈，宋兵20万，军民共守城池，度过饥饿，实乃万岁鸿福。又听说有人传言是飞鼠盗粮，此乃谣言惑众，不可信。城中无有饥民，依我看来，城内必有粮仓。听我师父说，南唐寿州元帅刘仁瞻曾在寿州屯粮，万岁鸿福七天，找到了南唐军粮，老百姓不叛乱，同军卒共守城池，这是我主至圣至民，爱民如子，不骚扰百姓，深得民心，民心即天意，方能守住七年。陶三春听罢，急忙站起，整衣襟，深施一礼。刘小姐深谋远虑，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三春佩服得五体投地。姑娘如此大才，埋没深山，是我等有眼无珠，不识泰山。今日明珠献光，英才展现，哀家愿意让兵权与刘小姐，三春在你麾下听差，咱们共同破敌救主。刘金定连忙还礼，元帅，我乃炸出茅庐的孺子，方才是八哥学舌，细问之学哪能和王妃相比，更不够将之首，民女不敢当。陶三春百般让权，刘金定说什么也不同意，赵美容从中打和。陶元帅，刘小姐乍到军中，对军中将官士卒尚不熟悉，还是王妃你领兵，单等到寿州禀明万岁，再叫小姐登台拜帅。陶王妃点头，也好。金定想，到寿州不知道能否见着高君宝，他是否能认这门亲戚。想到这儿，他眉锁春山，杏眼发捏。赵美容看出他有心事，刘小姐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吗？没有。不对，你瞒不了哀家的眼睛，有难言的话说不出来吧。我离家数日，心中惦记山寨，又想念父兄。哎呦，好孝顺的姑娘，离家以后能想念老人和兄长。哎，可叹哀家命苦，生个逆子不听母训，被我离家，至今音信皆无，怕的是凶多吉少。说到这儿，赵美容眼泪下来了，哭得刘金定好心酸。哎呀，老人家别难过，高少爷被母私逃，是为国尽忠，他没有危险，到寿州去了。赵美容闻听此言不哭了。刘小姐，你认识我儿子高君宝？刘金定这才发现自己说走嘴了，面红耳赤，满脸娇羞，无言答对。赵美容觉得其中有事儿。刘小姐，你见过我的犬子？见到了。你是怎么见到他的？他路过双锁山，到山上讨水喝，见过一面。哦，赵美容马上明白八九，这姑娘见过高君宝。刚才她说到寿州，力杀四门，为的是找人，找谁呀？
10: 丑丫鬟又说找姑老爷子能不能是找的高君宝啊，真要是君宝招亲，哎呦可糟了，临阵收妻犯死罪呀。不过这姑娘可是百里挑一的好人呢，可是现在不是收妻的时候。又想我别问了，来个糊涂庙糊涂神儿，到寿州再说。他们谈到半夜方才散去，各自回寝帐。次日五谷升帐，刘金定在营中听差，陶三春切军过卯，发放军情已毕，准备起兵闯营。军卒来报元帅，南唐北营撤兵了，都撤到西边去了，闪出一条道路。哦，撤兵了。
1: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3: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12: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13: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1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12: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15: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16: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17: 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2: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16: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15: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18: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9: 你们明白没有？
20: 明白。
12: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21: 咱们子军来了，这才是有希望啊。
22: 人民子弟兵就为人民服务，
18: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正如泰山，定不辜负。
13: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12: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23: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12: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刘金定发现自己说走嘴了，面红耳赤，满脸娇羞，无言答对。
12: 哦，赵美容马上明白八九，这姑娘见过。

0: 高君宝，刚才他说到寿州丽莎寺门为的是找人，找谁呀？丑丫鬟又说找姑老爷子，能不能是找的高君宝啊？真要是君宝招亲，哎呦可糟了，临阵收妻犯死罪呀。不过这姑娘可是百里挑一的好人呢，可是现在不是收妻的时候。又想，我别问了，来个糊涂庙糊涂神儿，到寿州再说。他们谈到半夜方才散去，各自回寝帐。次日五谷升帐，刘金定在营中听差，陶三春欺君过卯，发放军情已毕，准备起兵闯营。军卒来报元帅，南唐北营撤兵了，都撤到西边去了，闪出一条道路。哦，撤兵了？为什么撤兵啊？这就是林文善高明的地方。昨天赵美荣和李秀英追赶敌将于金郭，南唐大帅林文善赶到鸣金收兵，关上寨门。这阵于洪回来了，急忙召集众人商量对策。于洪说，陶三春带10万兵往里一冲，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们要损兵折将。另外困寿州呢，为的是把赵匡胤饿死，不但没死，他还饿精神了。现在救兵又来了，拦也拦不住，不如避开锋芒先撤兵，叫陶三春进去，然后疆场上决一胜负，打胜了咱们再困城，把陶三春的人马也困到里边，打败了也能减少损失。就这么一夜之间拔营起寨，闪出一片空地来。陶三春闻报问刘金定，南唐撤兵，我们可不可以进去，能不能中计？金定说，我看应该进寿州。为什么？因为城里的人缺衣少盐，又无兵器，急需我们给送东西，即使我们到里边也被困也得去，因为我们一到可以鼓舞城内军民士气，以力再战。好，拔营起兵。就这么，正印保着赵美荣开路，刘金定保护李秀英督后队，拔营起战。李秀英现在伤啊好多了，只是身体弱一点，简短接说。正印和赵美荣带着先锋队伍顺利的来到寿州城下，城上军卒欢呼跳跃，赵匡胤早有准备，城门大开，军卒列队欢迎。赵匡胤带着军士步行城外，见眼前敌兵已撤，救兵来了，赫然开朗。正印下马磕头，臣回城交旨。哎呀，皇侄，搬来救兵，功高盖世，你母亲在何处？哦，后边都队燕长公主到了。这时赵美荣下马施礼，皇兄遇难，京城百官万分难过，特命陶王妃和我前来救驾，救驾来迟，请万岁原谅。哎，玉妹何出此言，使愚兄无能，累你受风霜之苦，功高莫过救驾，何罪之有？玉妹先进城歇兵。不，等陶王妃一块进城吧。赵美荣嘴里说话，眼睛东张西望，干什么呢？找他儿子？看了半天没有，低声问，皇兄，你外甥君宝私立京都，不知是否到寿州来了？哦，玉妹放心吧，君宝来了，就在城内帅府休息。哦，谢天谢地，快把我急死了。玉妹啊，哎，对不起你，我的玉妹帐被掳到敌营，至今音信皆无啊。皇兄不要为我难过，打仗没有不伤人的，小妹能受得住，但愿她能安然回城。就在这阵儿，陶三春带兵赶到，众家王爷侯爵又来问候。李秀英的眼睛呢也是东张西望，干嘛？找她丈夫高怀亮啊，看了半天也没有，还不好意思问，只可耐着性子随众人进城。这时陶三春说，万岁呀，先把东西运进去，给军卒发下去，有话晚上说。哎，皇嫂你辛苦了。哎，跟你们呐没法比，我们在京城净享福了， 到这儿看见你们，哎呦，我们就是累死也高兴啊。此处不是讲话所在，请城内休息，谢万岁。说完，君臣打马进了寿州城。被困的军卒衣服破乱，形如乞丐，这回带来了军医号坎和兵器，可解决了大问题喽。五营四哨的将官和粮台官把吃的用的玩的乐的运到城里，写到账上，忙得不亦乐乎。赵匡胤把众人带到帅堂，给陶三春和赵美荣搭过座位，寒暄已毕。陶三春说，万岁呀，我保举一名女将，此人比我胜强百倍，她救过老皇姑，给李夫人治过病，是这么回事。此人口似悬河，精通战术，有勇有谋，够帅才，望万岁重用。哦，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此人是双锁山的女英雄，叫刘金定。哦，我想起来了，前几天有个丽莎四门的，就是他吧？罗燕席在旁边听着了，对，是叫刘金定。那天我把名字给忘了，他找高君宝，那天君宝没进城，我不知道贤侄的名字，又听说是个占山女子，我就没让他进来。赵美荣听这话，脑袋嗡的一下，暗想，果不出我之所料，刘小姐来就是为的君宝啊，此事怎么办呢？赵匡胤说，上次这员女将丽莎四门想请她找不到，今天到寿州，这是大喜事儿，快请她觐见。是，万岁旨意下，请刘小姐见驾呀。就听外边有人喊，民女遵旨。金定说完步入帅堂。金定往上一走，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君臣看去不由得伸起大拇哥，果然是位巾帼英雄。万岁在上，民女刘金定给万岁磕头，哎呀，免礼平身，谢万岁。前几天有位女将丽莎四门，可是刘小姐，正是小女子。刘小姐为何在敌营冲杀而不叫城呢？民女是为了找个人。何人？金定脸一红，心想，说不说，到了这阵儿，喝出去吧，说吧。回万岁，是东平王之子高君宝。哦，你可与他相识吗？见过一面，是在双锁山上，其他事可问高少爷便知。赵匡胤吓得不敢问了。为什么呢？一国之君，又是高君宝的娘舅，问多了不合适。刘小姐搭救君宝，又解救皇姑赵美荣，治好李夫人毒药伤，功高盖世，孤封你为……赵匡胤没有说完，刘金定着急了，啊，万岁，区区小事不值一谈，不忙着封官，我今日到寿州，一来为国，二来是送东西。高少爷离开双锁山时忘掉银装简，民女怕他没有营守兵器，故带人追来送简，不知道高少爷可在寿州。赵匡胤没回答，看着赵美荣，赵美荣就一翻个儿，心想，这丫头太有主意了，昨天晚上我跟她谈了这么半天，也没说我儿子银装简在她手里呀、啊。这个简怎么落他手了呢？是忘带走的，还是我儿子留给刘金定的？此事怎么办好？又一想，哎，高君宝怎么没露面呢？我真得问问。皇兄啊，君宝在何处？啊，玉妹，方才我不敢说，怕你着急。君宝到城里就病了，他得了宅盔卸甲风，昏迷不醒，两天来水米未进，请先生调治，怎奈城中缺医少药，所以病情不见好转，现在还是昏迷不醒。 还有临时元帅高怀亮受了几处箭伤和刀伤，虽然保住性命，伤口没有完全愈合。他叔侄二人住在一处，都在帅府的后院。几句话把三个女将吓坏了，谁呀？赵美荣、李秀英、刘金定都吓一跳。哦，爷俩一块儿病啊。李秀英眼泪下来了。赵美荣说，皇兄啊，我去看看他们叔侄。李秀英说，微臣也要探病。唯独刘金定不好讲，那两个人一个看儿子，一个看丈夫，那么我看谁呢？这姑娘心眼真多，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万岁，民女自幼跟恩师学艺，能治百病，能施百种草药，有手到病出，起死回生之能，愿意为高家叔侄治病。金定想，我捡大的说，要不然见不着高君宝。赵匡胤闻言喜出望外，哎呀，小姐真是救命的女菩萨，朕替她叔侄多谢了。然后派张光远带路，三个女将奔后宅，四个丫鬟和刘凯在身后跟着，霎时间来到东跨院。院内有五间房子，一明两暗，东屋是高怀亮，西屋是高君宝，这爷俩成了病友了。中间的堂屋有四个当兵的，一个大夫。赵美荣进来，五个人上前施礼。赵美荣打听打听，随后推门进了高怀亮的屋。赵美荣和李秀英低头一看，不由得一阵鼻子发酸，泪如泉涌。七年了，李秀英和丈夫没见面，叔侄不能相逢。高怀亮不似当年的模样，鬓边添了白发，额头出现皱纹，面色苍白，两腮塌陷。赵美荣呼唤，贤弟苏醒，贤弟，将军，我嫂子来看你来了。高怀亮张开二目，看看赵美荣，瞧瞧李秀英，扶床坐起，面露微笑。啊，我听君宝说，嫂嫂和秀英要到寿州，真来了，待我谢天谢地。兄弟啊，你的病体如何？不要紧，快好了。这几天呢，我就着急，想料理军务，万岁不让，让我再歇几天。只是君宝也病了，可怎么办呢？你别着急，我们带来一位神医。说着，请金定走进来，互相引荐。金定一想，这是叔伯公公啊，还真得注意，不然我和君宝的亲事就许叫他给搅黄了。刘金定上前施礼，高老将军伤在何处？高怀亮一看是个女大夫，一百个不乐意，只说说病情。刘金定真真脉，看看气色，随后叫春兰给倒出服的药和呼的药，然后转身就出来了。李秀英说，嫂子，你去看君宝吧，我扶持你二弟吃药。哎，说着张公远在前，赵美荣和刘金定跟着到了西屋。见君宝仰面朝天躺在床上，面似纸灰，唇如电液，眼窝深陷，满嘴的火泡，哪像当初啊，长得又白又胖又壮，像个人参娃娃似的。赵美荣心疼了，坐在床边的开哭啊，君宝哎，儿哎，娘来了，快睁眼看看，孩子，刘小姐给你治病来了。谁来也没用啊。高君宝无力地睁开眼睛，二目无神，翻个身又迷糊过去了。怎么，他发高烧都烧糊涂了？刘金定站在赵美荣身后偷眼观看，芳心已碎，几天没见面，把他病成这个样子，早知道他病重，我该进城探望。金定说，皇姑指泪，我给他看看病。君族搬过凳子放在床边，刘金定坐下，伸手给高君宝针脉，脉很弱，姑娘心里难过，又不敢表示出来，心里暗暗念叨，将军啊，你可把我坑坏了，我为了你下了双锁山，力杀四门，险些丧命，为了你餐风宿露在林中等候， 为了你使碎心机来到大宋联营，为了你不顾女孩家连吃二次找到寿州，为了你熬过多少不眠之夜，为了你耗尽多少心血，你知道不知道？这姑娘杏眼含泪望着君宝。赵美容在一旁看着姑娘纳闷，心想这姑娘看君宝的神情不对，她对君宝一片柔情，可不知道君宝对她如何。这两个人真能成夫妻，可太般配了，男似潘安，女如西施，真正是玉女配金童。刘金定给高君宝号脉，又翻开他的眼皮瞧瞧，到外屋叫进春兰，二次打开百宝囊，取出小葫芦，倒出点药面放在汤匙之内，取点凉开水将药研开交给赵美容。赵美容用筷子撬开君宝的牙齿，把药给他灌下去，抖了抖了下巴，皱皱脑袋，这药服下去了。这阵呢，李秀英也过来了，金定守在身旁，赵美容和李秀英坐在桌前等候。金定这服药是发汗的，高君宝啊，内火外寒，又用凉水洗澡，汗毛孔闭住了，不能散热，浑身发烧三四天，把个大小伙子病得起不来床了。金定这副药下去呢，真好使，不一会儿出了一身透汗，病情立刻见轻。金定要怕他病的日子多，汗出多了，身体发虚，取出用百年人参制成补药，此药安神理气，壮骨强筋，给高君宝服下去。一顿饭的功夫，高君宝醒过来了。刘金定掏出手帕，深情地给君宝擦擦汗水，两眼含情，粉面生春，望着君宝。高少爷，你觉得怎么样？你看看，都是谁来了？高君宝卧床数日，突然苏醒，脑袋呀不太好使，扭脸一瞧，朦胧中在床前坐着位妙龄女子，泪珠晶莹望着他，吓得高君宝急忙闭上双睛，心里琢磨：哎，我这是在哪儿啊？怎么有个女的呢？她这一闭眼睛，刘金定心呢唰就凉了。啊，她不认我？不能啊！哦，也许她病刚见好，没看清。刘金定轻轻呼唤：高少爷，是我来了，我给你送简来了。你想起来了吗？高君宝听清楚，也想起来了。哎呀，是刘金定？不对呀，他怎么能上这儿来送简？送什么简？哦，我明白了，我在双锁山上招亲，以简换鞭，为定亲礼。我把他的鞭放在书房给他留下，他给我送简来了。哎呀，不好，他找我为招亲的事儿，可就糟了，我有杀头之罪啊！我得告诉他，不许说，不能说呀。想到这儿，他回过头睁开眼睛，是你？你不许！高君宝刚要说不许说招亲的事儿，就在这阵儿，不知道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也是该招出事儿。赵美容和李秀英来到床旁，两人见孩子醒了，急着要看看，没容高君宝把话说完，赵美容忙说：君宝啊，我和你婶子来看你来了，你明白了吧？高君宝看见母亲，没法和刘金定说话。刘金定呢，见人家母子见面，骨肉团聚，知趣的站起来，闪在赵美容身后。高君宝见着亲人哭了，娘啊，你可想死孩儿了，你是多难到的寿州啊，冤家，谁让你偷着出京，把我们都急死了。娘，我就这一回，下不为例。为娘今日来到寿州，陶王妃和郑印都已进城，你好好养病，娘你老一来，我的病啊就好了。高君宝说这话是为叫母亲高兴，讨人喜欢。刘金定在身后不爱听了，哦，看见你娘病就好了， 我把师傅赠给我的好药给你吃下去，白吃了，好了巴了忘了疼，我治的病功劳归你母亲了。你可真会说话啊。赵美容倒挺明白，儿啊，你的病是刘小姐治的。高君宝脑子没转过来，不知道刘小姐是谁，因为他和金定只在双锁山下打了一仗，在山上见一面，共计半天，他不能目不转睛地看着姑娘啊，印象不深。两人虽然订婚，没能在花间月下倾吐肺腑，没有卿卿我我长谈，他不知道刘金定会治病，他追问一句，娘，哪个刘小姐？傻孩子，刚才坐在你床边的那个小姐呗。小姐啊，你不认识了吗？
1: 我不认识。
0: 刘金定听了这句话，如同青天打个霹雷，当头一棒，满腔热血换来冷酷之心。姑娘花容失色，俊眼流泪，脚步踉跄走出门外。春兰上前扶住，小姐你怎么了？春兰呐，收拾东西把马牵到门外等我，此处不是我们容身之地，咱们回双锁山。姑娘，你天天想夜夜盼，见着姑老爷子为何要走啊？他丧尽天良，不认亲，走。小姐，咱们走也得把话说清楚。嗨，说什么，他们是官宦之家，富而不仁，我也不高攀，你把银装剑拿来给他，咱们走。好，小姐你先行一步，我取剪去。屋子里娘几个光顾说话了，不知道刘金定走了。这阵儿春兰取回剪，冲着屋内大喊，呔，老皇姑你听着，我们刘小姐要走了，临走之前我把话说清楚，我家小姐在双锁山下立下招夫牌，高君宝无事生非，砸牌抄山，被我们小姐抓住，老寨主当面提亲，高君宝满口应承，想不到他反复无常，半夜悔婚下山。我家小姐为了感化他，随后追赶丽莎四门，从重围中把他救出来，又给他治病救命，只说是能够回心转意，想不到他是个白眼狼，负心贼，他悔婚不认我家姑娘。你的命是我们小姐给的，没有小姐你找死了，忘恩负义必遭天报。说完啪扔掉银装锏，转身出寿州。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平。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9月15号上午，2026年亳州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在活动期间，我市将开展六大主题日系列活动，推动网络安全宣传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进景区，面向不同群体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相关规定，我市将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9点18分至9点31分，在市主城区统一市民防空警报。此次防空警报市民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个阶段依次鸣响，全程共计13分钟。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2026年省级绿色工厂名单，我市13家企业成功入选。截至目前，我市已培育创建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一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3家，省级绿色工厂51家，市级绿色工厂148家，构建起市级、省级、国家级梯次递进的绿色工厂培育体系，全市制造业绿色转型示范矩阵持续扩容。我们的亳州吴雪亳州文化书法作品展在市文化馆启动，本次展览设置厚积薄发、遵道而行、诗酒风流、天长地久四个篇章，共展出吴雪为家乡倾情创作的书法作品近百幅，展出时间持续到9月26号，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前去观展。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9月14号2026年安徽省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宣城启幕。9月14号至20号，安徽省各地同步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全方位开展网络安全知识普及与个人信息保护法治宣传，持续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安全防护能力，织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网络安全共治格局，以坚实网信保障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9月13号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中评比赛在合肥拉开帷幕。本届牡丹奖首次实行终审现场比赛制，共有82个节目进入中评。13日至17日，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名演员同台竞技，分场次角逐节目奖、文学奖、表演奖、新人奖四个奖项，集中展示新时代曲艺创作与表演的丰硕成果，生动彰显曲艺守正创新的时代风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消息，国际编号为470341号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潘建伟星。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2026-2030 年》，明确了15-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自然资源部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1: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2: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1: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3: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4: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5: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5: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6: 夏天蚊子集体冲业绩，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痒到怀疑人生。别再掐十字进行封印了，教你四招快速止痒。第一招，冷敷，湿毛巾往上一搭，降温减缓痒感信号，还能消肿，零成本。第二招，冰敷，冷敷的加强版，效果更好，但需要隔着毛巾，避免冻伤皮肤，每次敷5-10分钟就够。第三招，炉甘石洗剂，日常蚊虫叮咬、痱子、荨麻疹全能用，舒缓止痒。第四招，薄荷膏，薄荷脑软膏，复方薄荷脑软膏，经典的外用止痒剂，起效快，涂上5-10分钟就有感觉。缺点，管不了2小时，2岁以下不适用。但如果肿得厉害，起水泡，还发烧，别扛了，赶紧去看皮肤科。
5: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5: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说起韭菜，大伙儿都熟悉，是咱餐桌上的常客。在咱侨城区张店乡有个村，就靠着种韭菜鼓起了腰包。听说这里的村民把韭菜价值挖掘到最大，韭菜叶、韭菜花、韭菜籽，样样都能变现，一亩地可以连续多年收益。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这里的致富秘诀。眼下侨城区张店乡黄楼村的田地里，成片韭菜长势繁茂，绿油油的韭菜丛间缀满细碎的韭菜花，一派丰收景象。村民李丽娟正趁着晴好天气打理采收韭菜花。侨城区张店乡黄楼村村民李丽娟：
6: 俺这边都会种，都是说腾出来地都栽韭菜，韭菜逢上生日栽上都，都是一年再种，光隔三年，
4: 不用年年翻种育苗，后期管护省心，还能持续产出。韭菜全身都能利用，处处能变现，是名副其实的致富菜。侨城区张店乡黄楼村村委会委员李小朵：
7: 这个韭菜它浑身都是宝，这个韭菜就是开花如卖花，花老了都卖籽，然后籽收了之后继续割韭菜，一茬一茬的继续再割。
4: 这种循环采收模式把韭菜的经济效益发挥到最大，实实在在帮村民增收。李丽娟：
6: 俺这小庄开的有行，这都是来这外边的来这的收，一年能收花子卖个千把味，韭菜割了再卖，割一桌能卖个四五千味。
4: 村里就有收购点，外地客商也上门收货，销路不用愁，稳定销路加上不错的收益，韭菜产业成了黄楼村特色富民产业。李小朵：
7: 我们村里现在这个韭菜种的吧，有大概有500亩左右，接下来我们也会扩展很多的蔬菜这种新品种啊，引导我们村民这个发展啊，让他们增收致富。
5: 9月15号上午，2026年亳州市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本次宣传周以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同步在户外设置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展区，通过互动体验、现场讲解等多种形式，把网络安全知识送到市民身边，引导群众提升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8: 可以告诉我一些网络安全知识吗？
9: 没问题啊，给你说几个好懂的。别连没有密码的公共 WiFi，不然容易被别人窃取信息，还有软件要及时更，这样能补上安全漏洞。
5: 在市政公园主题展区的智能时代体验法，趣味十足的人机互动吸引了不少学生和市民驻足体验。智能玩偶依托大模型智能体和现场观众一问一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科普网络安全知识。亳州移动网络安全管理员马杰：
10: 我们这玩偶主要是内置了移动的大模型，然后作为一个智能体，然后给他训练了一些网络安全的知识，也给用户给我们那个广大的市民群众呢互动，可以让大家了解更多的网络安全知识。
5: 不少市民来到展区体验互动项目，在游戏问答中学习防范网络诈骗、保护个人信息的相关知识。亳州18中学生邢凯撒：
11: 我刚才这个游戏觉得非常有意思，不仅让我在娱乐中感受到了安全的重要性，并且我在以后生活中也提醒自己家人和朋友如何维护网络安全。
5: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孟怡：
12: 通过今天现场的宣传，我学习到很多安全知识。
5: 市民李景伦：
13: 遇到这个诈骗短信，首先是不信的啊，然后你不给他联系，遇到一些这个网络上一些发给您链接不点开啊，只有这样呢，才能保护我们的这个财产的安全，无助我们的钱袋子。
5: 多家单位也在现场设立展台，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网络安全科普。亳州市总工会组宣部孙振祥：
14: 市政工会积极参与网络安全宣传周，面向广大职工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醒职工朋友保护个人信息，警惕电信诈骗、网络谣言。我们会持续开展宣传，引导职工共建安全清朗的网络环境。
5: 药都农商银行运营管理部杨柳
15: 在这里提醒广大的市民，凡是索要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的，一定要提高警惕。

0: 向陌生账户转账，不轻信所谓的投资理财，刷单返利。如果发现可疑资金的交易，要及时的联系银行，守护好自己的金融财产安全。
1: 启动仪式现场成果宣传片，清朗要都网安护航，回顾全市网络安全建设成效。亳州市第四小学学生诵读《网络无边，安全有道》，亳州广播电视台原创歌曲《争做亳州好网民》唱响，以多彩节目传递网安理念。宣传周期间，亳市还将开展校园日、电信日、金融日等活动，进校园、企业、社区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防护技能。
2: 尽孝皆感好处多，焚烧秸秆常见危害。一，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危害人体健康。二，焚烧秸秆形成的烟雾造成空气能见度下降，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和航空安全。三，焚烧秸秆极易引燃周围的易燃物。四，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农田质量下降。秸秆禁烧的好处：一，增加土壤有机质，增肥地力，形成有机质覆盖，改善土壤结构，抗旱保伤。二，用作工业原料，农作物秸秆可用作造纸的原料，还可以用作压制纤维木材，减少木材的砍伐量，使生态环境向良性发展。三，培育食用菌，育菌后的基料经处理后仍可作为家畜饲料或做肥料还田。焚烧秸秆危害大，秸秆禁烧好处多，请大家携起手来，积极投身到秸秆禁烧工作中，共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蓝天。
1: 相约亳州要博会，
3: 在周末举办的第十三届药膳技能大赛及第六届古井贡画图杯药膳大赛上，我们远道而来的老朋友吉林代表队再次来到亳州。这次他们带来的是长白山特色人参药膳。这次吉林派出三支代表队，两名个人赛选手，一共带来30多道长白山人参药膳，在大赛的舞台上展示长白山人参药膳同源的独特魅力。参赛团队把长白山道地人参和烹饪手艺相结合，融入中医食疗养生理念，把人参做成一道道好吃又养生的菜品。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营养科副科长薛富明：
4: 这道菜叫参岭排饼，这道菜呢是以猪排和人参制作而成的，它比较适合这个肺虚气短的人群来食用啊，因为这个菜呢就是它具有补脾益肺的这个食养作用，非常适合就是说现在当下这个秋季啊，大家来食补。
3: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注册营养师司晶晶：
5: 这个名字是人参茯苓乌鸡汤，它里边的话主要我们是采用了人参茯苓两个相互之间的配伍。像人参大家也都听过，它主要是大补元气，而且我们这里边是用的鲜人参，效果会更好。同时的话茯苓是健脾是比较好的。
3: 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二级调研员赵红飞：
6: 中医药膳我就觉得是咱们的国粹啊，就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发扬好，是吧，让为老百姓的健康做贡献。另外我们来呢也是为了弘扬我们这个道地药材，弘扬人参文化，提高全国甚至国际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就是说每届都要参加，我们觉得做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3: 亳州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有世界药膳之都的美誉。这次过来，吉林队也是抱着交流学习的心态，展示吉林道地药材特色，践行药食同源理念。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二级调研员赵红飞：
6: 另外呢，我们会后明天也要考察一下咱们人参的这个大市场，我们也了解一下我们就是吉林省的道地药材，比如以人参为代表的在这里的份额，回去呢就是说争取咱们进行一个合作，然后共同推进咱们这个中药材产业的发展。
1: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 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近日，亳州新奥燃气公司上线正风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天然气安装、缴费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桥城区大四级已经通了天然气，请问什么时候能入户？亳州新奥燃气公司运营保障部主任谢军回答说，
7: 其实那大四早在三年之前，大四的那个大四新村已经铺设完毕天然气了，还有那个大四小学那个周边也有，街上有部分婚房在用，这个用户有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打我们的报装电话，我们到现场进行勘查。因为现在这个大四街上有很多的住房嘛，它这个安装条件可能受限，又没有窗户啊什么的，所以这个就要需要现场勘查。
1: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燃气开户费需要多少钱？亳州新奥燃气公司客户服务部主任张平军回答说，
8: 咱们小区开户分两个，一个是多层建筑，2056，还有一个是咱的那个单层或者自建房，收费是2995元。
1: 有网友咨询，天然气管道什么时候可以走室外？亳州新奥燃气公司客户服务部主任张平军回答说，
8: 咱这个依据城镇燃气设计施工规范对燃气的管道走向是有明确的要求的。你像您所说的走室内和室外，一般通常指的是低压管线。咱低压管线是根据这个验收标准和这个设计出的图纸，去根据这个现场进行勘查走向。像咱们小区里面有些也是在室外，它分不同场景。咱现在光明小区的改造也是在走的室外。新建楼盘呢，它有些是为了美观，同时符合这个施工规范，它走在户内主力管。
3: 健康小贴士：2026年9月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今年的主题为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9月11号上午，亳州市人民医院组织多学科专家在门诊一楼大厅开展联合义诊，为市民普及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知识，帮助市民尽早识别，守护记忆。亳州市人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杨淼：
9: 如果家里老人出现这几种情况，就要警惕。第一呢，是刚发生的事情很快就忘，反复问同一个问题，反复的找东西。第二个呢，是出门非常容易迷路，尤其是以前很熟的路，现在突然记不住了。还有包括说话颠三倒四，想说什么都表达不出来，或者说性格变了，变得多疑，不爱说话，脾气变差了，等等等等。大家要知道，这些都不是老人故意的，很有可能是大脑的认知功能出现了退化这样一个信号。
3: 阿尔茨海默病常被称为老年期痴呆，发病隐匿，早筛查是关键。本次义诊也提供了相关的筛查服务。杨淼：
9: 早筛查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现在科学进展的非常快哈，一次简单的抽血就可以进行筛查了，可以提前10到15年就发现它的蛛丝马迹。我们目前常用的筛查方法有血液检测和量表的检查。血液检测呢，主要是对于这些疑似的有认知障碍的人群进行这个血液生物标志物的一些检测，尤其是对于这个怀疑阿尔茨海默的这个早期的筛查和辅助诊断。量表筛查呢，其实是只需要简单的回答几道关于记忆啊、日常能力啊这些小问题，都能够快速的初步识别认知异常。
1: 下面请听每日连语：绿肥红瘦春将去，风暖昼长连正来。
10: 名不可以虚求，贵不可以伪得。每日连语：
11: 绿肥红瘦春将去，风暖昼长连正来。示意枝叶繁茂，碧绿凋零，花朵渐少，暮春光景，春日即将逝去，暖风和煦，白昼日渐漫长，顺应时序，清正廉洁的正气相伴而来。解悟：对党员干部而言，绿肥红瘦是一次

0: 和关于去伪存真的启示。春天繁花似锦固然美丽，却也容易让人眼花缭乱，迷失方向。风暖昼长则预示着廉洁正气的生长空间，暖风代表亲和与包容，长日代表光明与持久。当政治生态日益清朗，廉洁便如暖风般拂面而来，如长日般照耀四方。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的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别信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

0: 9月16号星期三，农历八月初六。
1: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东南风2到3级。
0: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1到30度，郭阳22到30度，蒙城22到29度，利兴21到29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与记者一起走进田间地头，聆听一线药农的心声。
0: 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致全市广大卖粮农民的一封信。
1: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红豆薏米粥的好处。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人民政协事业要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就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014年9月21日，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五，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脑子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要特别坚定，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2015年12月11日，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六，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次宪法修改建议将这个内容明确载入宪法总纲。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全面依法治国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并长期执政，坚持一线治国、一线执政，首先就包括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都是错误的、有害的，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也是从根本上违反宪法的。2018年1月19日，在中共19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八，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万众一心向前进。2018年3月20日，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 相约亳州要博会。说起亳州，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中华药都这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这几年咱们本地重要的农户日子过得是一天比一天红火，一年比一年兴旺。这块金字招牌来之不易，不是凭空得来的，是一届届药博会持续赋能攒下的好口碑，更是千千万万普通药农脚踏实地辛勤耕耘种出来的。今天咱们就走进田间地头，听一听一线药农的心里话。亳州坐拥中华药都的美誉，中药材种植也是不少本地老百姓赖以生存养家致富的主业。在高新区十九里镇，许许多多药农常年扎根田间地头，一门心思种药材，靠着这片药田增收致富，安稳过日子。而连年举办的药博会更是为咱们亳州的中药材产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让广大药农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的红利。药农汪家兴：
4: 咱这办了一个合作社，然后在石河保了有几百亩地，种的也是种的药材。如果不是有这个中华药都这个名声，我不可能做药材。自从有了这个药博会，亳州的这个金字招牌上去了，这个名气确实也上去了。
1: 依托药博会搭建的大平台，咱们亳州地道优质的中药材走出乡村田野，走出亳州，销往全国各地，销路越走越宽，药农们种药的底气更足，信心更强，家家户户的腰包也越来越鼓。药农李娜：
5: 我们亳州的地道药材品质一直好的没得说，靠着药博会好药材才能走出家门，走向更远的地方。
1: 药农黄燕：
6: 我嫁到亳州已经有20多年了，我这20多年我天天跟药材打交道，咱亳州药都的金字招牌都是一届届药博会攒出来的口碑。
1: 多年的种植经验让越来越多的药农明白，品质才是产业发展的根本，大家始终坚守初心，踏实耕种，用心种好每一味药材，用过硬的品质守护药都口碑，擦亮亳州药材金字招牌。药农李娜：
5: 我们一定好好种药材，守住我们亳州的品质，守住我们亳州的药都的招牌。
1: 药农黄燕：
6: 我们药农一定会踏踏实实种地，诚信经营，用心把控药材品质，配合药都会，把亳州药材的名声越做越响。
1: 一份坚守，一份初心，一份期许，扎根田间的广大药农是亳州药都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更是亳州中药材品牌最朴实、最坚定的守护者。面对即将启幕的药博会，他们也送上了最真挚、最朴实的祝福。药农李娜：
5: 祝药博会圆满成功。
1: 药农黄燕：
6: 祝咱会胜利圆满，岁岁兴盛。
1: 药农汪家兴：
4: 我打心里支持咱药博会，盼着咱药博会年年圆满召开。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下面请听防电诈微剧，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7: 喂，老雷啊，麻烦你点事儿，最近我这资金有点儿……啊，这样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喂，张姐，最近你手头宽裕不宽裕啊？喂，张姐，喂。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行，这一单我拼了也要做下来。网络贷款，实时到账，最高可借20万。
8: 你好，这里是开心贷，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7: 你好，我想办理贷款，需要什么手续？
8: 先生，我们这边免抵押的额度是20万，您下载我们的 APP 线上操作就可以。
7: 哦，好的，我试试，谢谢啊。
8: 不谢，祝您使用愉快。
7: 注册，填写资料，提交。哎，还真行，真快。提现，银行卡号输入错误，无法提现。 你好啊，我刚申请了20万，银行卡号可能输错了，怎么解决啊？
8: 是这样的，先生，根据我们平台规则，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到指定账户就可以了，到时这20%也会返还的。
7: 转账4万，提交，余额24万，没问题。点击提现。您的账户涉嫌骗贷，已被银保监会冻结。喂，你们这软件怎么回事啊？说我涉嫌骗贷，账户被冻结了。
8: 先生，您可能是操作的太快了，触发了我们的系统反骗贷机制。按照要求，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然后就可以了。
7: 我连20万都得找你们借，哪来的40万给你们解冻啊？这钱我不借了，行不行？帮我把合同取消了吧。
8: 先生，这样做是不可以的。目前合同已经成立，就算不解冻还是要按时还款的，不然您的征信可能会受影响，这样是要被限制消费的，而且您家孩子以后上学也会受影响，况且您现在已经涉嫌骗贷了，可能会构成诈骗罪，要坐牢的。所以呢，这边还是建议您及时解冻账户，履行合同。
7: 苍天哪，我就想借点钱，怎么还把自己借到牢里去了？
9: 好，咔，这一条过，演员辛苦。我们一起复盘一下这个案件里的套路点。
7: 银行卡号输入错误，
8: 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
7: 您的账户涉嫌骗贷，
8: 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
9: 这些通通是诈骗分子设定好的套路，其实你根本没填错，他们是真的在骗你。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如果对方没有把钱打入你的账户，那么合同并没有生效，更不存在骗贷的可能。遭遇此类情况，不要害怕，请及时报警。
1: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生日有礼。
10: 生日那天，爸爸送了我一只毛毛熊，妈妈说为了买它，爸爸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后来爸爸的朋友越来越多，他们给我的礼物也越来越好，可我只喜欢毛毛熊，尽管它已经有些残旧。

0: 腐败危害国家，同时也伤害着你的家人。
1: 入秋后，中秋、国庆等节假日接踵而至，群众组团出游、学校组织秋游等出行活动大幅增多，道路交通流量持续攀升，道路通行压力显著加大，交通安全风险随之上升。车行路上，驾驶员要始终铭记安全使命，无论是对社会、对企业，还是对家庭、对个人，都要牢牢地把握住安全的主动权。
2: 一、遵规守法为先，驾驶员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做到路堵心不堵，保障安全有序的道路通行环境。当遇有道路拥堵、车辆加塞等情况，驾驶员一定要按照顺序依次通过，严禁强行穿插。通过斑马线、路口、转弯等事故高发区域，一定要严格执行减速、停车、让行的准则，仔细观察，确认安全后慢速通行。遇路面不平或颠簸时，要降低车速，尽可能避免紧急制动或猛打方向。遇道路施工或路况不明，必须注意观察，严禁超速、强行超车、强行变更车道、争抢信号灯等违章行为。行车时要认真观察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动态，提防机动车突然停车、非机动车截头猛拐以及行人随意横穿道路，确保有足够的横向安全车距、纵向安全车距，做到提前慢、提前采取有效措施。
1: 二、心态阳光为优。作为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技术固然重要，但驾驶心态更为重要。针对路怒症的预防，有以下几点建议。当你遇到他车挑衅超车时，千万要记住，那并非针对你，也许是那位驾驶员固有的习惯。当被其他车辆别停时，尽量不要下车与其理论，更不可动手，必要时向警方求助。为了赶时间，个别驾驶员喜欢用狂按喇叭、频繁变光、辱骂、殴打、怒目司机等方式宣泄心情，这是极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如果驾驶员自我感觉将要出现急躁心态，甚至想发怒时，要学会自我调节，默默地提醒自己，安全与危险、快乐与悔恨，其实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间。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电池报道篇。
3: 一号电池
4: 到，
3: 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下面播送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致全市广大麦粮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现在正值秋收麦粮关键期，为了切实保护咱们种粮农民的切身利益，国家近期出台了农民收粮款兑付管理办法。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大家郑重提醒，在卖粮时一定要记牢以下政策。一、卖粮当场给钱，坚持一手卖粮一手收钱，当场结清，坚决不收白条不收欠条，不同意延期兑付，不要被都是乡里乡亲不会少给你钱的话迷惑了，不当场给钱就不卖给他们。二、高利都是陷阱，粮食收购、面粉加工都是薄利行业，根本不可能支付高息。凡是许诺存粮返利、高额分红、以粮换息的，大多是圈套。你贪他的利息，他图你的本金。一旦收购老板跑路，辛苦换来的粮钱很难追回。三、集资不受保护，不要轻信亲友、粮贩子、粮食集资、存钱拿高息的说法。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代偿，资金一旦损失，后果自行承担，务必守好种地换来的血汗钱。如遇粮款少付、恶意拖欠等违规情况，可随时拨打举报电话维权，市粮储局举报电话5555396，贵阳县举报电话7212681，蒙城县举报电话7621510，利辛县举报电话88124074，桥城区举报电话5522124，我们将快速核查，从严处置。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026年9月15号。
6: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 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7: 健康小贴士：
1: 每年9月是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主题为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不周疾控倡议大家践行健康四大基石，从日常做起，合理膳食，三餐规律，主食以谷类为主，粗细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奶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清淡饮食，少吃高盐和油炸食品，适量运动，避免久坐，每天快走或慢跑30分钟，每周坚持5天，每周进行2到3次抗阻训练，强健肌肉骨骼。戒烟限酒，不吸烟，任何时候戒烟都不晚，尽量不饮酒，饮酒越少越安全。心理平衡，心态平和，乐观豁达，良好情绪是健康的金钥匙。
2: 红豆薏米粥可以说是家常趋势的好东西，薏米性子偏凉，平时吃能利水消肿，健脾祛湿。红豆性质温和，既能健脾止泻，也能帮助身体利水消肿。把红豆和薏米放在一起煮粥，简单又养生，经常喝能够帮助身体利尿除湿，排出湿气。这款粥一年四季都能喝，尤其夏天湿气重，天气闷热的时候喝它最合适不过了。
6: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8: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9: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0: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2: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9: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0: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1年。
9: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1: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2: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4: 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 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6: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益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明天早上，中石化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加油站管理、加油卡的办理、油品质量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6: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8: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9: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8: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21: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9: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22: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23: 谢谢阿姨，再见。
22: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9: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22: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6: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24: 一艘红船嘿，南湖浪里啊。
25: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26: 从1921年到2021年，
3: 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25: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3: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25: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3: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齐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9月15号上午，2026年亳州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在活动期间，我市将开展六大主题日系列活动，推动网络安全宣传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进景区，面向不同群体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相关规定，我市将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9点18分至9点31分，在市主城区统一市民防空警报。此次防空警报市民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个阶段依次鸣响，全程共计13分钟。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2026年省级绿色工厂名单，我市13家企业成功入选。截至目前，我市已培育创建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一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3家，省级绿色工厂51家，市级绿色工厂148家，构建起市级、省级、国家级梯次递进的绿色工厂培育体系，全市制造业绿色转型示范矩阵持续扩容。我们的亳州吴雪亳州文化书法作品展在市文化馆启动，本次展览设置厚积薄发、遵道而行、诗酒风流、天长地久四个篇章，共展出吴雪为家乡倾情创作的书法作品近百幅，展出时间持续到9月26号，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前去观展。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9月14号，2026年安徽省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宣城启幕。9月14号至20号，安徽省各地同步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全方位开展网络安全知识普及与个人信息保护法治宣传，持续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安全防护能力，织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网络安全共治格局，以坚实网信保障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9月13号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中评比赛在合肥拉开帷幕。本届牡丹奖首次实行终审现场比赛制，共有82个节目进入中评。13日至17日，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名演员同台竞技，分场次角逐节目奖、文学奖、表演奖、新人奖四个奖项，集中展示新时代曲艺创作与表演的丰硕成果，生动彰显曲艺守正创新的时代风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消息，国际编号为470341号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潘建伟星。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自然资源部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国网亳州供电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卢仁杰，欢迎卢总。
11: 各位市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0: 欢迎您。接着介绍的是营销部副主任黄伟，配网部副主任邓延振。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 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和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同样会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1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0: 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关注热线回音之前啊，先来关注有网友在我们视频号耀都时空还有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都进行留言咨询问题了哈。首先来关注一位星辰大海这位网友，他说：“请问一下，居民用电、阶梯电价、峰谷电价哪个更划算？”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黄主任。
13: 好，这位听众你好。这个居民电价、阶梯电价和峰谷电价，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这种电价政策。阶梯电价是强制执行，就是我们会这个分成一档、二档和三档。一档呢是在这个2160度啊，2160度，如果超过2160度呢，年度用电就会执行二档电价，啊，超过4200度呢就会执行三档电价。这是一种强制执行的啊阶梯电价。啊，峰谷分时呢是客户可以根据你的用电习惯来自由选择，啊，可以选择这个峰谷分时，也可以选择不分时，啊，不分时呢就是按照这个5653或者是在一档、二档、三档的基础上进行这种，这个执行这个电价。如果执行分时电价的话，那我们这个会在这个谷段的时候会便宜这个3毛钱，在这个峰段的时候呢是贵3分钱啊，便宜2毛5分钱啊，是这样一个情况，嗯。
10: 如果说选择这个峰谷分时电价的话，还会有阶梯电价的这个档次吗？
13: 同样会有阶梯电价这个档次，因为阶梯是必须强制执行的。
10: 行啊，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其他的疑问啊，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热线回音，一位宋先生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每次欠一点电费就给断电，每次都交费。交过2-3天，一用电就给断电，请问怎么回事？那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4: 你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15: 联系了，联系过之后，然后等2天又断电了。
14: 哦，那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15: 联系他们叫我要电费多交点儿。然后必须先给他钱。
14: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核实，您实际是西湖雅苑用户，该地点是公共租赁住房，前期呢是实时费控用电，需要预存电费，欠费自动停电。现在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将您这一户改为审批停电，客户按月结清电费后不会再停电。因为多次电话联系您一直没有接电话，工作人员短信跟您进行了回复，这是他们的答复。
15: 这个事情不是说一次两次了，我为了这个断电的话，每年都要说几次，这个事。
14: 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5: 从什么？我们以前的时候，他们没有这个说法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事情。他们一直这样说，就是跟你看。什么计费啥东西，你刚才说的那种，但是等了2个月，然后又反复了。上个月我17号交电费，他19号就给断电了，就当中就差2天。
14: 哦，那也就是说您反映过一次，可能会给您调过来，然后但是过一段时间又变成这个费控用电了。
15: 是的。
14: 哦，行， 那这样，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15: 好好，谢谢。
14: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0: 好，回访当中，宋先生的意思是在还没有实施这个费控用电的时候，他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黄伟，黄主任。
13: 好，这个首先这个表示歉意哈，这个我们会去在线下之后再去核实跟进这个事情。啊，这个在恢复过程中讲这个执行的审米停电，实际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智能用电它分为审米停电和这种自动停电两种模式。就审米停电只是或会在这个客户当月实时电费欠费的时候我们进行这种提示提醒，但是如果在这个月度电费没有缴清的情况下，我们会依据相关的规定啊，在提醒之后啊，也会进行这种审米来执行停电。具体的情况可能我们等线下之后会到现场去再核实啊。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更改过之后未经客户同意是不会再进行改回去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0: 可能宋先生他说他在咱没有实施这个费控用电之前就出现过就是停电的这个情况。
13: 对，按照这个法改委的这个供电营业规则的规定啊，客户欠费逾期30天，我们这个按照相关要求是可以进行告知过之后，如果还没有进行及时的缴纳，是会进行这种采取这种停电的措施来进行催费啊，只是这样一个情况
10: 啊。可能宋先生是属于这种情况啊。
13: 对对对，
10: 行，那这样，如果说宋先生在收听节目同时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有网友在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说，你们的电话是多少？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现在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其他三路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好，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6: 喂。
1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6: 我领导你好，我想咨询个问题。
10: 您说。
16: 就是那个我们乡下拉，就是装高压电嘛，不是，我的树长得得有好粗了，他现在走我树底下买的杆子拉线，我想问领导一下，他这个树叫我撒掉有没有补贴？
10: 好，您在哪个县区？
16: 过阳县。
10: 过阳县，好，谁来回复一下？好，我们有请邓延镇邓主任。
17: 这个我们了解到这个详细的位置之后，就进行这个现场勘查。这个路径呢，我们那个电力施工的路径是经过审批之后完成的。如果就是咱们这个树正常是由这个占地是公共占地，树呢就是咱撒过之后是可以自行去进行这个售卖的啊。然后所以就是如果在撒树过程中对庄稼进行了这个影响，我们可以对庄稼进行这个一定的这个赔补啊。
16: 这个树撒掉，树每棵树有没有补贴？
17: 那树咱那个树本来就是就可以售卖啊。
16: 我知道呀，那是我们的地方，不是公共用地啊。
17: 如果这个地是这个要看这个地是。也需要村委会来证明这个地是咱自己家的还是公共的，好吧？我们现场会再去进行这个测量和进行确定，也会按照这个政府的规范和标准，由镇政府或乡政府进行镇政府和那个村委会进行介入，来进行这个公平公正的去进行处理。
10: 可不可以这样理
16: 解？现在已经介入了，他们已经承认是我们的地方了。我要问一下，就是。每棵树怎么补贴的？就这个意思。
10: 就这样，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说是在公共用地上，那这个是没有这个补偿的。如果说是
16: 这个要是在公共地方，我们不让你补呀。
10: 我们帮您咨询一下哈。如果说是在指咱们农户个人土地上，个人承包的这个土地上种的树，是不是有相应的补贴？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16: 对对对，
10: 我们咨询一下，
16: 对对对
10: 等等。
17: 对对，是的。
10: 行。那这样，这位先生，您反映问题，我们也请邓主任记录下来。现场之后呢，让他再派工作人员跟您进行对接，好吧？如果说确认这块这个土地啊是您个人承包的，这个树啊是您栽的， 那这个像刚才邓主任说的，这个是有相应补贴。但如果说确实是在公共的这个地上，那这个可能需要您理解一下，好吧？
16: 那肯定的，公共的我们不让你补贴呀。
10: 行，好的，行，这位先生啊，也感谢您的理解，
16: 谢谢，
10: 哎，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2: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这位网友留言说：“你好，为什么一都电费必须交给物业？”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黄主任。
1: 好，这个上期我记得也有同志反映这个问题啊，这个实际上是这个非职工电的问题，因为我们目前有一些这个去按照它的这种建筑初期的设计的规划啊，按照它的这个用地的用途。一些这个终端客户是不直接移交到供电公司，没有不由供电公司来抄标到户的，这是按照他当时这个土地的这种规划，还有这种用地的性质来决定的，啊，所以会形成这种情况。交到物业呢，这个但是有几个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关于电费方面的事情，再给正好这个给大家再共同分享一下子，因为在这个8月5号的时候。省发改委为了进一步呢完善非职工电这种电价政策啊，下发了一个新文件，就叫关于进一步完善非电网职工电价格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啊，这是刚下了一个文件，在今年9月1号开始正式执行啊，目前已经开始执行了。文件中明确讲到几个事情啊，一个就是非职工电主体的这种价格执行啊，和我们终端用户的价格执行必须要是一致的啊，这首先是第一点，就是主体的价格执行是商业，那我们职工电就是商业，主体是合标，我们职工电就是这个终端就是合标，这首先是明确的，就是它不能改变我们这种终端用户的价格。第二个就是如果不具备分时的这种计费标准的，是可以在这个平均价格的基础上计收一定的这种损耗，但是损耗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我们这个终端客户要和主体进行协商啊，第二个这个所谓的损耗不能超过10%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如果具备这相应的条件，那就必须按照时标来计量，就你标记走了多少分时啊，固这个平电量是多少，固电量是多少，那就应该按照这个来执行，不允许这个进行这种损耗的增收啊。第四个呢，就是也明确了这个非职工电主体啊，不能把您自身的比如说物业的这种用电、电梯的用电、公共照明部分的用电的这种电费啊分摊到我们终端的这个客户身上，这是明确要求的啊，不允许进行这种分摊啊。第五个呢，就是有一个这个硬性条件，就是你自身用电，包括公共部分用电，包括你收取我们这些终端用户的用电的这些电费的总和，是不能超过你交给供电公司这个总的这个电费的，就是说你不能用这个形式来盈利啊，不能盈利，这几个明确的要求啊，正好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0: 刚才说的这个公示的话，这个是由供电主体公示，还是说由咱们最终的终端用户要求他们来进行公示？
1: 这个是按照要求是必须主动来公示啊，每月的相应的这个情况，如果发现这个违反了上述相关规定，我们可以向当地这种价格部门市场监督局来进行这种举报啊，由他们来统一进行处理处罚。好，
0: 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损耗不能超过10%，这个10%是指电量的10%，还是说电费的10%？
1: 是指电价的10%。
0: 电价的10%、
1: 啊、对，不能超过电价的10%。
0: 好，行啊。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来关注一位网友，他反映的问题啊，也是这个转供电的哈。他说，请问一下，亳州新发地能安装变压器吗？能用供电公司的电吗？现在用物业的电太贵，物业收1块1度，合理吗？我们咨询一下黄主任。
1: 目前新发地这个由于历史原因啊，它目前还是正常的用电还没有建设完毕，目前我们也在和政府相应的部门在共同推进，来这个把它首先要转成这种正式用电啊，正式用电转成之后，它这个价格才能正确的传导到我们的终端用户。但是按照新发地的这个用电性质，就刚说了，它是这种这个批发零售的这种用电性质，商业用电的性质不在这种强制移交的范围内，所以可能这个最后没办法实行这种超标到户这种情况。
0: 那是不是用刚才您所说的这个非
1: 适用？
0: 适用、
1: 所有的非职工电主体都适用这个情况。
0: 行，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同时还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这位网友说自己的树当然可以卖啊，是刚才说的是那位听众朋友啊，当然自己种的树成材之后当然可以出售哈。请问啥时候电安到井跟前？ 您说的具体位置是在哪儿？您说的应该是这个农电是直接哎到机井的这个、
1: 啊、
0: 这个位置，不知道这位网友说的具体位置是在哪儿？咱们现在像这样的一个工程有没有推进的一个情况？我们请黄主任来介绍一下。
1: 是这样，这个几井用电费两种情况，一个是客户这个自主报账，一个是非标准农田的这种几井用电。客户自主报账呢，我们现在这个都会这个把这个线路架设到你这个用电的位置啊，用电位。但是我们现在在对这种扫码用电，就是一块电苗可以通过这种大家共同的扫码来使用啊，扫码这个解上你这个抽水来用于这个灌溉。另外就是这种高标准农田是由政府统一建设的啊，这个我们会推进政府尽快把相应的配套设施啊建设到位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好，我们有请卢总来补充说明一下。
2: 这个自从去年以来啊，我们这个亳州啊经历了这个历史极端的旱情，所以从今年开始，我们这个在市农业农村局的这个指导下，我们超前进行了这个电力摸排服务。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年超前摸排了13000余农户的这个机井用电的需求。这里面的井有两类，一类是高标准农田的，这一类我们都是配套建设工程，它只要建好了，我们就同步送电。那么第二类就是农户自己的这个自己打的小井，那么这些井呢，我们也是叫应接尽接，全力保障接到位。我们的这个农户如果有需要，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本地服务热线，这个51501234，我们也会全部接到这个用电这个位置。那么今年为了解决一部分用户他报桩他提供很多手续很麻烦的这种情况，我们也采取了一种共享扫码用电，就是不需要报桩了，你只需要通过扫二维码就可以这个即用即付钱。这个用完了，这个钱会自动退回到他的这个微信账户，也是方便大家这个共同用电，减少这种重复浪费的情况。
0: 共享用电的话，是不是就相当于这块电表不属于农户个人？
2: 对，不属于具体的某个个人，但是大家都可以用。这个表一定是放在距离大家的共同打井的位置非常近的这个位置。
0: 行，好，如果说有其他听众朋友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你遇到的问题，我们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帮你转办。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您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也会帮您进行咨询和反映的。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中石化亳州分公司啊，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点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3: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2: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4: 想象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Hello，
4: 哎，下班了没有啊？
3: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4: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3: 哎，好，已经关了。
4: 哎，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3: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4: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3: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楼梯了。
4: 嗯，好，一会儿见哦。
3: 嗯，拜拜。
5: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6: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7: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8: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6: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9: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456，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3、避免密码串用；4、密码不告知他人；5、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8: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0: 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启多彩科普活动，守护群众网络安全。
1: 通过今天现场的宣传，我学习到很多安全知识。
0: 我市推出全省首个慈善文化 IP 形象博爱多，以鲜活可爱的卡通载体讲好博州慈善故事。
2: 借助多元化年轻化的传播方式，普及慈善文化，拉近公益事业与群众的距离，持续引导社会各界主动参与慈善，传递爱心。
0: 汤王大道启动管网改造施工，市民朋友请注意出行路线。
3: 改造之后，整个路段的这个污水的这个排放啊，就更加顺畅了。
0: 蒙城乡村巧用云端直播间，如何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4: 乡村振兴啊，主要还是以产业为主，如果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耀都时空。网易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天上午，2026年博州市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本次宣传周以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同步在户外设置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展区，通过互动体验、现场讲解等多种形式，把网络安全知识送到市民身边，引导群众提升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1: 可以告诉我一些网络安全知识吗？
5: 没问题啊，给你说几个好懂的。别连没有密码的公共 WiFi， 不然容易被别人窃取信息。还有软件要及时更，这样能补上安全漏洞。
0: 在市政公园主题展区的智能时代体验房，趣味十足的人机互动吸引了不少学生和市民驻足体验。智能玩偶依托大模型智能体，和现场观众一问一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科普网络安全常识。
6: 我们这玩偶主要是内置了移动的大模型，然后作为一个智能体，然后给它训练了一些网络安全的知识，也给用户给我们那个广大的市民群众呢互动，可以让大家了解更多的网络安全知识。
0: 不少市民来到展区体验互动项目，在游戏问答中学习防范网络诈骗、保护个人信息的相关知识。
7: 我刚才这个游戏觉得非常有意思，不仅让我在娱乐中感受到了安全的重要性，并且我在以后生活中也提醒自己、家人和朋友如何维护网络安全。
1: 通过今天现场的宣传，我学习到很多安全知识。
4: 遇到这个诈骗短信，首先是不信的啊，然后你不给他联系，遇到一些这个网络上一些发给你的链接，不点开，只有这样呢，才能保护我们的这个财产的安全，捂住我们的钱袋子。
0: 多家单位也在现场设立展台，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网络安全科普。
8: 市村工会积极参与网络安全宣传周，面向广大职工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醒职工朋友保护个人信息，警惕电信诈骗、网络谣言。我们会持续开展宣传，引导职工共建安全清朗的网络环境。
9: 在这里提醒广大的市民，凡是索要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的，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不轻信所谓的投资理财、刷单返利。如果发现可疑资金的交易，要及时的联系银行，守护好自己的金融财产安全。
0: 启动仪式现场成果宣传片《清朗耀都网安护航》，回顾全市网络安全建设成效。博州市第四小学学生诵读《网络无边，安全有道》。博州广播电视台原创歌曲《争做博州好网民》唱响，以多彩节目传递网安理念。宣传周期间，我市还将开展校园日、电信日、金融日等活动，进校园、企业、社区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防护技能。在周末举办的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暨第6届古井贡华佗杯药膳大赛上，我们远道而来的老朋友吉林代表队再次来到咱们博州。这次呢，他们带来的是长白山特色人参药膳。这次吉林派出三支代表队，两名个人赛选手，一共带来30多道长白山人参药膳，在大赛的舞台上展示长白山人参药食同源的独特魅力。参赛团队把长白山道地人参和烹饪手艺相结合，融入中医食疗养生理念，把人参做成了一道道好吃又养生的菜品。
10: 这道菜叫申领排冰，这道菜呢是以猪排和人参制作而成的，它比较适合这个肺虚气短的人群来食用啊，因为这个菜呢就是它具有补脾益肺的这个食养作用，非常适合就是说现在当下这个秋季啊，大家来食补。
11: 这个名字是人参茯苓乌鸡汤，它里边的话主要我们是采用了人参茯苓两个相互之间的配伍，像人参大家也都听过，它主要是大补元气，而且我们这里边是用的鲜人参，效果会更好。同时的话茯苓是健脾是比较好的，
12: 中医药膳我就觉得是咱们的国粹啊，就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发扬好是吧，让为老百姓的健康做贡献。另外我们来呢也是为了弘扬我们这个道地药材，弘扬人参文化，提高全国甚至国际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就是说每届都要参加，我们觉得做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亳州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有世界药膳之都的美誉。这次过来呢，吉林队也是抱着交流学习的心态，展示吉林道地药材特色，践行药食同源理念。
12: 另外呢，我们会后明天也要考察一下咱们人参的这个大市场，我们也了解一下我们就是吉林省的道地药材，比如以人参为代表的在这里的份额，回去呢就是说争取咱们进行一个合作，然后共同推进咱们这个中药材产业的发展。
0: 系列动画短剧《华佗五禽戏》展播，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鹿戏，一同解锁华佗创演五禽戏的传奇历程与古老养生智慧。
13: 你连日诊疾不休，昼夜伏案，哪能撑得住？
14: 无碍，歇两日就好了。
13: 师父，咱家的鸟会说话，对，是他告诉我的。
14: 是吗？万物有灵啊。
15: 我就说嘛，我穿越过来还是有点作用的。
14: 忍冬快没有了，我这身子进山怕要拖累你。
13: 师父只管躺着，我自己行的。
14: 山里遇见野物莫要逞能，绕道走。
13: 得嘞，我给师父带一筐最好的草药回来，您等着瞧。
14: 这一片好，师父见了准高兴。
16: 小鸟，你说是不是？你咋不说话？
15: 我怕说多了吓着你。
16: 俺师父昨天不是说了吗，万物有灵，没什么好奇怪的。这草后面有什么？是一只小鹿，还受伤了。
15: 咦，这伤得很严重啊，骨头都快露出来了，把它带回去吧。

伤得太深了，小鹿要疼好几天。来，小鹿乖乖，喝了药就不疼了。喝药了，小鹿

0: 路之性，伸筋脉，舒气血。这是鹿底，可以锻炼腰部。这是鹿奔，模仿鹿奔跑弓背前冲的姿态，可以锻炼脊柱和肩背。
1: 哎呀，这都半夜了，还在研究鹿戏呢。华佗老祖，熬夜伤身啊。
2: 师父，我感觉你这几日身体好多了。
0: 多亏了小鹿，模仿他的动作，感觉身体舒展了，好多了。
3: 听说那头鹿能卖个好价钱，就这么办。
0: 小鹿的鹿角长出来了，坏人想打他的主意，不能这样，我去和他们讲。你们不必追他，他已经受过一次伤了，山里野物也是一条命，为了几个钱，何苦伤他一命呢？今日是他们，明日又不知是谁，我虽驱赶走这些人，却难撼人心之贪呐。天地广阔才是小鹿的归处，我们护其一时，却不能护其一世，他总要自己学会长大。

0: 前面那片林子，草深，溪水甜，没人打搅。
1: 去吧，往后露水自己喝，伤口自己舔，猛兽自己躲。这天地比我这破衣屋宽阔。
2: 亳州市慈善总会融合亳州本土历史文脉与现代慈善理念，推出全省首个慈善文化 IP 形象“亳爱多”，以鲜活可爱的卡通载体讲好亳州慈善故事。眼前这个软萌可爱的卡通形象，就是亳州市打造的全省首个慈善文化 IP“ 亳爱多”。亳彰显亳州地域特色，爱代表慈善扶弱济困的内核。多寓意汇聚各方点滴爱心，亳爱谐音亳爱，寄托亳州满城向善的美好愿景。形象设计融入大量本土元素，耳朵取材亳勺花瓣花蕊，搭配爱心造型，发丝似水，呼应老子上善若水的向善理念。红色头套寓意善意环绕，金色光晕象征慈善暖阳。胸前徽章沿用是慈善总会会标，整体米白色主体，象征纯粹温暖、质朴无瑕的慈善底色。
3: 下一步，市民政局、市慈善总会将以亳爱多 IP 为宣传抓手，策划开展系列主题公益宣传活动，在市内大型商超、车站等人流量较大的地点设立亳爱多公益角，借助多元化、年轻化的传播方式，普及慈善文化，拉近公益事业与群众的距离，持续引导社会各界主动参与慈善，传递爱心，打造具有亳州辨识度的特色慈善文化品牌。
4: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为守住双减底线，守护孩子健康成长，2026年以来，亳州多部门联动发力，持续开展监管护苗、校外培训专项整治，对隐形变异补课、无证办学、安全隐患问题坚持零容忍、严查处。截至目前，全市已查处校外培训违规行为30余起，立案7起，累计为家长退费50多万元，罚没违法所得近29万元。为查实情、治真乱，整治期间我市开展3轮突击暗访，全程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累计抽查各类培训机构153家次。暑期期间，桥城区整治成效尤为明显，累计巡查机构51所，查处违规培训22起，劝离违规参训学生1200多人，有效遏制了违规补课风气。汤王大道启动管网改造施工，市民朋友请注意出行路线。
1: 改造之后，整个路段的这个污水的这个排放啊，就更加顺畅了。
0: 蒙城乡村巧用云端直播间，如何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2: 想的真行啊，主要还是以产业为主，如果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
3: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平潭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亳州市中医院，守护您的健康。地址：威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向西100米。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亮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施工信息。
2: 9月14号上午，记者来到了市区的汤王大道，在杜仲路至桐花路路段看到，道路沿线设置了4处大型施工点位。占道施工公示牌上显示，亳州市中心城区排水设施老化更新改造项目2表段。
3: 汤王大道这一段的具体工期是从这个9月上旬。到这个11月中旬的样子，大概1个半月的样子，40多天吧。我们尽量尽快完工吧，加快速度。
2: 据了解，该段工程主要对路段内病态管网实施改造与升级更新，着力解决老旧管网存在的各类问题，进一步补齐城市地下基础设施短板。
3: 改造之后，整个路段的这个污水的这个排放就更加顺畅了。
2: 施工期间，现场将设置围挡与安全警示标识，会对局部道路交通带来一定影响。再次提醒广大市民，行经汤王大道杜仲路至桐花路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留意交通提示标志，尽量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注意出行安全。
1: 乡村振兴呢，既要坐实产业根基，更要打响乡土名气，卖好特色产品。蒙城县庄周街道九里桥社区和美乡村直播间开启云端助农线上叫卖全新发展模式，重点推介本土老酱油、酱豆等特色农货，让藏在乡间的优质农产品出圈热销。
4: 不是，欢迎我们这个蒙城县的这个老少爷们儿、各乡镇的来我们九里桥社区打酱油，咱们让老百姓真正尝到我们这个纯天然，是吧？零添加这个老酱油。
5: 走进蒙城县庄周街道九里桥社区晒酱房，热气腾腾的生产车间里，社区党总支书记朱耀宝化身主播，正通过直播间沉浸式推介本土酱油、酱豆等特色农产品。晒酱房密闭高温，室内温度攀升至50摄氏度以上，线下车间热浪滚滚，酱香浓郁，线上直播间人气高涨，热度爆棚，乡土特色农产品借助云端平台收获超高关注度。
4: 有产品，我们社区我们就可以做温理做电商啊。那个你手就是等于说你手头几万碗，我们生产的这些酱豆啊、酱油啊，我们社区来给它推广，来做电商，同时呢增加我们的村级的经济收入。
5: 九里桥社区地处城郊，区位优势得天独厚，立足近郊型农村社区发展定位，社区成功注册九里农耕特色公共品牌，在稳步发展观光农业、盘活乡村文旅资源的基础上，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积极引进酱制品加工等特色农业生产企业。
4: 乡村振兴啊，主要还是以产业为主，如果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是吧？没有就业就老百姓就没有这个收入。像产业它可以带动1、2、3产融合发展。
5: 区别于传统带货直播间，九里桥社区和美乡村直播间跳出单一的线上销售模式，不再是简单的云端叫卖平台，而是集农产品销售、政策宣讲、民意收集、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基层服务阵地，真正让直播间扎根乡村，服务群众。
4: 什么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说，是吧？我们不藏着不掖着，是吧？我们这个有的反映的问题，通过直播间反映的问题，我们这个随时就是安排人去解决，是吧？就打通最后一米吧。
1: 2026年9月呢，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今年的主题为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9月11号上午，亳州市人民医院就组织多学科的专家在门诊一楼大厅开展联合义诊，为市民普及相关知识，帮助市民尽早识别，守护记忆。
6: 如果家里老人出现这几种情况，就要警惕。第一呢，是刚发生的事情很快就忘，反复问同一个问题，反复的找东西。第二个呢，是出门非常容易迷路，尤其是以前很

0: 熟的路，现在突然记不住了。还有包括说话颠三倒四，想说什么都表达不出来，或者说性格变了，变得多疑，不爱说话，脾气变差了，等等等等。大家要知道，这些都不是老人故意的，很有可能是大脑的认知功能出现了退化这样一个信号。
1: 阿尔兹海默病常被称为老年期痴呆，发病隐匿，早筛查是关键。本次义诊呢，也提供了相关的筛查服务。
0: 早筛查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现在科学进展的非常快哈，一次简单的抽血就可以进行筛查了，可以提前10到15年就发现它的蛛丝马迹。我们目前常用的筛查方法有血液检测和量表的检查。血液检测呢，主要是对于这些疑似的有认知障碍的人群进行这个血液生物标志物的一些检测，尤其是对于这个怀疑阿兹海默的这个早期的筛查和辅助诊断。量表筛查呢，其实是只需要简单的回答几道关于记忆啊、日常能力啊这些小问题，都能够快速的初步识别认知异常。
2: 科学一点都不枯燥，边玩就能边学。丰华桐乡路小学附属幼儿园开展趣味科普活动，把科学实验搬进校园，让小朋友们沉浸式体验科学的乐趣。
1: 没有枯燥的书本课堂，现场满满都是惊喜。干冰云雾、梦幻泡泡、色彩小实验、空气大炮、气球火箭，一系列安全又有趣的科学项目依次开展。飘渺的白雾、绚丽的色彩变化、新奇的实验现象，牢牢吸引住了孩子们的目光。
3: 今天的实验真有意思，有白白的云雾、大大的泡泡，我觉得科学好好玩，我好喜欢呀。
1: 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讲解基础的科学小原理，还邀请小朋友上台亲手操作体验。一次次色彩变换，火箭腾空，现场欢呼声、欢笑声不断。
3: 我最喜欢空气大炮和气球火箭，原来空气也有力量，今天玩得特别开心。
4: 幼儿阶段是科学启蒙的黄金时期，孩子们好奇心最强，我们精选安全直观的趣味实验，把抽象的科学知识变成孩子能看见能触摸的体验，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在学中乐，从小培养探索思考的能力，让校园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节目最后提醒您，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市供电公司，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的全部内容，感谢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

0: 私密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1: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0: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千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2: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3: 谢谢阿姨，再见。
2: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0: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2: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4: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5: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6: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4: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7: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8: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9: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7: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0: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4: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5: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6: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4: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7: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8: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9: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7: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0: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10: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0: 天来。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4: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有网友说保险缴费了几年了，中途能不能退保？如果说退的话，能退多少钱？为什么有的人说退的时候本金都拿不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保险退保的金额是根据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表来计算的，有些是退不够本金的，但是买保险购买的是保障，在参保期间保险公司承担的有风险的保障，在退保的时候呢，合同解除，参保人可能要承担经济损失。另外，市民就反映说保单失效了，复效需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失效多久可以办？来关注一下中国人寿保险给出的回复。那手机上可以下载中国人寿的客户端，申请保单的复效，也可以带着身份证、银行卡到公司的柜台来进行办理。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保单正常缴费过了60天，就是保单失效了。保单失效之后2年内正常办理，公司呢目前给客户延伸宽限了1年，整体算下来是3年零60天。

0: 我们来关注，有网友咨询说呢，燃气费用充错了该怎么办？来关注一下亳州信阳燃气公司给出的回复。燃气费用充错的话呢，可以提供缴费的证明。那一种呢是让工作人员到家中去核实，还有呢就是到网厅直接办理退款。有网友咨询说呢，桥城区大四镇已经通了天然气，请问什么时候能够入户？亳州信阳燃气公司给出的回复就是，三年前呢，大四新村天然气管道已经铺设完毕，用户有需求的话可以拨打报装电话，工作人员会到现场进行查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要到户里挂户，这去去年到2025年，到今年2026年，这一年没见钱，没见管户钱。
0: 是光伏补贴发放是吧？
1: 不，哎，对，我要到户里，不是村集体的，又不是村哎集体的，是我到户里。
0: 我知道您说的是给您的补贴钱呢，还是就是在您家安装了光伏板哪一项？
1: 我扶贫的，扶贫的那个光伏的到户的光伏，不是村集体的光伏，是到户的光伏板。
0: 哦，好好行，您这个情况的话，村里面有跟您说吗？
1: 我要问村人了，村人他是几个问了这讲，明人问了那讲。村人我就说你找进，我找进跑三次不见人，几个他说没见，没人，那明人我没人，哎呀，我不能动了，我不找进，我都找进去。我说管户板谁给钱没见过，这个我扶贫过来一年3000的，2年3000的，我都没见3000的，一年就1400，这
0: 连
1: 1400也没有了。
0: 嗯。它是这样的，它的这个补贴的话是金额是不一样的，是根据每户的特殊情况不一样，它是有一个范围。
1: 对，它是到户的管户，就是自个的管户呗，就是到户的，不是村集体的。
0: 啊，我知道。
1: 村集体的，它是你要按照村来的村集体的，都一个人1年3000，1年3000管户呗，它是村来村集体的管户。我到户的管户呗呢，我那就1400，我要没人家多。他说你没法那个地，他大讲大讲，你我咋讲？他说谁拿管户钱给钱就没给我2000，我就1400。
0: 嗯，好，他是这样的哈，到户的光伏补贴的话，也就是说余电上网的电量。就是电网直接打给你的钱，不是国家的补贴，所以到户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到户那人家村集体的，他都1年3000呢。
0: 村集体的也是安装到户的吧？
1: 村集体发的管户钱，发这个群众的管户，贫困户的管户钱，都是1年3000。
0: 它是余电上网的电费，就像您村里面的工作人员跟您说的，你结余多少电，然后呢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对，他说我到户里没发那些电。
0: 嗯，到户的就是根据你的余电上网电费，就是电网直接打给你。像没有发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就是有可能资金它拨付延迟了，那一种情况。
1: 对的嘞，我这今年到户，这个扶贫户的都1年3000，我这到户的管户一年就1400，这今年。
0: 您是低保户吗？
1: 我是低保户呀。
0: 好，行，我们帮您来。
1: 我这去年到今年都没见管户钱咋样的。
0: 嗯。就讲有可能是拨付资金的钱，有可能还没拨付呢。
1: 不是，这年这个人没有吗？年这个他们每人都一年给1400，1400，这年这个都没见一人。
0: 其他人的3000的发了吗？
1: 啊？
0: 其他人的3000发了吗？
1: 那人呢？村集体的。
0: 对。
1: 村集体的贫困户的。
0: 对。
1: 人家一年一拿，人一年一拿。我这里他到户里没有，人家去年就到这都没有。
0: 好，我跟您讲一下哈，就比如就是您说的这个情况，就刚才跟您解释了，有可能就是这个资金还没有拨付呢，我们帮您来问问，大概您的钱的话，什么时候能够发放，好不好？
1: 好，谢谢啊，好，谢谢领导。
0: 嗯、哎，好嘞，好，再见啊。
1: 好，慢点、啊。
0: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说想问一下学校要求统一办的建行社保卡，之前的药都社保卡还有用吗？社保卡不就是您可以办理你之前的社保卡不是一直在用着吗？社保卡一般情况就一张啊，您要是办了现在 新的社保卡的话，您原来的社保卡就不能用了，就除非您这个社保卡社保功能没有激活，然后办的是金融功能的，就比如说您建行的这个社保功能没用，然后呢一直是用的是金融功能啊，然后就是如果说社保卡您要办了新的一个的话，那原来的那个不就作废了吗？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啊。石女士她就说呢，最近接到了一个税务部门给的200块钱的罚款。她说呢，自己是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2024年年底呢，在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清算注销的。接到这个罚款之后呢，去找了税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说的是要缴纳。那想问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税务局给出的回复。经过调查呢，个体工商户是在2024年11月7号，这个开业设立的，2024年12月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的营业执照的注销，该户存在未按期缴纳申报的违法事实。鉴于该户经营存在时间短，违法情节比较轻微，没有造成这个税款流失，且当事人能够积极配合税务机关补办税务注销和相关手续，所以呢，对该纳税人不予行政处罚。我们来关注一下桥城区的有位网友就说呢，万福大市场 A 栋的电表箱裸露在外，里面有几十块电表存在安全隐患啊。来关注一下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8月11号上午的时候呢，已经上报了整改计划，是在11月20号之前进行施工。高卢镇的周先生就是说，请问8月份的低保补贴怎么没有发？来关注一下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哈，民政部门认定的困难家庭用户采取的是先征后返的形式，每月补贴15元的电费的费用。目前供阳供电公司按照2个月的周期统一将费用支付给供阳县民政局，由供阳县民政局发放给低保户。关于用户所反映的8月份的补贴，供阳公司呢是9月份将7月、8个月、2个月周期的电费进行打款，再由供阳县民政局进行发放。今日就说原来那个只能当银行卡使用了吗？就是这个社保卡，就是咱所说的这个卡，它有2个功能，第一个就是社保功能，第二个就是金融功能。如果说您这个卡开了社保的话，然后你后面卡再开，相当于你新的算是重新的办理一个，那前面就只能是社保功，那就是银行功能了。是的啊。
1: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有位网友唐就问，想问一下职工社保能够补交吗？职工社保补交的话也可以，看是什么样的情况，您可以来说一说啊。您是现在还给自己问的还是给家人问的呀？是补缴对不对？是在职还是已经快退休了？好。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打电话啊，拨打550-1234都是可以的啊。

好，我们想，如果说各位网友就是想了解、想反映您的问题，可以直接拨打电话。但是，留言的话呢，是可以来咨询问题哈。像反应力的问题的话，可能就需要进一步核实您的情况。比如说刚才那位网友所说的，职工社保可以补交吗？他这个是这样的哈，就是比较这个重要的一点就是。就比如你个人自己的灵活就业的是不能往前补缴往年断缴的情况，就是只有单位欠缴的才可以补。你比如说你是在单位上班的，然后你之前的可以补，但是如果说您是这个灵活就业的，您之前断缴的它不可以，因为它的缴费是累计年限啊。好，哪一种情况是可以补缴呢？就是有真实的劳动关系，比如说单位那当年没有给你缴职工养老保险，这个呢是由单位出面申请补缴，个人是不能去补缴以前的这个月份的。它其实需要很多的材料哈，比如说劳动合同啊、工资流水啊等等，能够证明你那段时间在这个单位上班。然后如果说补缴超过3年的，还需要劳动仲裁监察部门出具的法律文书才可以办理。补缴的话，由单位部分、个人部分、滞纳金的利息，这些全部是由单位来进行承担的，这个是法律规定。所以简单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说是上班期间单位漏缴，那就是找单位去缴纳。然后如果说自己辞职断缴，灵活就业的断缴是不能补以前的年份的啊，这个是要看您自己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可能还有群众就说，你比如说退休的时候缴的时间不够年限怎么办呢？你比如说你可能2011年7月1号以后才开始缴纳这个职工养老保险，那到龄就不够15年，是不是他后面还要延期呢？你现在先按15年来算，是不是？那你只能逐年往后缴纳，满15年才能办理退休啊，不能一次性补齐。那只有2011年7月1号以前已经参保缴费的，到退休之后延缴5年还不够，才能一次性补缴剩余的年份。还有就是职工医保和养老是不一样的，职工医保是灵活就业不能补往年的，职工的养老是不能补哈。医保退休的时候如果缴费年限不够的话，可以一次性补缴医保的年限，这个是被允许的。它这个还有一个区分，就是居民养老保险，就是城乡居民，城乡居民是可以进行这个补缴的，它和职工的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您可以，这位网友比对一下，看您是哪一种情况。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来反映您的问题。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关于说职工 PEC 的 CT 片子报销的问题哈，想问一下是怎么规定的？那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恶性肿瘤患者每年使用一次应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装置 PET 或 PET CT 的检查，患者自费20%之后，若有恶性的肿瘤慢性病，按照门诊的慢特病报销；若没有的话，按照大额普通门诊报销。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动车收费相关方面的问题哈，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有很多的网友呢，最近一段时间向栏目组反映，就是日常在小区内给电动车充电的时候，然后扣费金额不固定，想了解一下收费的具体的内容和标准。来关注一下发改委给出的回复，小区电动车充电费用是主要是由充电电费和充电服务费两部分组成的。充电的电费的话是按场地执行对应的电价，电费的收费的依据是根据这个充电场地来进行分的。小区内的充电桩执行的是居民合价电表，每度是0.5853元。像商业场地、公共区域等场地的充电桩执行的是这个场地属性所对应的电价。还有一点就是充电服务费由第三方自主定价的，充电服务费由第三方充电桩运营公司根据自身的运营成本、小区包括民生等因素自主制定服务费的收费标准，不同小区的服务费可能会存在差异。小区电动车的充电服务费用必须要进行公示，如果说市民对公示的价格有异议，可以拨打这个监管部门的电话然后进行反映。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说淮富高铁目前进展情况，何时能够通车。来关注一下市铁路办给出的回复，目前呢淮富高铁正在开展联调联试的工作，9月3号的时候呢单列动车组已经完成最高时速的测试，实验时速达到了每小时385公里，后续项目将开展这个动车组的逐项提速的实验，包括信号的系统测试等多项的检测工作，预计9月底全部结束。联调联试完成之后，10月份将详细开展项目的初步验收、安检评估等工作，力争10月底具备通车条件。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的留言啊。有一位群众就说呢，号码是经常接到骚扰电话，如何屏蔽呢？来关注一下电信公司给出的回复哈。这个电信的用户可以打开天翼防骚扰的功能，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第三方的软件，然后可以进行拦截。还有网友就说呢，外省的电信号码在本地能够注销吗？因为系统的原因哈，外地的这个手机号码在本地目前还不支持注销的业务。如果说想要注销的话呢，可以拨打客服电话，客服呢会下派这个单子，然后呢客服会把单子派给线下的人员，线下的人员再联系客户，然后呢进行相关的这个注销。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就说，电动两轮电摩是怎么上牌的？这个问题的话，好像之前的时候也有网友这个留言哈，就是电摩上牌关键你要看你的车型是长得像电动车的两轮车这样的哈，它就是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普通二轮摩托车要走机动车的流程，而不是非机动车。所以你要看你的合格证和属性，就是它有没有就机动车整车出厂的合格证，这个的话是要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以及产品公告车架号实际位，通常是按照机动车进行上牌的。那属于电动自行车的，一般是有这个脚踏的骑行，包括限速每小时25千米，包括整车的质量等等哈。超标车的话是不能直接上牌的，所以如果是电摩的话，就是你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如果说您就是在国家工信部的网站上是符合的，那你就可以提供你的身份证，然后呢购车的发票与车主信息一致，然后呢合格证，这个如果说是一致性证书，如果说是进口车的话呢还需要这个关单等等，还有交强险的凭证，这个包括一些税购置税哈，
然后呢是进行一个上牌，可以通过这个线上交管12123，然后进行预约，或者是到车管所机动车登记服务来进行办理。现场是交你的车，包括这个车架号呀，然后核验公告啊、录入信息啊、缴费呀，包括选号呀，以及这个领取号码牌和行驶证啊，所以你看，你是哪一种情况？主要看一下您的这个车子是不是这个工信部网站公布的那些合规的车辆，如果说是的话呢，就可以按照刚才所说的这些流程来去进行申请办理就可以了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说呢，想去外地看病，听说要提前备案才能正常报销，请问异地的备案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来关注一下医保局给出的回复。目前亳州市异地就医备案分为医院转诊备案和线上自主备案的两种方式。医院的转诊备案报销比例更高一些，全市呢设有统一的转诊中心，在本地就诊的医院就医的时候呢，可咨询医生接诊，然后可咨询接诊的医生，若医生评估的病情确实需要到外地的医院治疗，将直接开具转诊单并线上报备信息就可以了。第二种就是你自己自主备案，如果说医生评估无需外出治疗，但是个人确实有异地的就医需求，可自行办理备案，直接搜索安徽医保微信小程序，现场提交申请就可以完成自主备案。办理呢是快速便捷。提醒大家，就是自主备案的话，它可能低于正就是医生给你备案的它的报销比例，但是的话它正常都是可以报销的啊。

0: 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就是说呢，唐就讲2021年缴的职工社保缴了5年，去年离职了，现在没有班上，能补缴吗？补缴几年？现在58了，能补缴吗？你这个不是你自己离职的吗？像你这种情况的话，补缴的话，你是2021年补缴的，那应该是我刚才介绍的是2011年之前的是单位可以进行补缴，之后的就不能。像您这种情况，您可以按照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进行缴纳，或者是您不上班了，你就按照城乡居民的这种身份进行缴纳也是可以的。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哈。有一位网友就是之前在深圳工作并缴纳了医保，现在已经停保了，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请问这笔钱可以在亳州使用吗？像这种情况是不可以直接在亳州使用的，如果说你要想使用的话呢，你就是要就这样，如果说没有办理医保转移接续，仅在深圳停保，个人账户的钱是在深圳医保账户，没有办法在亳州进行使用。你这个呢，需要就是在网上办理这个医保转移手续，办好了以后，将深圳那个个人的这个医保信息和亳州这个医保信息合并在一起，那你转到亳州医保的账户就可以正常使用。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我向你反映个问题。
0: 嗯，您说。
1: 也就是说，我是一个盲人违反改造的问题。
0: 嗯。
1: 咱不是6月10号下午吧。
0: 嗯。
1: 我也就是礼拜三。
0: 嗯。
1: 我反映了。
0: 嗯。
1: 他们，也就是说是下午呢，第二天呢就给我去验收了。
0: 嗯。
1: 验收的当中呢，他就给我讲。我讲你这个还要什么手续？他讲啥手续都不验收成功。
0: 嗯，
1: 我就问他这个资金上外到账。
0: 嗯，
1: 他讲8月份到账。
0: 哦，
1: 这个钱一直现在没有到账。
0: 好，他已经验收通过了，但是资金还没有拨呢，是吧？
1: 是的。
0: 好，您是家住在哪里？
1: 我历邑县长门镇。
0: 啊，行，您这个情况我们下线之后帮您向利辛县政府来反映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因为他这个，
1: 因为啥呢？
0: 嗯，您说。
1: 我们这个违反改造，我欠人的啥子非你欠？
0: 嗯，他这个违反改造，他的款项的话，大概是验收之后30个工作日，是吧？他给你讲的大概是一个月，是不是？大概是这个时间。但是可能他的资金，看我们帮您问一问，大概走到哪一个流程了？是不
1: 是
0: 这样？嗯，您说。
1: 我听人讲这个违反改造资金的转款转问。
0: 啊，是，他就是只能用于违反改造款项，看看到底是有没有到这个拨付这个阶段呢？我们帮您问一问，大概还有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拨，好不好？
1: 他们讲的是不是叫他挪用了？
0: 那个不被允许的。这个钱的话，再说是专款专用，再看一看是到哪一步了，然后帮您问一问，好不好？
1: 我到底下问他，底下那边他们你的手续我有给你上报了。
0: 嗯，
1: 那你等吧。
0: 行，我们帮您问一问这个进度，好吧？
1: 好的。
0: 哎，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拨打其他问题的话，你反映其他问题可以拨打5501234，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政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石化亳州石油分公司。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哎，美女，可以一起拍张照吗？
5: 不好意思啊，老婆不爱见。
6: 解出来了没有？
7: 嗯，真相只有一个。
8: 一场精心策划的盗窃案，一具包裹在琥珀中的铜尸，埋藏了20年的真相该如何揭开？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二集。
3: 我是张之翼。
4: 张之翼，你搞什么搞？你这个局长还想不想干了？让人家把死尸都扔到家门口了，你行啊你？十天之内你破不了这个案子，就趁早滚蛋。
3: 这个案子，我们一定尽快解决。
4: 就按我说的办。
5: 说着，不等张志毅说话，对面已经挂断了。听着听筒里传来的忙音，张志毅尴尬地笑了笑。打来电话的是他的老上级，市政法委书记，脾气是一如既往的暴躁。但眼下这个案子，张志毅也有点无能为力。他看看窗外，门口聚集的人已经越来越多。这也难怪，把警戒带拉到自家门口，不说史上绝无仅有，也是一只手肯定能数得过来的。今天早上4点多的时候，值班的保安也有点昏昏欲睡了。一辆厢式货车突然停在了公安局门前，在保卫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司机已经下车，把一个红色的木盒放在了公安局门口。等保卫走出来的时候，这个人已经驾车离开。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这种情况下，保卫也不敢乱动，迅速向上级做了汇报，得到了原地待命的指示。鉴于近期国内国际形势紧张，这个神秘出现的盒子里可能有爆炸物，张志毅在第一时间接到报告，组织排爆专家赶到了现场。幸好这个时间段公安局门前行人不多，在使用仪器对盒子检查后，排爆专家示意只是虚惊一场。或许啊，是这个排爆专家自己的恶趣味，也可能是为了让好事的记者们闭嘴，在转身的时候手里多了几张扑克牌，是2王4个2。围观的人顿时发出了一阵哄笑。然而真实的情况只有有限的几个人知道。排爆专家示意将木盒运到司法解剖室，当着法医的面打开了盒子，这里面的景象让在场的警察都倒吸了一口凉气。盒子里是一块硕大的琥珀，长度有1米3左右，宽厚各约40厘米。令人吃惊的是，琥珀里包着的东西，那是一个大约7、8岁的小女孩。她身高大约刚过1米，梳着2条小辫子，穿着一身公主裙，脚上是一双白色袜子，粉色的皮鞋。小女孩躺在琥珀里，就像睡着了一样。然而就在小女孩裸露的手臂上，却清晰地显露着一道道淤痕，那应该是在女孩死前不久造成的。琥珀完整地封存了她生前最后一段日子所遭遇的。办公室外传来了几声沉闷的敲门声，让张志毅拉回了思绪。他调整了一下情绪，在办公桌前坐好。
3: 进来吧。
6: 领导，你要的东西。
3: 师姐那边怎么样？有没有什么进展呢？
6: 暂时没有，孙姐说她得查查资料，看怎么把尸体弄出来。领导，这案子太残忍了，一定不能放过那个家伙。
3: 好了，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去把少爷叫来。
6: 领导，让我加入专案组吧。
3: 你？可你只是在管理档案室啊。
6: 这案子肯定少。

0: 少不了这方面的东西。我别的能耐没有，但是要是论到查档案，我认第二，咱局里没人敢说第一。
1: 这事儿你让我再想想。好了，先去忙吧。
2: 对于这个结果，林家显然不太满意，只好气鼓鼓地离开了办公室。张志毅却再次叹了口气，伸手抓过档案袋，却犹豫着没有打开。他有点不太确定，眼下这个案子到底是偶发，还是就是冲着他来的。这件事儿还得追溯到20年前，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接到了一个报案，报案人叫赵凌云，是本市有名的富豪。据赵凌云说，他女儿失踪了。赵凌云的女儿叫赵飞，那年7岁，刚上小学1年级。赵凌云回忆，赵飞每天放学后还要参加一个课外培训班，一般都是保姆负责接送。那天晚上，保姆回来的时间却比平常晚了1个小时，脸上神色也不太对，慌里慌张。更让赵凌云恐惧的是，他没看到自己的女儿。没等赵凌云问，保姆就抢先带着哭腔说道：“赵飞不见了。”快放学的时候，保姆和往常一样在学校门口等着赵飞，可等到培训班里最后一个学生走了，他也没接到赵飞，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的事情。保姆茫然地找了1个多小时也没找到，这才回家向赵凌云汇报。赵凌云随即安排家里人外出寻找，而这个所谓的家里人其实只有他和保姆两个人而已。两个人分头寻找了1天1夜，却最终没能找到赵飞留下的任何痕迹。在第二天傍晚，赵飞失踪24小时，也就是赵凌云认为到了派出所会立案的时间后，他来到了派出所。张志毅接下了这个案子，并迅速展开调查。在他的思维里，赵飞应该是遭到了绑架。他一方面安排人在培训班周围展开走访调查，另一方面安排警力24小时陪在赵凌云身边，等着绑匪打电话。未成年儿童失踪不受时间限制，只要报案，警方就必须立案受理，这是一个常识，却是赵凌云不懂的常识。然而赵凌云真的不懂吗？此时此刻，张志毅突然冒出了这样一个古怪的想法：谁会把一具尸体保存20年呢？很快，1周的时间过去了，绑匪却没来电话，对培训班周围的走访工作也没有取得进展。这部分调查没有任何疑点，因为全班同学只有赵飞没回家，其他人都在和平常差不多的时间里到家了。这个时候，张志毅开始怀疑保姆也可能参与到了绑架案中，然而对保姆的调查也没取得任何进展。这个保姆是赵凌云的远亲，一个人生活，而那个案子最终也成了悬案。让张志毅没想到的是，20年后他会再次和这个案子扯上了瓜葛。
3: 局长，你找我啊？
4: 少爷啊，你师父没告诉你进别人办公室之前先敲门吗？
3: 那个，我敲了，你没听见。
4: 好，进来吧。
2: 这林和永远是一副憨了吧唧的样子，甚至有些木讷。他唯一的优点大概就是对于上级交代的工作，他会不折不扣地执行，但是要让他主动做点什么也绝无可能。这家伙根本没那个眼力劲儿，所以啊，才落了个少爷的魂号。在刑侦上，张志毅迄今还没见到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对于为什么要收林和当徒弟，叶柯只说觉得他顺眼，不会有事没事来烦他。

0: 有没有什么进展呢？
1: 还没有。痕检那边说，现场承载客体不理想，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足迹。送东西过来的人应该戴了手套，也没留下指纹。
0: 那车呢？车找到没有啊？
1: 没有，那车挡住了号牌，已经联系交警那边了。不过他们说，车最后走的那边没有摄像头。
0: 这样，你去联系一下这个人，让他来辨认一下尸体。这个人叫赵凌云，很有可能是女孩的父亲。你怎么了？
1: 领导，你看看是不是这个赵凌云？
2: 林和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证物袋，里面是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天顺小区6号楼532，失主赵凌云。林和端端正正地坐在床边，脸上的表情有些别扭。他实在难以理解，赵凌云这个身家以千万计的男人，尽管已经从领导岗位退休，但依然保有巨额存款，居然会住在这么一个地方，而他的生活又是如此简单。张志毅让林和联系赵凌云的时候，林和首先想到的是他从琥珀盒子里发现的一张纸条，那张纸条上留了一个地址、一个人名和一个电话，人名就是赵凌云，而电话也和档案里的对上。至此，林和和张志毅都意识到这两个人就是赵凌云一个，但档案里记载的居住地址和纸条上留下的地址却又完全不同。林和联系了赵凌云才知道，3年前赵凌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就搬到了现在的地方。但是有些地方却让林和想不明白，他在电话里告诉赵凌云有他女儿的线索了，能不能马上见一面的时候，赵凌云却又犹豫了一下，告诉林和自己晚上5点之后才有时间。这一点一点儿也不像一个痛失爱女的父亲得知女儿下落时应有的反应，对此赵凌云甚至都没解释。
1: 您为什么会搬到这里来呢？这并不符合您的身份啊。
3: 这个地方清静。
1: 哎，那您可以找个偏僻的别墅住啊。
3: 哎，我就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有什么用啊？
2: 林和撇撇嘴，他并不认为赵凌云说了实话。出于警察的习惯，在到达这个小区的时候，林和首先对这里的环境进行了观察。这是个颇为老旧的小区，至少已经有20年了。几栋住宅楼最高的也不过5层，多以3到4层为主，而且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小区。虽然看起来入口的地方有门岗，但更像是摆摆样子。在赵凌云这栋楼下就是菜市场，现在已经晚上6点了，喧哗却没有过去，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烧烤摊已经支起了架子，喜好在闷热的天气里吃着烧烤喝扎啤的人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这样的环境和安静两个字儿根本不沾边。除了菜市场近一些，生活成本低一些，这地方适合人们居住的条件至少林和没发现。他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找错人了，也许只有这个老人的生活品味还多多少少地告诉林和他是个有地位的人。赵凌云房间不大，只有30-40平的样子，却收拾得十分干净。赵凌云说每天会有钟点工前来打扫。房间的卫生间只有2-3平大小，但就在这个小小的卫生间里却安放了一台热水器。看得出来，对于赵凌云来说，每天的沐浴是必不可少的。赵凌云的卧室里只有一张床，床头放着一台电视机，林和却没看到机顶盒，只在电视机上

0: 看到了一台 DVD， 在电视旁边是占据了几乎一整面墙的书架，书架上没有一本书，满满当当的摆满了光碟。看来他的业余生活就是看这些碟片了。引起林和注意的是床边的一台保险柜，保险柜表面斑驳不堪，看上去有些年头了，但恰恰是这个东西让林和相信这个赵凌云和他找的赵凌云就是同一个人。住在这地方要没点家产，谁会用到保险柜呢？赵凌云从屋外端进一张小方桌，请林和喝茶，接着又端出一套整套的茶具。林和的眼睛逐渐瞪大了，那套茶具的茶盘是一整块树根雕刻而成，这个茶盘他见过，3年前他还没毕业的时候受命在一场拍卖会上担当安保职责，当时拍品里就有这个茶盘。他清楚地记得这么一个随意敲敲打打弄出来的东西当时拍出了160万的天价，没想到这个东西现今却藏身于这么一个破旧不堪的小区里。如果富丽此时在这儿的话，不知道是不是要悔恨得一头栽倒。下意识中林和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1: 那您还是真的大隐隐于市啊。
2: 什么？
1: 谁能想到在省里都能排上名的大富豪会住在这种地方呢？
2: 哎，林警官，您说笑了，钱财不过只是身外之物，喝茶讲究一文二品三饮，一闻便是要先闻闻茶香，二品就是要小口含茶品味，这三饮才是把茶喝下去。
0: 赵凌云说着给林和做了一个示范，林和按照赵凌云的说法喝了一口茶，忍不住赞叹道，
1: 哎，好茶呀。
2: 这是产自于武夷山的大红袍，这茶呀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
1: 还有买不到的茶？我看很多地方都有卖的呀。
2: 哎，你们啊不品茶的人是不懂的，这大红袍呀又叫武夷岩茶，相传在1385年，对了，是在明朝洪武18年，举子丁显上京赴考，路过武夷山时突然得病，腹痛难忍，巧遇天心永乐禅寺一和尚，和尚取出他所收藏的大红袍茶泡给他喝，疼痛立马就没有了。考中了状元之后，丁显前来致谢这位和尚，问及这茶叶的出处，得知后脱下了大红袍绕茶丛3圈，将其披在茶树上，故得名大红袍。状元用锡罐装取大红袍带回京城之后，恰遇皇后得了病，百医无效，便取出那罐茶叶献上，皇后喝完之后身体渐渐康复，皇上大喜，赐了红袍一件，命状元亲自前去九龙窠披在茶树上以示隆恩，同时呀又派人看管，采制茶叶悉数进贡，不得私藏。从此啊，武夷岩茶大红袍就成为了专供皇家享受的贡茶。林警官，你想想， 这皇家贡茶是那么容易喝到的吗？可是，哎，先听我说完。这大红袍是武夷山最负盛名的茶树，被誉为茶中之王。生长在九龙科内的一座陡峭的崖壁上，有一条狭窄的岩下，岩顶终年有泉水自下滴落，泉水中富有苔藓之类的有机物，因而土壤较它处润泽肥沃，茶树两旁岩壁直立，日照短，气温暗，变化不大，再加上平时茶农的精心管理，采制加工时一定要找技术最好的茶师来主持，使用的也是特制的器具。真正的极品大红袍现在在市面上达到了半两，卖到了21万。
0: 听到赵凌云这样说，林和端着茶杯的手颤抖了一下，他现在更难理解有钱人的生活了，这一口下去就是几万块。平复了一下心绪，趁着赵凌云不再纠结茶这件事，林和连忙说道，
1: 哎，赵先生，我这次来其实是有几个问题想问您，您好像对您女儿的事情不太上心啊。
2: 不上心？哎，不是不上心，而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找到小飞不抱什么希望了。林警官啊，您有所不知，差不多每年我都会收到一些线索，说我女儿有下落了，可结果呢，这么多年了还是一无所获。不瞒你说，有时候啊，这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慢慢的我也就看开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靳佳南，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9月15号上午，2026年亳州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在活动期间，我市将开展六大主题日系列活动，推动网络安全宣传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进景区，面向不同群体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相关规定，我市将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9点18分至9点31分在市主城区统一市民防空警报。此次防空警报市民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个阶段依次鸣响，全程共计13分钟。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2026年省级绿色工厂名单，我市13家企业成功入选。截至目前，我市已培育创建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一家，国家级绿色工厂13家，省级绿色工厂51家，市级绿色工厂148家，构建起市级、省级、国家级梯次递进的绿色工厂培育体系，全市制造业绿色转型示范矩阵持续扩容。我们的亳州吴雪亳州文化书法作品展在市文化馆启动，本次展览设置厚积薄发、遵道而行、诗酒风流、天长地久四个篇章，共展出吴雪为家乡倾情创作的书法作品近百幅，展出时间持续到9月26号，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前去观展。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9月14号 ,2026 年安徽省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宣城启幕。9月14号至20号，安徽省各地同步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全方位开展网络安全知识普及与个人信息保护法治宣传，持续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安全防护能力，织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网络安全共治格局，以坚实网信保障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9月13号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中评比赛在合肥拉开帷幕。本届牡丹奖首次实行终审现场比赛制，共有82个节目进入中评。13日至17日，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名演员同台竞技，分场次角逐节目奖、文学奖、表演奖、新人奖四个奖项，集中展示新时代曲艺创作与表演的丰硕成果，生动彰显曲艺守正创新的时代风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消息，国际编号为470341号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潘建伟星。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明确了15-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自然资源部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哎，美女，可以一起拍张照吗？ 不好意思啊，老婆不爱见。
3: 解出来了没有？
4: 嗯，真相只有一个。
5: 一场精心策划的盗窃案，一具包裹在琥珀中的铜尸，埋藏了20年的真相该如何揭开？请收听小说剧《叶珂刑警手记》，《琥珀里的女孩》，作者张海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三集。
13: 唉，不是不上心，而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找到小飞不抱什么希望了。林警官啊，您有所不知，差不多每年我都会收到一些线索，说我女儿有下落了，可结果呢？这么多年了，还是一无所获。不瞒你说，有时候啊，这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慢慢的，我也就看开了。这就是命啊！我和那孩子没缘分。
14: 赵先生，您还是看看这个吧，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15: 见赵凌云点点头，林和这才把照片给了他，同时仔细观察他的神情。赵凌云拿着照片的手有轻微的颤抖，眉头也紧紧皱了起来，浑浊的双眼中渐渐浮现了一层水汽。看到这副神情，林和紧绷的脸放松了下来，知道自己找对了地方。果然不片刻，赵凌云放下了照片，问道：
13: 你们从什么地方得到的？
14: 有人把这个送到了我们局，
13: 你们一定要抓到他，这个人太残忍了，这还是个孩子，怎么能裹在这个里面？
14: 您放心，维护社会安定、缉拿凶手是我们的责任。赵先生，请您节哀。
13: 你误会了，林警官，这孩子不是我女儿，我就是觉得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凶残的凶手，简直畜生不如。
14: 可是那个人说这东西是从您这儿偷走的。
13: 什么？从我这儿偷走的？那你们是觉得我把我的女儿藏在这东西里，这么多年就放在身边，然后报了假警？
14: 不，赵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
13: 是，我这里值钱的东西不少，你看看我丢了什么吗？按你的说法，那个贼就偷走了这么一个东西走，对他有什么好处？你什么都不要说了，你要是不信，现在 就抽我的血，你们回去做一下 DNA 鉴定，就知道到底是不是我女儿了。
15: 晚上七点，叶柯躺在病床上百无聊赖地翻着一份报纸。身为市公安局刑警队的队长，他以前总是抱怨没时间休息，以至于他刚刚四岁的儿子也要交给爷爷照顾。每次回家，他儿子都只会觉得他是一个熟悉的叔叔。现在突然让他在医院里躺了半个月，反倒有些不适应。好在啊，腿上厚厚的石膏已经拿掉，再观察几天，他就能出院了。但是一想到自己住院的理由，他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事儿啊，还得追溯到一个月前。刚办完案子的叶柯接到了老同学，也就是市大学物理系教授程耀的电话。他们学校啊，来了个厉害的教授，说不定会对叶柯以后的工作有帮助。遇到疑难案子的时候，叶柯会去找程耀帮忙，这在市公安系统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叶柯欣然赴约，鉴于一顿酒是免不了的，那天他并没有开车，而是乘坐公交车。就在车刚到站，他准备下车的时候，一个瘦弱的中年人从后面撞了他一下。以叶柯的身手，这一下本来没什么事儿，可那段时间啊，正是他精神高度紧张刚刚放松的时候，在车上睡得迷迷糊糊的，等他反应过来，已经与地面做了一次亲密接触。接着他就感到右脚脚踝传来了一阵剧烈的疼痛。叶柯被热心的市民送到医院，检查结果是踝骨骨裂，得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这也就算了，更让叶柯难以启齿的是，他钱包丢了。毫无疑问，偷走他钱包的就是那个撞了他的人。堂堂刑警队长被人偷了钱包，还在非执行公务期间受了伤。叶柯觉得他那个也是刑警退休的老爸和现任局长张志毅的师傅知道这件事后，没准会把他的另一条腿也打折。他发誓，只要一出院就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反扒行动，一定要给那小子一点苦头尝尝。叶柯正在神游的时候，一个憨厚的声音拉回了他的思绪。他回过头，就看到林和正站在床边，手里拎着一袋水果，汗水打湿了衣服，警服贴在他身上，看着就不怎么舒服。
14: 哎，师傅。
3: 哎，你怎么这么一身啊？不都下班了吗？
14: 我这不刚从当事人那边回来吗？对了，那个师母让我告诉你，今天他加班不过来了，让你自己吃。嘿嘿，好像不用我说了吧，我已经看到床底的一次性餐盒了。
3: 他加班？他一个法医加什么班啊？又有案子了？
14: 师傅，你有所不知，有人把一具死尸放到咱们局的门口了。
3: 啊？
15: 接着林和把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叶柯，包括那句琥珀中的女尸和他对赵凌云的调查。叶柯也不时发出几声感叹，
12: 把尸体放在琥珀里，唉，这个保存尸体的方法好啊，不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4: 那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才这么麻烦。师父，你可好了，整天躺在这里，我们可就惨了，这一天天的都快累死了。
12: 哎，少爷，你要这么说可就有点不要脸了。这上班吧虽然辛苦，但至少有点事儿做，在这破地方躺着你看看，无聊透顶，连吃饭这事儿都提不起兴致了。你就说以前吧，咱要吃一顿饭那可跟狼似的。
14: 瞧你说的，那咱俩换换？
12: 不是我不换，是大夫不让我走呀。哎，你说说这事儿你是怎么想的？
14: 我觉得那个女孩可能真的不是赵飞吧，这事儿就是栽赃陷害，而且这案子和赵凌云没什么联系吧。
12: 哦，为什么？
14: 师父，你想啊，我们首先假设那女孩就是赵飞，这个琥珀真是从赵凌云那边偷出来的，那这个人把琥珀送到咱们这儿干嘛？赵凌云虽然退休了，但这么多年积累的资产可不少啊，我要是小偷，我肯定拿这事儿去威胁赵凌云，然后赚点钱花呀。
12: 嗯，有那么点道理，接着说。
14: 而且这赵凌云一上来就否认自己丢东西了，还主动提出了 DNA 鉴定，这就说明他知道这事儿和自己没关系。那个人把琥珀送给咱们，还留下那么明显的线索，意图不就很明显吗？就是要陷害呀。
12: 那这个人为什么要陷害赵凌云呢？
14: 那可就不好说了。赵凌云做了一辈子生意，没准得罪过几个人吧。
12: 问题是这赵凌云现在已经退休了，还陷害他有什么意义呢？
14: 那就是报复呗。我都说了，他这辈子肯定得罪过几个人，里面没准就有几个心眼小的，特别记仇的。赵凌云显然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都没放在心上吧。
12: 那按你这个说法，赵凌云显然知道自己女儿的下落，才那么肯定这个我们发现的铜狮不是他女儿。
14: 这个我倒是没有想过啊。
12: 我有几个论据来支撑这个推论。第一，你说过你告诉赵凌云找到了他女儿的时候，赵凌云的反应过于平淡，根本没打算马上见面，而是约到了晚上。
14: 这个他解释了，说是这么些年的消息太多了，他都麻木了。
12: 不不不，你没有孩子，不会理解那种感情。对于一个失去了女儿的父亲来说，任何时候只要有一点线索，哪怕有时候明知是假的，也会忍不住马上过去看看。这赵凌云的反应恰恰说明他一开始就知道那不是自己的女儿，也恰好证明了他知道自己的女儿在哪儿。
14: 啊？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12: 恐怕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15: 说到这里，叶柯猛地坐了起来，脸色苍白。
12: 不会的，不可能，怎么可能是那样的？
14: 师傅你咋了？大夫，
12: 我没事，你去给我办出院手续。
14: 不行，你这刚拆了石膏，现在还不能动。
12: 我说了我没事了。
15: 叶柯突然吼道，挣扎着下了床，右脚却传来一阵剧痛，让他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林和不明所以，一把搀住了叶柯。
14: 师傅，你现在的状况，大夫是真的不会让你出院的。
12: 林和，把我的话转告给局长和你的师母。第一，秘密调查赵凌云，在这件事里他肯定隐瞒了什么，但是他已经有了警觉，千万不要再打草惊蛇。第二，让你师母抓紧时间做 DNA 鉴定，这可以验证我的一个推测。
14: 啊？ DNA 鉴定？谁的？
12: 还能是谁的？当然是女尸和赵凌云的亲子鉴定，你现在就去办这件事。
15: 听完林和的汇报，张志毅惊讶地张着嘴，旋即恍然，那毕竟是他的女儿，能一眼辨认出来没什么奇怪的，可他心里总觉得有点怪异。
16: 赵凌云否认这是他的女儿，还主动提出做 DNA 鉴定。
14: 是啊，领导，我觉得我们应该对赵凌云进行秘密的调查。
16: 为什么？眼下我们首要做的事是先查明死者的身份，找到那个把尸体送到我们这儿的人。
14: 我觉得吧，这件事儿和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6: 哦，说说看。
14: 你看啊，那个人留下线索让我们去查赵凌云，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显然都是为了让这件事情和赵凌云扯上关系，所以我们不得不查啊。
16: 那也许是陷害呢？
14: 陷害赵凌云杀了自己女儿，然后藏在家里，我觉得就不太可能吧。这么做根本就没有意义啊。赵凌云就是个退休的老头，陷害他 根本没什么好处吧？要是我，还不如敲诈他呢。
16: 但你现在还是要秘密地调查他，你想调查他什么？
14: 这个，我就是觉得他在听到我们找到他女儿的时候，一点也不激动，只看了一眼照片就认出那个不是他的女儿，这有点奇怪。我觉得他应该在我们找过去之前就知道了那不是他的女儿，但是我们没人告诉他这件事儿，那就说明他一早就知道自己女儿的下落，他还有很多事儿瞒着我们，说不定他也很清楚是谁在陷害他，所以才会主动提出做 DNA 鉴定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调查他，说不定就能找到这个案子背后的主使人。
15: 林和努力让自己保持平静，却越说越感到恐惧。赵凌云是他遇到过最可怕的对手，没有之一。在赵凌云要求做 DNA 鉴定的时候，林和甚至没能升起一点反对的心思，稀里糊涂的就取了样本。张志毅的手指以恒定的频率在办公桌上敲击着，半晌才说道：
16: 这都是你想出来的？
14: 队长说的。
16: 既然是他说的，那你就按照他的要求去办吧。
14: 可是
15: 林和有些苦恼，让他按照叶科的安排去做也不是不行，但他实在是看不出来这么做有什么意义。进入刑警队这么长时间，跟在叶科身后办案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但他实在是没看出来这叶科到底有什么高明的地方。很多时候叶科不是在查案，而是总带着他往市大学跑，去见一个大学教授，可就是这样三下两下，往往很复杂的案子就那么莫名其妙地告破了。而且他竟然有点害怕见到赵凌云了。
16: 你也别问我为什么，我也想不透那小子到底要干什么。总之他在破案这件事上有一种异于常人的天赋，你暂且认为他有可怕的直觉吧。然而叶科，你到底想到了什么呢？是不是跟我想到的一样啊？林和，秘密调查赵凌云，就按叶科说的办，调查他详细的身份背景，这几年都干过什么，不，这20年在他身上有没有异常情况发生，还有他这些年有没有找过赵飞。
15: 听到要秘密调查，这林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秋天是一个让人愉悦的季节，不仅在于人们在这样的季节里会收获劳作了一年的果实，更因为只有在秋天才会让人们真正的感到云淡风轻。这样的季节对于学生们来说更是有一股无法抵抗的欣喜，刚开学一个月不到，马上又迎来国庆黄金周。早在刚开学的时候，大部分人就已经计划起了7天长假的旅途。市大学通往物理系实验楼的小路两旁种着两排梧桐树，这是市里一道著名的风景线。落叶纷飞的时候，也是摄影师们齐聚的时候。为了捕捉到那一刻的芳华，这些视摄影如命的痴男怨女们甘愿放下身段苦等在梧桐树下。当然也有人并不是为了梧桐落叶而来，他们追寻的是凋败中的美丽，是落叶中翩翩起舞的少男少女们。一辆墨绿色的帕杰罗在校门口停了下来，接着一个穿着便装却难以掩饰窈窕身形的女人走了出来，走上了这条梧桐路。这是一个看上去只有24-25岁大的女孩，她身高大约165公分，肤色呈现健康的小麦色，身形凹凸有致，那双藏在西裤下的笔直的双腿让人毫不怀疑没有一丝多余的赘肉，却蕴藏着可怕的力量。这女孩有一张标准的鹅蛋脸，脸型圆润，五官协调，似乎所有的黄金比例都集中在这张脸上，让人惊艳的同时也使人过目难忘。 随着他的走动，扎在脑后的马尾也一跳一跳的，彰显着青春的活力。与之相反的却是女孩脸上的愁云，她眉头紧锁，似乎正被什么难题困扰着。然而就是这种忧愁，却给女孩平添了一股难以明说的韵味。至少那些手持相机的人中，就有几个人深深地被这个女孩迷住了。终于，一个年轻的摄影师禁不住诱惑和身边人的唆使，拦在了女儿面前。不过如果他仔细看过那辆帕杰罗的车牌，此时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不明智的举动。
17: 嘿，美女，能认识一下吗？
18: 不好意思，借过。
17: 美女，我是咱们学校摄影协会的。你是哪个系的？怎么从来没见过你？你知道吗？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当之无愧的校花。让我做你的摄影师吧，我一定，不，是你一定能让我功成名就的。
15: 男孩的喋喋不休终于让女孩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她停下脚步，打量着眼前的男孩，不片刻，嘴角露出一抹微笑。这抹笑容如春风一般扫过这个男孩，让男孩怔怔地站在原地。他最后的记忆停留在女孩从包里掏出的一本证件上，证件上显示女孩名叫孙佳宇，是一个警察。换了往常，已经年过三十，是一个四岁孩子母亲的孙佳宇，对于乳臭未干的小毛孩的搭讪自然是欣喜不已。可是今天不行，昨天凌晨出现在市局门口的那具铜尸占据了他所有的思维中枢。按照正常的侦破思路，他要对这具铜尸进行尸检，确定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局长还给他多加了一个任务，确定这具铜尸和另一个人的关系。问题也就出现在尸检上面，这铜尸是包在琥珀里的。起初他并没有太当回事儿，琥珀这种东西又昂

0: 贵又娇贵，加热一般就能软化，在硫酸和热硝酸中更容易溶解。但是在对这块琥珀进行处理时，孙佳宇却发现这加热并没有使它软化，硫酸和热硝酸也没起到预想的效果。身为法医，他面临着无法取材的困境。暴力截开或许是个选择，但是他无法保证会不会伤到里面的尸体。对于一个法医来说，在没有对尸表进行详细检查前就弄坏尸体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好在这种涉及到物理层面的东西难不住他，自己的老公刑警队的队长叶科有一个同学就在市大学任教，是国内有名的物理学家。以往啊，碰到这种需要物理知识才能解决的案子时，这个叫程耀的物理教授都是他的不二人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武艺龙，导演靳佳楠，编剧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十一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0: 编钟敲击起原始韵律，看神灵雀跃在旷野天际，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听众朋友，
3: 农民朋友，
2: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4: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
6: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东南风2到3级。
5: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1到30度，涡阳22到30度，蒙城22到29度，利津21到29度。
6: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6: 与记者一起走进田间地头，聆听一线药农的心声。
5: 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致全市广大麦粮农民的一封信。
6: 健康小贴士。

0: 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人民政协事业要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就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014年9月21日，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五，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脑子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要特别坚定，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2015年12月11日，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六，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次宪法修改建议将这个内容明确载入宪法总纲。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全面依法治国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并长期执政，坚持一线治国一线执政，首先就包括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都是错误的、有害的，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也是从根本上违反宪法的。2018年1月19日，在中共19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八，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万众一心向前进。2018年3月20日，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 相约亳州要博会。说起亳州，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中华药都这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这几年咱们本地重要的农户日子过得是一天比一天红火，一年比一年兴旺。这块金字招牌来之不易，不是凭空得来的，是一届届药博会持续赋能攒下的好口碑，更是千千万万普通药农脚踏实地辛勤耕耘种出来的。今天咱们就走进田间地头，听一听一线药农的心里话。亳州坐拥中华药都的美誉，中药材种植也是不少本地老百姓赖以生存养家致富的主业。在高新区十九里镇，许许多多药农常年扎根田间地头，一门心思种药材，靠着这片药田增收致富，安稳过日子。而连年举办的药博会更是为咱们亳州的中药材产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让广大药农实实在在享受到

0: 到了产业发展的红利。药农汪家兴，
1: 咱这办了一个合作社，然后在石河保了有几百亩地，种的也种了药材。如果不是有这个中华药材这个名声，我不可能做药材。自从有了这个药博会，博主的这个金字招牌上去了，这个名气确实也上去了。
0: 依托药博会搭建的大平台，咱们亳州地道优质的中药材走出乡村田野，走出亳州，销往全国各地，销路越走越宽。药农们种药的底气更足，信心更强，家家户户的腰包也越来越鼓。药农李娜，
2: 我们亳州的地道药材品质一直好的没得说，靠着药博会好药材才能走出家门，走向更远的地方。
0: 药农黄燕，
3: 我站到亳州已经有20多年了，我这20多年我天天跟药材打交道，俺亳州药主的金字招牌都是一件件药博会攒出来的口碑。
0: 多年的种植经验让越来越多的药农明白，品质才是产业发展的根本。大家始终坚守初心，踏实耕种，用心种好每一味药材，用过硬的品质守护药都口碑，擦亮亳州药材金字招牌。药农李娜，
2: 我们一定好好种药材，守住我们亳州的品质，守住我们亳州的药都的招牌。
0: 药农黄燕，
3: 我们药农一定会踏踏实实种地，诚信经营，用心把控药材品质，配合药都会，把亳州药材的名声越做越响。
0: 一份坚守，一份初心，一份期许，扎根田间的广大药农是亳州药都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更是亳州中药材品牌最朴实、最坚定的守护者。面对即将启幕的药博会，他们也送上了最真挚、最朴实的祝福。药农李娜，
2: 祝药博会圆满成功。
0: 药农黄燕，
3: 祝咱会胜利圆满，岁岁兴盛。
0: 药农汪家兴，
1: 我打心里支持咱药博会，盼着咱药博会年年圆满召开。
4: 入秋后，中秋、国庆等节假日接踵而至，群众组团出游、学校组织秋游等出行活动大幅增多，道路交通流量持续攀升，道路通行压力显著加大，交通安全风险随之上升。车行路上，驾驶员要始终铭记安全使命，无论是对社会、对企业，还是对家庭、对个人，都要牢牢地把握住安全的主动权。
0: 一、遵规守法为先，驾驶员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做到路堵心不堵，保障安全有序的道路通行环境。当遇有道路拥堵、车辆加塞等情况，驾驶员一定要按照顺序依次通过，严禁强行穿插。通过斑马线、路口、转弯等事故高发区域，一定要严格执行减速、停车、让行的准则，仔细观察，确认安全后慢速通行。遇路面不平或颠簸时，要降低车速，尽可能避免紧急制动或猛打方向。遇道路施工或路况不明，必须注意观察，严禁超速、强行超车、强行变更车道、争抢信号灯等违章行为。行车时要认真观察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动态，提防机动车突然停车、非机动车截头猛拐以及行人随意横穿道路，确保有足够的横向安全车距、纵向安全车距，做到提前慢、提前采取有效措施。
4: 二、心态阳光为优。作为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技术固然重要，但驾驶心态更为重要。针对路怒症的预防，有以下几点建议。当你遇到他车挑衅超车时，千万要记住，那并非针对你，也许是那位驾驶员固有的习惯。当被其他车辆别停时，尽量不要下车与其理论，更不可动手，必要时向警方求助。为了赶时间，个别驾驶员喜欢用狂按喇叭、频繁变光、辱骂、殴打、怒目司机等方式宣泄心情，这是极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如果驾驶员自我感觉将要出现急躁心态，甚至想发怒时，要学会自我调节，默默地提醒自己，安全与危险、快乐与悔恨，其实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间。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电池报道篇。
5: 一号电池
6: 到，
5: 357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下面播送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致全市广大麦粮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现在正值秋收麦粮关键期，为了切实保护咱们种粮农民的切身利益，国家近期出台了农民受粮款兑付管理办法。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大家郑重提醒，在卖粮时一定要记牢以下政策：一、卖粮当场给钱，坚持一手卖粮一手收钱，当场结清，坚决不收白条不收欠条，不同意延期兑付，不要被都是乡里乡亲不会少给你钱的话迷惑了，不当场给钱就不卖给他们。二、高利都是陷阱，粮食收购、面粉加工都是薄利行业，根本不可能支付高息。凡是许诺存粮返利、高额分红、以粮换息的，大多是圈套。你贪他的利息，他图你的本金。一旦收购老板跑路，辛苦换来的粮钱很难追回。三、集资不受保护，不要轻信亲友、粮贩子、粮食集资、存钱拿高息的说法。参与非法集资，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代偿，资金一旦损失，后果自行承担，务必守好种地换来的血汗钱。如遇粮款少付、恶意拖欠等违规情况，可随时拨打举报电话维权，市粮储局举报电话5555396，贵阳县举报电话7212681，蒙城县举报电话7621510，利辛县举报电话8812407，谯城区举报电话5522124，我们将快速核查，从严处置。亳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026年9月15号。
0: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4: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1年1月22号在19届中央纪委五四全会上讲话时指出，要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不断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各种监督协调贯通，形成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
0: 法在您身边。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是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开展的全国性宣传活动，于每年9月第三周统一举办，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核心主题，旨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排查身边安全风险，提升群众防护技能，切实保障网民合法权益，守护国家网络安全。亳州市委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主动学法懂法，安全文明上网，熟练掌握网络安全新规，提升风险防范能力，携手共建共治共享的清朗网络环境。本期节目为大家普及我国网络领域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4: 该法律2016年11月出台，2017年6月1号正式施行，2025年10月28号完成最新修订。新规于2026年1月1号正式实施。法律聚焦网络运行、信息、个人隐私、关键设施等核心领域，以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为核心，为网络空间规范化治理提供坚实法律依据。
0: 在网络运行安全方面，法律明确网络运营者必须履行安全保护主体责任，建立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落实防病毒、防攻击、防入侵等技术防护措施，严防网络数据泄露、窃取、篡改，保障网络平稳有序运行。
4: 在网络信息安全方面，明确个人和组织上网行为底线，严禁利用网络危害国家安全、传播不良信息、编造虚假消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网络运营者需严格管控平台信息， 及时处置违规内容，留存记录并上报主管部门，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0: 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要求网络运营者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公开信息使用规则，经用户同意后方可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严禁收集无关信息，违规滥用用户数据，同时落实安全防护措施，杜绝个人信息泄露、丢失和损毁。
4: 针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家对通信、能源、金融、政务等重点领域实行重点保护，要求运营者设立专属安全管理岗位，定期开展人员培训、系统备份和应急演练，筑牢关乎国计民生的网络安全防线。同时，网络产品和服务必须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禁止设置恶意程序，发现安全漏洞需及时整改告知用户，持续提供安全维护，从源头规避网络安全风险。
0: 法律明确了严格的违法惩处标准，针对网络运营者、服务商及个人的违规违法行为，可依法采取警告、没收违法所得、高额罚款、停业整顿、关停平台等处罚，情节严重的依法追责，严厉打击各类网络违法违规行为。此外，法律鼓励全社会参与网络治理，网民可举报网络安全违法行为，相关部门严格保护举报人权益，全力推动形成全民参与、共建共治的网络安全治理新格局。
8: 健康小贴士：
0: 红豆薏米粥可以说是家常趋势的好东西。薏米性子偏凉，平时吃能利水消肿、健脾祛湿。红豆性质温和，既能健脾止泻，也能帮助身体利水消肿。把红豆和薏米放在一起煮粥，简单又养生，经常喝能够帮助身体利尿除湿、排出湿气。这款粥一年四季都能喝，尤其夏天湿气重、天气闷热的时候喝它最合适不过了。
9: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4: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1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4: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4: 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9: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4: 听众朋友，明天早上，中石化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加油站管理、加油卡的办理、油品质量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习近平文会。
5: 党的领导是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看一个地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水平高不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政治生态好不好。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履行管党治党责任，作风正派，公道处事，以自身模范行动推动政治生态持续进化。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管理，严肃查处各种违规违纪行为，让歪风邪气没有市场。党中央已经部署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增强学习教育的责任感、紧迫感，联系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任务，联系本地本部门本单位这些年抓作风建设的具体实践，进一步吃透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把握相关纪律处分条规，为查摆问题集中整治打牢思想政治基础。要把正风肃纪反腐贯通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遵规守纪，大胆干事创业。
4: 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理念创新就是要保持思想的敏锐性和开放度，打破传统思维定势，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手段创新就是要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特别是要适应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新情况，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基层工作创新就是要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
5: 近日，亳州市纪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暨机关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二十届中央纪委六四全会精神，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有关会议及文件精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陈洪凯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久久为功。要坚持常态化党性淬炼，深化运用武学联动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动真碰硬，扎实开展整改整治，健全常态成效机制，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完整准确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坚定不移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行。要深入学习贯彻二十届中央纪委六四全会精神，始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对标四个过硬重要要求，以重点问题突破带动工作整体提升，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会议强调，群腐集中整治已经到了最关键最吃紧的时候，要持续发扬宁可掉层皮精神，统筹抓好项目整治和民生实事，深化以案促改促治，持续巩固拓展集中整治成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群腐集中整治，为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贵阳县纪委监委选准工作切口，对全县乡镇2016年以来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发放管理工作开展专项纠治，紧盯资金申报、面积核实、审核公示、打卡发放全流程，深挖违规违纪问题。贵阳县纪委监委强化市组地联动，依托乡镇纪检监察协作区，采取台账比对加档案查阅加入户走访相结合的方式，联合农业、财政部门工作人员逐村核查历年补贴清册、土地确权档案、补贴发放流水等资料，通过跨年度数据比对筛查异常信息，同时随机入户走访农户，核对补贴申报面积、实际发放金额，精准排查资金发放乱象。针对排查发现的耕地面积动态核查流于形式、村级审核履职不严、补贴台账管理不规范等问题，贵阳县纪委监委建立问题台账，细化问题详情、涉及人员、违规金额及发生年限，形成完整核查卷宗，按照职责权限及时将问题线索清单及佐证材料统一移交所在乡镇，明确核查标准、处置要求和办结时限，要求分类甄别工作疏漏、履职不力、违纪违规等不同情形，从严从实核查处置，严肃整治惠农资金领域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督促违规资金清退到位。此外，贵阳县纪委监委强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结合监督检查、信访举报、审查调查、巡查审计等发现的问题，督促农业、财政职能部门补齐监管短板，健全补贴申报、动态核查、公开公示长效机制。
5: 利辛县人民医院原副院长李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亳州市桥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工作人员黄润泽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廉洁故事。
5: 公宜修原是战国初期鲁国的博士，负责掌管官府图书，博通古今，后来因才学和门第不凡，被鲁穆公任命为国相。有一次来访的宾客向公宜修赠鱼，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普通的礼物却被他拒之门外。客人十分不解，听说您很爱吃鱼，现在我送鱼给您，您为什么不接受呢？公宜修说，正因为我很爱吃鱼，才不能接受您的馈赠。 如今我身为国相，自己买得起鱼，如果因为收了您的鱼而被免职，今后还有谁会给我送鱼？所以我不能接受。龚宜修的故事还不止于此，家中所种葵菜味道鲜美，他品尝之后却命令将园中剩余的葵菜全部拔掉丢弃，家中所织布匹质量上佳，他却将妻子赶出家门，并将织机焚毁。表面上看，从不受鱼到拔葵翻机，龚宜修的为人处事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不近人情。那么一位博通古今、贵为国相、一言一行都受到举国关注的政治家，为什么要在十分重视人情的传统社会着意塑造这样一个不近人情的形象呢？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智慧，而着眼点又有不同。龚宜修身为国相，大概不会因为收了点鱼而被免职，身为贵族，就算被罢免官职，恐怕也不会沦落到买不起鱼的地步。所以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更像是托辞。不受鱼的考量着眼点在防微杜渐。
4: 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要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3: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汪继红参加欢送活动为新兵送行。
3: 侨城区牛集镇立足本地种养产业优势，创新推进玉米收割秸秆回收一体化作业模式，有效破解秸秆处理难题。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热血青春奔赴军营，保家卫国光荣神圣。9月15号上午，亳州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市体育馆东广场举行。新兵们身着戎装，身披绶带，军姿挺拔，精神抖擞，怀揣着对军旅生活的憧憬，即将奔赴军营，投身强军兴军伟大事业。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欢送活动为新兵送行。汪继红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向全体新兵送上祝福，向新兵家属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亳州一直有着参军报国的优良传统，希望入伍新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擦亮忠诚底色，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为政治过硬、组织放心、人民满意的好战士，永葆军人本色，肯吃苦，能打仗，不断提升身体素质和军事素养，淬炼奋斗成色，勇担当建新功，为军旗添彩，为家乡争光。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全体新兵安心服役，建功军营。随后，汪继红来到新兵队伍前，与大家亲切握手，勉励他们在部队里刻苦训练，奋斗青春，早日从社会青年成长为合格军人，把自己锤炼成为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强兵。市委常委、亳州军分区政委于超群，副市长曹振平，亳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武建，侨城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李亚，侨城区委常委、区人武部上校政委王飞参加欢送活动。
3: 眼下正值秋玉米集中收割时节，侨城区牛集镇立足本地种养产业优势，创新推进玉米收割秸秆回收一体化作业模式，在收获粮食的同时同步回收秸秆，将废弃秸秆转化为优质养殖饲草，有效破解秸秆处理难题，构建起绿色循环、助农增收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在牛集镇连片玉米种植田里，大型玉米收割机来回穿梭，有序作业。与传统收割方式不同，今年牛集镇推广新型一体化收割设备，在收割玉米的同时，同步完成秸秆粉碎、收集、分类，实现粮食秸秆一次收割双线丰收。种植户蒋建民种了8亩玉米。

0: 我们搭建种植户与养殖户对接桥梁，将田间优质秸秆全部供给本地养殖户，让闲置秸秆转化为养殖资源，既改善了人居环境，又盘活了农业资源。
1: 玉米秸秆质地柔软，营养丰富，经过收割粉碎处理后，适口性好，储存方便，是肉牛养殖的优质天然饲草。牛集镇就近对接，就地利用，将回收的新鲜秸秆直接供给辖区养牛户，既解决了种植户秸秆处置难题，又为养殖业降低了饲料采购成本，实现了种养互补、循环共赢。牛集镇养殖户蒋守志：
2: 这都本地建的是秸秆，这样省运费，发酵好直接的拉这儿就完味了，比外边便宜，还省运费，这省的多，这都是发酵好的，对牛吃了胃好。
1: 接下来，牛集镇将坚持生态优先、循环发展理念，持续优化秋收作业模式，不断完善秸秆饲料化利用体系，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牛集镇人大副主席罗林科：
3: 下一步，牛集镇将持续深化秸秆资源综合利用工作，大力推广种养循环发展模式，持续扩大秸秆饲料化利用的覆盖面，常态化搭建种养对接平台，依托本地养殖产业优势呢，实现秸秆高效利用、生态环境体质、群众增收致富的多重效益。
4: 桥城区江登集团打造容易洗自助洗车项目，在城区布局20多个自助洗车网点，累计服务6.9万人次。24小时自助洗车新模式，让市民洗车省时又省钱。在城区北万达北侧的自主洗车服务网点，不少市民前来自助洗车，站点及洗车、充电、停车等多功能于一体，24小时对外开放，市民可以自主操作设备完成车辆清洗，随到随洗，十分便捷。市民张金丽：
5: 反正到这地方，反正24小时上午随时来随时都可以洗，不需要排队，就是方便这那么多。洗一次也就10几块钱，反正都是办卡的，也优惠的。办年卡的反正几块钱都洗好了。
4: 市民盖冰：
6: 这种设置洗车点儿，反正不用等，方便。你像洗车店，反正得有的得等1小时、2小时的，也不方便。这步骤，咱步骤现在有好多这样点了，也方便也快。
4: 桥城区江能集团打造的容易洗自助洗车项目，凭借亲民实惠的收费标准、灵活便捷的服务模式，有效解决了传统洗车排队久、等候难的痛点，为广大车主提供了优质的就近洗车便民服务。为进一步提升便民服务质量，项目运营方也规划了后续的建设提升计划，持续完善网点布局与运维保障。桥城区江能集团容易洗项目工作人员高义军：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布局，对已建点位进行升级改造，并在居民小区、商圈等人流密集区域新增服务网点，常态化做好设备巡检、维护保养等工作，提升市民洗车体验，用心用情做实做细这项惠民便民服务。
1: 2026工业文化和旅游发展交流推广活动近日在天津举办，活动现场发布了50个工业旅游发展优秀案例，涵盖工业遗产活化、工厂观光、工业研学、科技体验等领域。我是古井酒文化博览员，成功上榜。古井酒文化博览员是中国白酒行业首个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全国首批工业旅游示范点，2022年入选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园区拥有魏井、宋井、明清瑶池群、明清酿酒遗址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古井贡酒酿造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 这个政策啥

0: 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2: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有网友说保险缴费了几年了，中途能不能退保？如果说退的话，能退多少钱？为什么有的人说退的时候本金都拿不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保险退保的金额是根据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表来计算的，有些是退不够本金的，但是买保险购买的是保障，在参保期间保险公司承担的有风险的保障，在退保的时候呢，合同解除，参保人可能要承担经济损失。另外，市民就反映说保单失效了，复效需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失效多久可以办？来关注一下中国人寿保险给出的回复。那手机上可以下载中国人寿的客户端，申请保单的复效，也可以带着身份证、银行卡到公司的柜台来进行办理。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保单正常缴费过了60天就是保单失效了，保单失效之后2年内正常办理，公司呢目前给客户延伸宽限了1年，整体算下来是3年零60天。

0: 们来关注有网友咨询说呢，燃气费用充错了该怎么办？来关注一下亳州乡燃气公司给出的回复。燃气费用充错的话呢，可以提供缴费的证明。那一种呢是让工作人员到家中去核实，还有呢就是到网厅直接办理退款。有网友咨询说呢，乔庄区大四镇已经通了天然气，请问什么时候能够入户？亳州乡燃气公司给出的回复就是，三年前呢，大四新村天然气管道已经铺设完毕，用户有需求的话可以拨打报装电话，工作人员会到现场进行查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这到户里挂户，这去年到2025年，到今年2026年，这一年没见钱，没见管户钱。
0: 是光伏补贴发放是吧？
1: 不，哎，对，我要到户里，不是村集体的，又不是村人集体的，是我到户里。
0: 我知道您说的是给您的补贴钱呢，还是就是在您家安装了光伏板哪一项？
1: 我扶贫的，扶贫的这个光伏的到户的光伏，不是村集体的光伏，是到户的光伏板。
0: 哦，好好行，您这个情况的话，村里面有跟您说吗？
1: 我要问村人了，村人他是几个问了这讲，没人问了那讲。村人我的话你找进，我找进跑三次不见人，几个他说没见，没人，没人说没人。哎呀，我不能动了，我不找进，我都找进去。我这光伏板谁给钱没见过？这个我扶贫过来一年3000的，三千的，我都没见3000的，一年就1400，这连1400也没有了。
0: 嗯。它是这样的，它的这个补贴的话是金额是不一样的，是根据每户的特殊情况不一样，它是有一个范围。
1: 不是的，它是自个到户的光伏，就是自个的光伏板，就是到户的，不是村集体的。
0: 啊，我知道。
1: 村集体的，它是你要按照村来的村集体的，都一个人一年三千光伏板，它是村来村集体的光伏。我到户的光伏板呢，我那就1400，我没人家多。他说你没发那些的，他大讲大讲，你我咋讲？他说谁拿光伏钱，今天就没给我2000，我就1400。
0: 嗯，好。它是这样的哈，到户的光伏补贴的话，也就是说余电上网的电量，就是电网直接打给你的钱，不是国家的补贴，所以到户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到户那人家村集体的，他都1年3000呢。
0: 村集体的也是安装到户的吧？
1: 村集体发的光伏钱，发这个群众的光伏，贫困户的光伏钱，都是一年三千。
0: 它是余电上网的电费，就像您村里面的工作人员跟您说的，你结余多少电，然后呢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对，他说我到户里没发那些电。
0: 嗯。到户的就是根据你的余电上网电费，就是电网直接打给你。像没有发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就是有可能资金它拨付延迟了，那一种情况。
1: 对的，我这今年到户，这个扶贫户的都1年3000，我这到户的光伏一年就1400，这第一年。
0: 您是低保户吗？
1: 我是低保户啊。
0: 好，行，我们帮你来。
1: 我这去年到今年都没见光伏钱咋样的。
0: 嗯，就讲有可能是拨付资金的钱，有可能还没拨付呢。
1: 不是，这年这个人没有吗？年这个他们每人都一年也给1400，1400，这年这个都没见一整。
0: 其他人的3000的发了吗？
1: 啊？
0: 其他人的3000发了吗？
1: 那人呢？村集体的。
0: 对。
1: 村集体的贫困户的。
0: 对。
1: 人家一年一拿，人一年一拿。我这里他到户里没有，年去年就到这都没有。
0: 好，我跟您讲一下哈，就比如就是您说的这个情况，就刚才跟您解释了，有可能就是这个资金还没有拨付呢，我们帮您来问问，大概您的钱的话，什么时候能够发放，好不好？
1: 好，谢谢啊，好，谢谢领导。
0: 嗯、哎，好嘞，好，再见啊。
1: 好，麻烦你啊。
0: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说想问一下学校要求统一办的建行社保卡，之前的药都社保卡还有用吗？社保卡不就是您可以办理你之前的社保卡不是一直在用着吗？社保卡一般情况就一张啊，您要是办了现在 新的社保卡的话，您原来的社保卡就不能用了。就除非您这个社保卡社保功能没有激活，然后办的是金融功能的，就比如说您建行的这个社保功能没用，然后呢一直是用的是金融功能啊，然后就是如果说社保卡您要办了新的一个的话，那原来的那个不就作废了吗？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动车收费相关方面的问题哈，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有很多的网友呢，最近一段时间向栏目组反映，就是日常在小区内给电动车充电的时候，然后扣费金额不固定，想了解一下收费的具体的内容和标准。来关注一下发改委给出的回复，小区电动车充电费用是主要是由充电电费和充电服务费两部分组成的。充电的电费的话是按场地执行对应的电价，电费的收费的依据是根据这个充电场地来进行分的。小区内的充电桩执行的是居民合价电表，每度是0.5853元。像商业场地、公共区域等场地的充电桩执行的是这个场地属性所对应的电价。还有一点就是充电服务费由第三方自主定价的，充电服务费由第三方充电桩运营公司根据自身的运营成本、小区包括民生等因素自主制定服务费的收费标准，不同小区的服务费可能会存在差异。小区电动车的充电服务费用必须要进行公示，如果说市民对公示的价格有异议，可以拨打这个监管部门的电话然后进行反映。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说淮富高铁目前进展情况，何时能够通车。来关注一下市铁路办给出的回复，目前呢淮富高铁正在开展联调联试的工作，9月3号的时候呢单列动车组已经完成最高时速的测试，实验时速达到了每小时385公里，后续项目将开展这个动车组的逐项提速的实验，包括信号的系统测试等多项的检测工作，预计9月底全部结束。联调联试完成之后，10月份将详细开展项目的初步验收、安检评估等工作，力争10月底具备通车条件。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的留言啊。有一位群众就说呢，号码是经常接到骚扰电话，如何屏蔽呢？来关注一下电信公司给出的回复哈。这个电信的用户可以打开天翼防骚扰的功能，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第三方的软件，然后可以进行拦截。还有网友就说呢，外省的电信号码在本地能够注销吗？因为系统的原因哈，外地的这个手机号码在本地目前还不支持注销的业务。如果说想要注销的话呢，可以拨打客服电话，客服呢会下派这个单子，然后呢客服会把单子派给线下的人员，线下的人员再联系客户，然后呢进行相关的这个注销。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就说，电动两轮电摩是怎么上牌的？这个问题的话，好像之前的时候也有网友这个留言哈，就是电摩上牌关键你要看你的车型是长得像电动车的两轮车这样的哈，它就是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普通二轮摩托车要走机动车的流程，而不是非机动车。所以你要看你的合格证和属性，就是它有没有就机动车整车出厂的合格证，这个的话是要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以及产品公告车架号实际位，通常是按照机动车进行上牌的。那属于电动自行车的，一般是有这个脚踏的骑行，包括限速每小时25千米，包括整车的质量等等哈。超标车的话是不能直接上牌的，所以如果是电摩的话，就是你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如果说您就是在国家工信部的网站上是符合的，那你就可以提供你的身份证，然后呢购车的发票与车主信息一致，然后呢合格证，这个如果说是还一致性证书，如果说是进口车的话呢，还需要这个关单等等，还有交强险的凭证，这个包括一些税啊，购置税哈， 然后呢是进行一个上牌，可以通过这个线上交管12123，然后进行预约，或者是到车管所机动车登记服务来进行办理。现场是交你的车，包括这个车架号呀，然后核验公告啊、录入信息啊、缴费呀，包括选号呀，以及这个领取号码牌和行驶证啊，所以你看，你是哪一种情况？主要看一下您的这个车子，是不是这个工信部网站公布的那些合规的车辆。如果说是的话呢，就可以按照刚才所说的这些流程来去进行申请办理就可以了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说呢，想去外地看病，听说要提前备案才能正常报销，请问异地的备案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来关注一下医保局给出的回复。目前亳州市异地就医备案分为医院转诊备案和线上自主备案的两种方式。医院的转诊备案报销比例更高一些，全市呢设有统一的转诊中心，在本地就诊的医院就医的时候呢，可咨询医生接诊，然后可咨询接诊的医生，若医生评估的病情确实需要到外地的医院治疗，将直接开具转诊单并线上报备信息就可以了。第二种就是你自己自主备案，如果说医生评估无需外出治疗，但是个人确实有异地的就医需求，可自行办理备案，直接搜索安徽医保微信小程序，现场提交申请就可以完成自主备案。办理呢是快速便捷。提醒大家，就是自主备案的话，它可能低于正，就是医生给你备案的它的报销比例，但是的话它正常都是可以报销的啊。

0: 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就是说呢，唐就讲2021年缴的职工社保缴了5年，去年离职了，现在没有班上，能补缴吗？补缴几年？现在58了，能补缴吗？你这个不是你自己离职的吗？像你这种情况的话，补缴的话，你是2021年补缴的，那应该是我刚才介绍的是2011年之前的是单位可以进行补缴，之后的就不能。像您这种情况，您可以按照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进行缴纳，或者是您不上班了，你就按照城乡居民的这种身份进行缴纳也是可以的。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哈。有一位网友就是之前在深圳工作并缴纳了医保，现在已经停保了，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请问这笔钱可以在亳州使用吗？像这种情况是不可以直接在亳州使用的，如果说你要想使用的话呢，你就是要就这样，如果说没有办理医保转移接续，仅在深圳停保，个人账户的钱是在深圳医保账户，没有办法在亳州进行使用。你这个呢需要就是在网上办理这个医保转移手续啊，办好了以后将深圳那个个人的这个医保信息和亳州这个医保信息合并在一起，那你转到亳州医保的账户就可以正常使用。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我向你反映个问题。
0: 嗯，您说。
1: 也就是说，我是一个盲人违反改造的问题。
0: 嗯。
1: 咱不是6月10号上午下午吧。
0: 嗯。
1: 我也就是礼拜三。
0: 嗯。
1: 我反映了。
0: 嗯。
1: 他们，也就是说是下午呢，第二天呢就给我去验收了。
0: 嗯。
1: 验收的当中呢，他就给我讲。我讲你这个还要什么手续？他讲啥手续都不验收成功。
0: 嗯，
1: 我就问他这个资金啥时候到账。
0: 嗯，
1: 他讲8月份到账。
0: 哦，
1: 这个钱一直现在没有到账。
0: 好，他已经验收通过了，但是资金还没有拨呢，是吧？
1: 是的。
0: 好，您是家住在哪里？
1: 我丽县长城镇。
0: 行，您这个情况我们下线之后帮您向利辛县政府来反映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因为他这个
1: 因为啥呢？
0: 嗯，
1: 我们这个违反改造，我还欠人的啥子非你欠？
0: 嗯嗯嗯。啊，他这个违反改造，他的款项的话，大概是验收之后30个工作日是吧？他给你讲的大概是一个月，是不是？大概是这个时间。但是可能他的资金，看我们帮您问一问，大概走到哪一个流程了？是不
1: 是
0: 这样？嗯，您说，
1: 我听人讲这个违反改造资金的转款转换
0: 啊，是，它就是只能用于违反改造款项，看看到底是有没有到这个拨付这个阶段呢？我们帮您问一问，大概还有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拨，好不好？
1: 他们讲的是不是叫他挪用了？
0: 那个不被允许的，这个钱的话，再说是专款专用，嗯，再看一看是到哪一步了，然后帮您问一问，好不好？
1: 我到底下问他，底下那边他问你的手续，我又给你上报了。
0: 嗯，
1: 那你等吧。
0: 行，我们帮您问一问这个进度，好吧？
1: 好的。
0: 哎，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拨打其他问题的话，你反映其他问题可以拨打5501234，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政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石化亳州石油分公司。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秦风玉赴郭阳县带案下访，督导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积案化解、生态环保、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
6: 2026年亳州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秦凤玉宣布启动。
7: 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汪继红参加欢送活动为新兵送行。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15号下午，市委书记秦凤玉赴郭阳县带案下访，督导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积案化解、生态环保、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用心用情做好信访积案化解，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扎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环境优化，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郭阳县信访局，秦凤玉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倾听诉求，现场研究解决办法，逐一给予明确答复。接访后，秦凤玉现场调度民生领域信访积案化解等重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主题精准接访，以办理群腐问题信访件为突破口，严惩农业、教育等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稳定。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秦凤玉来到郭阳开发区，查看固体废物露天堆放、私自填埋有关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常态化开展整改回头看，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聚焦化工、城镇污水、农村面源等重点部位，举一反三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让人民群众在优美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在郭阳化工园区，秦凤玉认真查看园区规划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调研红路油漆、中科九元新材料项目进展，勉励企业在确保安全施工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他现场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常态化做好六爪一接工作，及时帮助解决难点堵点，让群众放心投资、舒心发展。调研中，秦凤玉还随机走进田间查看农作物生长情况，督促属地做好秋收准备工作，确保秋粮丰产丰收。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6: 9月15号上午，2026年亳州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市委书记秦凤玉宣布启动。启动仪式现场播放专题片《清朗要都，网安护航》，展示亳州网络安全工作成效，提出“同心共筑网络安全”倡议，以多种形式普及网安知识、文明上网理念。市政公园同步举办网络安全主题展，展示网络安全建设成果。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我市将围绕主题开展6大主题日系列活动，推动网络安全宣传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进景区，面向不同群体普及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网络安全素养，以高水平网络安全护航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薛静柏、陈诚、戴笠、曹振平、钟志峰，市委秘书长杨浩海出席启动仪式。
7: 热血青春，奔赴军营，保家卫国，光荣神圣。9月15号上午，亳州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市体育馆东广场举行。新兵们身着戎装，身披绶带，军姿挺拔，精神抖擞，怀揣着对军旅生活的憧憬，即将奔赴军营，投身强军兴军伟大事业。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欢送活动，为新兵送行。汪继红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全体新兵送上祝福，向新兵家属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战胜千难万险，顺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亳州一直有着参军报国的优良传统，希望入伍新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擦亮忠诚底色，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为政治过硬、组织放心、人民满意的好战士，永葆军人本色，肯吃苦、能打仗，不断提升身体素质和军事素养，淬炼奋斗成色，勇担当、建新功，为军旗添彩，为家乡争光。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全体新兵安心服役，建功军营。随后，汪继红来到新兵队伍前，与大家亲切握手，勉励他们在部队里刻苦训练、奋斗青春，早日从社会青年成长为合格军人，把自己锤炼成为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强兵。市委常委、亳州军分区政委于超群、副市长曹振平、亳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武健参加欢送活动。
6: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邓辉、陈阳硕报道。新兵入伍欢送会上，现场奏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进行了新兵代表发言，全体新兵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道出了新时代青年心系国防、参军报国的坚定信念。入伍新兵孙天傲：
8: 参军入伍不是一时热血，而是我们年轻人有该有的责任和担当。这次能够顺利入伍，我倍感光荣。到部队后，我会踏实训练、刻苦学习，夯实军事本领，把个人青春融入国防建设。
6: 入伍新兵季凤森：
9: 国家安全岁月静好，离不开军人的坚守奉献，所以我主动报名参军，希望走进军营淬炼成长。今后我会树立牢固的国防意识，严守纪律，踏实履职，认真完成各项训练任务，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现役军人。
6: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新兵奔赴军营的背后是家人的理解支持，

0: 默默坚守。欢送仪式现场，新兵家长满心骄傲，殷殷嘱托，全力支持子女投身国防事业。入伍新兵家长张超：
1: 孩子主动参军，我们全家都非常自豪，非常支持，希望他到部队以后安心服役，刻苦锻炼。
0: 入伍新兵家长桑丽：
2: 国防建设人人有责，年轻人就应该去到军营里磨砺，去担当，我们会做好后方的保障，让孩子没有后顾之忧，安心扎根军营，履职尽责。
0: 桥城区人武部部长陆浩：
3: 举办新兵集中欢送大会，意在弘扬从军尚武风气，激励广大青年投身国防，参军报国，希望新同志们到部队后听党指挥，刻苦训练，严守纪律，锤炼过硬本领，建功军营，用青春守护家园。
0: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我市严格按照征兵政策规定，从众多报名青年中择优录取男性义务兵，他们将前往部队服役，在军营中书写青春华章。
4: 9月15号下午，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64次会议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主持并讲话。会议听取了有关人事任免议案的说明，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戴玲玲为亳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郑超指出，本次会议认真落实省委决定和市委要求，表明了市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政治自觉，希望新任命人员时刻牢记誓言，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努力为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丽、联保军马丽出席会议。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永梅、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继英、市监委有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0: 喜迎是第六次党代会。本台记者陈维维、陈倩倩、季颖、杨涵报道。近年来，特别是近五年来，我市奋力书写跨越发展新篇章，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丰硕成果，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在市第六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本栏目推出《喜迎市第六次党代会，拼搏这五年》系列报道，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民生改善等多个维度回顾五年发展成就，展望未来发展蓝图。今天我们首先聚焦科技创新领域，听听亳州五年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在亳吴现代产业园区安徽恩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调试实验室， AI 视觉检测设备全速运行，高清工业相机精准捕捉产品细节，自研算法毫秒级识别产品细微瑕疵，智能化检测彻底颠覆传统人工质检模式，为工业生产提质增效。安徽恩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翟庆国：
5: 整个设备主要是由高性能工业相机、转眼广院，还有我们自研的那个算法软件组成，相机高速采集产品的细节图像，由后台 AI 算法软件对比我们的标准参数，无论是电子元件细微的点位偏差，还是包装印刷错字、漏字，还有二维码偏移，都能实现毫秒级识别。
0: 依托自主核心技术，企业研发的视觉检测系统以 AI 算法替代人工肉眼质检，解决了传统质检漏检、误检效率低的痛点，检测效率、精准度实现质的飞跃。该软件成功入选安徽省2026年第一批首版次软件名录，成为全市唯一入选的软件产品，目前已广泛应用于我市中医药包装核验等重点产业领域。安徽恩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磊：
6: 可以更精准的识别产品的这个点位，然后条码的异常，包括我们一维码、二维码，包括还有我们的印刷的一些瑕疵、外观的一些缺陷，实现全自动化的检测，相比人工呢，效率至少提升了一个几十倍不止，而且呢是24小时不间断的，标准呢比较统一，零漏检。
0: 智能科技落地，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立足亳州千亿级中医药大健康产业，这套视觉检测系统已经走进本地不少药企，应用在中药饮片外包装二维码核验环节。中药饮片包装二维码位置偏移、印刷模糊，以前依靠人工抽检， 如今可以流水线全自动识别。安徽宝信堂中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王洪亮：
7: 我们原来没装这个监测视觉监测系统之前，这个扫码时间是比较重，成本比较高，因为扫一箱的话需要将近10分钟左右。现在通过安装系统之后，速度比较快，扫码准确率相对较高，出错率比较低，因为它上面有扫不到的地方可以自动剔除。
0: 工业制造智慧升级的同时，现代农业也迈入数字科创时代。在亳州市兴梦家庭农场，省级中药材数字化无人农场成熟运行，依托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实现中药材种植精准管控、智慧种养。亳州市兴梦家庭农场负责人徐永祥：
8: 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灌溉，我们要用手去感觉一下这个土壤的湿度来去选择这个浇水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地下装的传感器可以给我传来一个信号，告诉我土壤含水率。一般我们在土壤含水率30%以下就要浇水，如果含水率在50%以上，我们就不需要浇水了。
0: 整套数字化种植体系实现水肥药一体化智能管控，病虫害提前预警，农事全程溯源，有效破解传统种植水肥浪费、管护不均、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推动道地中药材种植标准化、数字化、现代化发展。工业制造数字农耕的生动实践，是我市五年科技创新跨越式发展的真实写照。五年来，我市持续夯实创新根基，培育创新主体，搭建科创平台，优化创新生态，全方位激活全市创新发展活力。十四五以来，累计为870家次市场主体兑现科创奖补资金超1.1亿元，80%以上政策实现免申即享，企业成为研发投入、项目实施、平台建设的绝对主体，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5%。同时，健全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质效持续攀升。这五年，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分别增长1.5倍、1.3倍。目前，全市高新技术企业455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443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37家，数量较“十三五”末期实现倍数级增长。2024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22.3亿元，较2020年增长72.9%。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达91.2%。
9: 相约亳州药博会。
4: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报道。9月12号至13号，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暨第6届华佗杯药膳大赛在我市举办。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33支团体队伍、47名个人选手参赛。这是药膳制作师国家职业标准落地后举办的全国性药膳专业赛事。赛事聚焦药膳技艺比拼、人才培育、产业赋能三大核心。全国多地药膳从业者、烹饪能手、行业专家齐聚亳州，同台竞技、交流切磋，共探中医药膳传统创新新路径。亳州养生推广大使华一：
10: 世界的养生、世界的药膳都是在亳州这里汇聚，正是这样的药膳比赛啊，让全国各地的美食都能汇聚在这里进行交流，真真正正让我们感受到这种的药膳养生回归到我们的老百姓家。
4: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营养科副科长薛富明：
11: 亳州是这个药都啊，这个知名的药都，我们所以说呢，在药膳文化这块呢，已经是做得非常优秀。我们首先来学习，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带着吉林省的这个药膳文化过来来交流啊，这样是我们一南一北呢来互相交融，然后促进咱们这个药膳文化的发展。
4: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巧妙融合中药材特性与现代烹饪技艺，兼顾营养性、养生性、观赏性与口感，烹饪出一道道兼具颜值与功能的特色药膳。最终，湖北省黄冈市蕲春药膳产业协会和陕西孙思邈本草养生药膳研发有限公司获得团队赛特金奖。古井集团年份沅江主题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京丰餐饮有限公司等获得金奖。 作为亳州药博会系列重点活动之一，华佗杯药膳大赛已连续成功举办六届，成为亳州特色文旅康养品牌赛事。多年来，赛事持续以技能比武为抓手，常态化开展药膳人才练兵比武，累计培育数千名药膳专业人才，孵化一批药膳技能能手与行业骨干，有效完善亳州药膳人才培育体系。同时，赛事持续挖掘、整理、传承传统药膳配方与制作技艺，推动中医药膳非遗文化活态传承。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秦风玉赴郭阳县带案下访，督导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积案化解，生态环保、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
0: 2026年亳州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秦凤玉宣布启动。
4: 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汪继红参加欢送活动为新兵送行。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徐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7，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 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 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 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 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 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
1: 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0: 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

0: 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1: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2: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1: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3: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路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1: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3: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 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稻90万吨。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4: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2: 物资我们渔翁所有逼格都加得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1: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3: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1: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4: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1: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5: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规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5: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6: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4: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0: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0: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 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8: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9: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20: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4: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2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2: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21: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0: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2: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3: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0: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4: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0: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4: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3: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湖景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湖景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国网亳州供电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卢仁杰，欢迎卢总。
13: 各位市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2: 欢迎您。接着介绍的是营销部副主任黄伟，配网部副主任邓延镇，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372371。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和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同样会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14: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5: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2: 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关注热线回音之前啊，先来关注有网友在我们视频号耀都时空还有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都进行留言咨询问题了哈。首先来关注一位星辰大海这位网友，他说：“请问一下，居民用电、阶梯电价、峰谷电价哪个更划算？”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黄主任。
16: 好，这位听众你好。这个居民电价、阶梯电价和峰谷电价，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这种电价政策。阶梯电价是强制执行，就是我们会这个分成一档、二档和三档。一档呢是在这个2160度啊，2160度，如果超过2160度呢，年度用电就会执行二档电价，啊，超过4200度呢就会执行三档电价。这是一种强制执行的阶梯电价。峰谷分时呢，是客户可以根据你的用电习惯来自由选择，可以选择这个峰谷分时，也可以选择不分时。不分时呢，就是按照这个5653，或者是在一档、二档、三档的基础上进行这种，这个执行这个电价。如果执行分时电价的话，那我们这个会在这个谷段的时候会便宜这个3毛钱，在这个峰段的时候呢是贵3分钱啊，便宜2毛5分钱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2: 如果说选择这个峰谷分时电价的话，还会有阶梯电价的这个档次吗？
16: 对，同样会有阶梯电价这个档次，因为阶梯是必须强制执行的。
12: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其他的疑问，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热线回音，一位宋先生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每次欠一点电费就给断电，每次都交费，交过2-3天一用电就给断电，请问怎么回事？那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7: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8: 联系了，联系过之后，然后等2天又断电了。
17: 哦，那联系怎么跟您说的呢？
18: 联系他们叫我要电费多交点，然后必须先给他钱，
17: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8: 啊、哦。
17: 他说经过核实，您实际是西湖雅苑用户，该地点是公共租赁住房，前期呢是实时费控用电，需要预存电费，欠费自动停电。现在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将您这一户改为审批停电，客户按月结清电费后不会再停电。因为多次电话联系您一直没有接电话，工作人员短信跟您进行了回复，这是他们的答复。
18: 嗯，这个事情不是说一次两次的，我为了这个断电的话每年都要说几次这个事。
17: 哦，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8: 从什么我们以前的时候他们没有这个说法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事情，我他妈一直这样说，就是跟你看什么计费啥东西，你刚才说的那种、
17: 嗯、
18: 但是等了两个月然后又反复了。我上个月我十七号就要减肥，他十九号就给断电了，就当中就前两天。
17: 哦，那也就是说您反映过一次可能会给您调过来，然后但是过一段时间又变成这个费控用电了。
18: 是的。
17: 哦，行，那这样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18: 好，谢谢。
17: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9: 好，回访当中，宋先生的意思是在还没有实施这个费控用电的时候，他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啊，黄伟，黄主任。
16: 好，这个说一下，这个表示歉意哈，这个我们会去在线下之后再去核实跟进这个事情。啊。这个在恢复过程中讲这个执行的审批停电，实际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智能用电它分为审批停电和这种自动停电两种模式。就审批停电只是或会在这个客户当月实施电费欠费的时候我们进行这种提示提醒，但是如果在这个月度电费没有缴清的情况下，我们会依据相关的规定啊，在提醒之后啊，也会进行这种审批来执行停电。具体的情况可能我们等线下之后会到现场去再核实啊。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更改过之后，未经客户同意是不会再进行改回去的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9: 可能宋先生他说他在咱没有实习这个费控用电之前就出现过就是停电的这个情况。
16: 对，按照这个法改委的这个供电营业规则的规定啊，客户欠费逾期30天，我们这个按照相关要求是可以进行告知过之后，如果还没有进行及时的缴纳，是会进行这种采取这种停电的措施来进行催费啊，
19: 是
16: 这样一个情况。
19: 可能宋先生是属于这种情况啊。
16: 对、
19: 嗯、行，那这样如果说宋先生在收听节目同时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有网友在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说，你们的电话是多少？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现在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其他三路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好，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0: 喂。
19: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我领导你好，我想咨询个问题。
19: 您说。
20: 就是那个我们乡下拉，就是装高压电嘛，不是，我的树长得得有好粗了，他现在走我树底下买的杆子拉线，我想问领导一下，他这个树叫我撒掉有没有补贴？
19: 好，您在哪个县区？
20: 过阳县。
19: 过阳县，好，谁来回复一下？好，我们有请邓延镇邓主任。
21: 好，这个我们了解到这个详细的位置之后，就进行这个现场勘查。这个路径呢，我们那个电力施工的路径是经过审批之后完成的。如果就是咱们这个树正常是由这个占地是公共占地，树呢就是咱撒过之后是可以自行继续进行这个售卖的啊。然后所以就是如果在撒树过程中对庄稼进行了这个影响，我们可以对庄稼进行这个一定的这个赔补啊。
20: 这个树撒掉，树每棵树有没有补贴？
21: 那树咱那个树本来就是就可以售卖啊。
20: 我知道呀，那是我们的、那是我们的地方，不是公共用地啊。
21: 如果这个地是 这个要看那个地是也需要村委会来证明这个地是咱自己家的还是公用的，好吧？我们现场会再去进行这个测量和进行确定，也会按照这个政府的规范和标准，由镇政府或乡政府进行镇政府和那个村委会进行介入，来进行这个公平公正的去进行处理。
19: 嗯，可能也这样。
20: 现在已经介入了，他们已经承认是我们的地方了。我要问一下，就是没棵树怎么补贴的？就这个意思。
19: 啊，就这样，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说是在公共用地上，那这个是没有这个补偿的。如果说是
20: 这个要是在公共地方，我们不让你补呀。
19: 啊，我们帮您咨询一下哈。如果说是在指咱们农户个人土地上，个人承包的这个土地上种的树，是不是有相应的补贴？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20: 对，
19: 我们咨询一下，等等。
21: 对，是的。
19: 行，那这样，这位先生，您反映问题，我们也请邓主任记录下来。现在之后呢，让他再派工作人员跟您进行对接，好吧？如果说确认这块这个土地啊是您个人承包的，这个树啊是您栽的，那这个像刚才邓主任说的，这个是有相应补贴。但如果说确实是在公共的这个地上，那这个可能需要您理解一下，好吧？
20: 那肯定的，公共的我们不让你补贴呀。
19: 行，好的，行，这位先生啊，也感谢您的理解，
20: 谢谢。
19: 哎，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4: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这位网友留言说：“你好，为什么一都电费必须交给物业？”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黄主任。
1: 好，这个上一期我记得也有同志反映这个问题啊，这个实际上是这个非职工电的问题，因为我们目前有一些这个去按照它的这种建筑初期的设计的规划啊，按照它的这个用地的用途啊，一些这个终端客户是不直接移交到供电公司，没有不由供电公司来抄标到户的，这是按照它当时这个土地的这种规划还有这种用地的性质来决定的啊，所以会形成这种情况。交到物业呢，这个但是有几个这个前提条件，就是关于电费方面的事情，再给正好这个给大家再共同分享一下子。因为在这个8月5号的时候，省发改委为了进一步呢完善非职工电这种电价政策啊，下发了一个新文件，就是叫关于进一步完善非电网职工电价格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啊，这是刚下了一个文件，在今年9月1号开始正式执行。啊，目前已经开始执行了。文件中明确讲到几个事情啊，一个就是非职工电主体的这种价格执行啊，和我们终端用户的价格执行必须要是一致的啊。这首先是第一点，就是主体的价格执行是商业，那我们职工电就是商业，主体是合标，我们职工电就是这个终端就是合标。这首先是明确的，就是它不能改变我们这种终端用户的价格。第二个就是如果不具备分时的这种计费标准的，是可以在这个平均价格的基础上计收一定的这种损耗，但是损耗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我们这个终端客户要和主体进行协商啊，第二个这个所谓的损耗不能超过10%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如果具备这相应的条件，那就必须按照时标来计量，就你标记走了多少分时啊，固这个平电量是多少，固电量是多少，那就应该按照这个来执行，不允许这个进行这种损耗的增收。啊，第四个呢，就是，也明确了这个，非职工电主体啊，不能把您自身的，比如说物业的这种用电、电梯的用电、公共照明部分的用电的这种电费啊，分摊到我们终端的这个客户身上，这是明确要求的啊，不愿意进行这种分摊。啊，第五个呢，就是，有一个这个硬性条件，就是你自身用电，包括公共部分用电，包括你收取我们这些终端用户的用电的这些电费的总和，是不能超过你交给供电公司这个总的这个电费的，就说你不能用这个形式来盈利啊，不能盈利，这是几个明确的要求啊，正好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0: 嗯，刚才说的这个公示的话，这个是由供电主体公示，还是说由咱们最终的终端用户要求他们来进行公示？
1: 这个是按照要求是必须主动来公示啊，每月的相应的这个情况，如果发现这个违反了上述相关规定，我们可以向当地这种价格部门、市场监督局来进行这种举报啊，由他们来统一进行处理处罚。好，
0: 嗯，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损耗不能超过10%，这个10%是指电量的10%，还是说电费的10%？
1: 是指电价的10%。
0: 电价的10%，
1: 对，不能超过电价的10%。
0: 嗯，好，行啊。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来关注一位网友。他反映个问题啊，也是这个转供电的哈。他说，请问一下，亳州新发地能安装变压器吗？能用供电公司的电吗？现在用物业的电太贵，物业收1块1度合理吗？我们咨询一下黄主任。
1: 目前新发地这个由于历史原因啊，它目前还是正常的用电还没有建设完毕，目前我们也在和政府相应的部门在共同推进来这个。把它首先要转成这种正式用电啊，正式用电转成之后，它这个价格才能正确的传导到我们的终端用户。但是按照新发地的这个用电性质，就刚说了，它是这种这个批发零售的这种用电性质，商业用地的性质啊，不在这种强制移交的范围内，所以可能这个最后没有办法实行这种超标到户这种情况。
0: 那是不是用刚才您所说的这个非
1: 适用？
0: 是
1: 啊，所有的非职工电主体都适用这个情况。
0: 行，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同时还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这位网友说自己的树当然可以卖啊，是刚才说的是那位听众朋友啊，当然自己种的树成材之后当然可以出售哈。请问啥时候电安到井跟前？ 您说的具体位置是在哪？您说的应该是这个农电是直接哎到机井的这个、
1: 啊、
0: 这个位置，不知道这位网友说的具体位置是在哪？咱们现在像这样的一个工程有没有推进的一个情况？我们请黄主任来介绍一下。
1: 是这样，这个几井用电费两种情况，一个是客户这个自主报账，一个是非标准农田的这种几井用电。客户自主报账呢，我们现在这个都会这个把这个线路架设到你这个用电的位置啊，用电位。但是我们现在在推这种扫码用电，就是一块电表可以通过这种大家共同的扫码来使用啊，扫码这个结上你这个抽水来用于这个灌溉。另外就是这种高标准农田是由政府统一建设的啊，这个我们会推进政府尽快把相应的配套设施啊建设到位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好，我们有请卢总来补充说明一下。
2: 这个从去年以来啊，我们这个亳州啊经历了这个历史极端的旱情，所以从今年开始，我们这个在市农业农村局的这个指导下，我们超前进行了这个电力摸排服务。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年超前摸排了13000余农户的这个机井用电的需求。这里面的井有两类，一类是高标准农田的，这一类我们都是配套建设工程，它只要建好了，我们就同步送电。那么第二类就是农户自己的这个自己打的小井，那么这些井呢，我们也是叫应接尽接，全力保障接到位。我们的这个农户如果有需要，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本地服务热线，这个51501234，我们也会全部接到这个用电这个位置。那么今年为了解决一部分用户他报桩他提供很多手续很麻烦的这种情况，我们也采取了一种共享扫码用电，就是不需要报桩了，你只需要通过扫二维码就可以这个即用即付钱。这个用完了，这个钱会自动退回到他的这个微信账户，也是方便大家这个共同用电，减少这种重复浪费的情况。
0: 共享用电的话，是不是就相当于这块电表不属于农户个人？
2: 对，不属于具体的某个个人，但是大家都可以用。这个表一定是放在距离大家的共同打井的位置非常近的这个位置。
0: 行，好，如果说有其他听众朋友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你遇到问题，我们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帮你转办。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您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也会帮您进行咨询和反映的。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中石化亳州分公司啊，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点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说起韭菜，大伙儿都熟悉，是咱餐桌上的常客。在咱侨城区张店乡有个村，就靠着种韭菜鼓起了腰包。听说这里的村民把韭菜价值挖掘到最大，韭菜叶、韭菜花、韭菜籽，样样都能变现，一亩地可以连续多年收益。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这里的致富秘诀。眼下侨城区张店乡黄楼村的田地里，成片韭菜长势繁茂，绿油油的韭菜丛间缀满细碎的韭菜花，一派丰收景象。村民李丽娟正趁着晴好天气打理采收韭菜花。侨城区张店乡黄楼村村民李丽娟：
4: 俺这边都会种，都是我腾出来地都栽韭菜，韭菜放上城市栽上都，都是一年再种光隔三年，
2: 不用年年翻种育苗，后期管护省心，还能持续产出。韭菜全身都能利用，处处能变现，是名副其实的致富菜。侨城区张店乡黄楼村村委会委员李小朵：
5: 这个韭菜它浑身都是宝，这个韭菜就是开花如卖花，花老了都卖籽儿，然后籽儿收不住，继续割韭菜，一茬一茬的继续再割。
2: 这种循环采收模式，把韭菜的经济效益发挥到最大，实实在在帮村民增收。李丽娟：
4: 俺这小庄开的有行。这都是来这外边的来这的收，一年能收花子卖个千把味儿，韭菜割了再卖割一桌能卖个四五千味儿。
2: 村里就有收购点，外地客商也上门收货，销路不用愁，稳定销路加上不错的收益，韭菜产业成了黄楼村特色富民产业。李小朵：
5: 我们村里现在这个韭菜种的吧，有大概有500亩左右，接下来我们也会扩展很多的蔬菜这种新品种。引导我们村民这个发展让他们增收致富。
3: 9月15号上午，2026年亳州市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本次宣传周以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同步在户外设置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展区，通过互动体验、现场讲解等多种形式，把网络安全知识送到市民身边，引导群众提升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6: 可以告诉我一些网络安全知识吗？
7: 没问题啊，给你说几个好懂的。别连没有密码的公共 WiFi， 不然容易被别人窃取信息，还有软件要及时更，这样能补上安全漏洞。
3: 在市政公园主题展区的智能时代体验法，趣味十足的人机互动吸引了不少学生和市民驻

0: 读体验。智能玩偶依托大模型智能体和现场观众一问一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科普网络安全知识。亳州移动网络安全管理员马杰：
1: 我们这玩偶主要是内置了移动的大模型，然后作为一个智能体，然后给它训练了一些网络安全的知识，也给用户给我们那个广大的市民群众呢互动，可以让大家了解更多的网络安全知识。
0: 不少市民来到展区体验互动项目，在游戏问答中学习防范网络诈骗、保护个人信息的相关知识。亳州十八中学生邢凯撒：
2: 我刚才这个游戏觉得非常有意思，不仅让我在娱乐中感受到了安全的重要性，并且我在以后生活中也提醒自己、家人和朋友如何维护网络安全。
0: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孟怡：
3: 通过今天现场的宣传，我学习到很多安全知识。
0: 市民李景伦：
4: 遇到这个诈骗短信，首先是不信的啊，然后你不给他联系，遇到一些这个网络上一些发给你的链接，不点开，只有这样呢，才能保护我们的这个财产的安全，捂住我们的钱袋子。
0: 多家单位也在现场设立展台，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网络安全科普。亳州市总工会组宣部孙振祥：
5: 市总工会积极参与网络安全宣传周，面向广大职工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醒职工朋友保护个人信息，警惕电信诈骗、网络谣言。我们会持续开展宣传，引导职工共建安全晴朗的网络环境。
0: 耀都农商银行运营管理部杨柳：
6: 在这里提醒广大的市民，凡是索要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的，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不轻信所谓的投资理财、刷单返利。如果发现可疑资金的交易，要及时的联系银行，守护好自己的金融财产安全。
0: 启动仪式现场成果宣传片《清朗耀都网安护航》，回顾全市网络安全建设成效。亳州市第四小学学生诵读《网络无边，安全有道》，亳州广播电视台原创歌曲《争做亳州好网民》唱响，以多彩节目传递网安理念。宣传周期间，我市还将开展校园日、电信日、金融日等活动，进校园、企业、社区普及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和防护技能。
7: 尽烧秸秆好处多，焚烧秸秆常见危害：一、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危害人体健康；二、焚烧秸秆形成的烟雾造成空气能见度下降，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和航空安全；三、焚烧秸秆极易引燃周围的易燃物；四、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农田质量下降。秸秆禁烧的好处：一、增加土壤有机质，增肥地力，形成有机质覆盖，改善土壤结构，抗旱保伤；二、用作工业原料，农作物秸秆可用作造纸的原料，还可以用作压制纤维木材，减少木材的砍伐量，使生态环境向良性发展；三、培育食用菌，育菌后的基料经处理后仍可作为家畜饲料或做肥料还田。焚烧秸秆危害大，秸秆禁烧好处多，请大家携起手来，积极投身到秸秆禁烧工作中，共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蓝天。
0: 相约亳州耀博会。
8: 在周末举办的第十三届耀善技能大赛及第六届古井贡画图杯耀善大赛上，我们远道而来的老朋友吉林代表队再次来到亳州。这次他们带来的是长白山特色人生耀善。这次吉林派出三支代表队、两名个人赛选手，一共带来30多道长白山人生耀善，在大赛的舞台上展示长白山人参药膳同源的独特魅力。参赛团队把长白山道地人参和烹饪手艺相结合，融入中医食疗养生理念，把人参做成一道道好吃又养生的菜品。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营养科副科长薛富明：
9: 这道菜叫参岭排冰，这道菜呢是以猪排和人参制作而成的，它比较适合这个肺虚气短的人群来食用啊，因为这个菜呢就是它具有补脾益肺的这个食养作用，非常适合就是说现在当下这个秋季啊，大家来食补。
8: 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注册营养师司晶晶，
10: 这个名字是人参茯苓乌鸡汤，它里边的话主要我们是采用了人参茯苓两个相互之间的配伍，像人参大家也都听过，它主要是大补元气，而且我们这里边是用的鲜人参，效果会更好，同时的话茯苓是健脾是比较好的。
8: 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二级调研员赵红飞，
11: 中医药膳我就觉得是咱们的国粹啊，就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发扬好，是吧，让为老百姓的健康做贡献。另外我们来呢也是为了弘扬我们这个道地药材，弘扬人参文化，提高全国甚至国际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就是说每届都要参加，我们觉得做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8: 亳州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有世界药膳之都的美誉，这次过来吉林队也是抱着交流学习的心态，展示吉林道地药材特色，践行药食同源理念。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二级调研员赵红飞，
11: 另外呢我们会后明天也要考察一下咱们人参的这个大市场，我们也了解一下我们就是吉林省的道地药材，比如以人参为代表的在这里的份额，回去呢就是说争取咱们进行一个合作，然后共同推进咱们这个中药材产业的发展。
0: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近日，亳州新奥燃气公司上线正风航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天然气安装、缴费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一位网友留言咨询，桥城区大四级已经通了天然气，请问什么时候能入户？亳州新奥燃气公司运营保障部主任谢军回答说，
12: 其实呢大四早在三年之前，大四的那个大四新村已经铺设完毕天然气了，还有那个大四小学那个周边也有，街上有部分婚房在用，这个用户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打我们的报装电话，我们到现场进行勘察，因为现在这个大四街上有很多的住房嘛，它这个安装条件可能受限，又没有窗户什么的，首先这个就要需要现场勘察。
0: 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咨询，燃气开户费需要多少钱？亳州新奥燃气公司客户服务部主任张平军回答说，
13: 咱们小区开户分两个，一个是多层建筑，2056，还有一个是咱的那个单层或者自建房，收费是2995元。
0: 有网友咨询，天然气管道什么时候可以走室外？亳州新奥燃气公司客户服务部主任张平均回答说，
13: 咱这个依据城镇燃气设计施工规范啊，对燃气的管道走向是有明确的要求的，你像您所说的走室内和室外，一般通常指的是低压管线，咱低压管线是根据这个验收标准和这个设计出的图纸去根据这个现场进行勘察走向，像咱们小区里面有些也是在室外，它分不同场景，咱现在光明小区的改造也是在走的室外，新建楼盘呢它有些是为了美观同时符合这个施工规范，它走在户内主力管。
14: 健康小贴士，
8: 2026年9月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今年的主题为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9月11号上午，亳州市人民医院组织多学科专家在门诊一楼大厅开展联合义诊，为市民普及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知识，帮助市民尽早识别，守护记忆。亳州市人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杨淼，
15: 如果家里老人出现这几种情况就要警惕，第一呢是刚发生的事情很快就忘，反复问同一个问题，反复的找东西。第二个呢是出门非常容易迷路，尤其是以前很熟的路现在突然记不住了，还有包括说话颠三倒四，想说什么都表达不出来， 或者说性格变了，变得多疑，不爱说话，脾气变差了等等等等，大家要知道这些都不是老人故意的，很有可能是大脑的认知功能出现了退化这样一个信号。
8: 阿尔茨海默病常被称为老年期痴呆，发病隐匿，早筛查是关键。本次义诊也提供了相关的筛查服务。杨淼：
15: 早筛查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现在科学进展的非常快哈，一次简单的抽血就可以进行筛查了，可以提前10到15年就发现它的蛛丝马迹。我们目前常用的筛查方法有血液检测和量表的检查。血液检测呢，主要是对于这些疑似的有认知障碍的人群进行这个血液生物标志物的一些检测，尤其是对于这个怀疑阿兹海默的这个早期的筛查和辅助诊断。量表筛查呢，其实是只需要简单的回答几道关于记忆啊、日常能力啊这些小问题，都能够快速的初步识别认知异常。
0: 下面请听每日连语：绿肥红瘦春将去，风暖昼长连正来。
16: 名不可以虚求，贵不可以伪得。每日连语：
17: 绿肥红瘦春将去，风暖昼长连正来。示意枝叶繁茂碧绿，凋零花朵渐少，暮春光景，春日即将逝去，暖风和煦，白昼日渐漫长，顺应时序，清正廉洁的正气相伴而来。解悟：对党员干部而言，绿肥红瘦是一则关于去伪存真的启示。春天繁花似锦固然美丽，却也容易让人眼花缭乱，迷失方向。风暖昼长则预示着廉洁正气的生长空间，暖风代表亲和与包容，长日代表光明与持久。当政治生态日益清朗，廉洁便如暖风般拂面而来，如长日般照耀四方。
8: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的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0: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8: 再会。
1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 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别信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9: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1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1: 秦风运赴郭阳县办案下访，督导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积案化解，生态环保、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
10: 2026年亳州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秦风运宣布启动。
11: 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汪继红参加欢送活动为新兵送行。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15号下午，市委书记秦风玉赴郭阳县带案下访，督导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积案化解，生态环保、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用心用情做好信访积案化解，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扎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环境优化，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郭阳县信访局，钱丰玉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倾听诉求，现场研究解决办法，逐一给予明确答复。接访后，钱丰玉现场调度民生领域信访接案化解等重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主题精准接访，以办理群府问题信访件为突破口，严惩农业、教育等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稳定。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钱丰玉来到郭阳开发区，查看固体废物露天堆放、私自填埋有关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常态化开展整改回头看，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聚焦化工、城镇污水、农村面源等重点部位，举一反三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让人民群众在优美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在郭阳化工园区，钱丰玉认真查看园区规划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调研红路油漆、中科九元新材料项目进展，勉励企业在确保安全施工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他现场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常态化做好六爪一接工作，及时帮助解决难点堵点，让群众放心投资、舒心发展。调研中，钱丰玉还随机走进田间查看农作物生长情况，督促属地做好秋收准备工作，确保秋粮丰产丰收。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10: 9月15号上午，2026年亳州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市委书记秦凤玉宣布启动。启动仪式现场播放专题片《清朗药都网安护航》，展示亳州网络安全工作成效，提出同心共筑网络安全倡议，以多种形式普及网安知识、文明上网理念。市政公园同步举办网络安全主题展，展示网络安全建设成果。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我市将围绕主题开展六大主题日系列活动，推动网络安全宣传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进景区，面向不同群体普及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网络安全素养，以高水平网络安全护航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薛静柏、陈诚、戴笠、曹振平、钟志峰，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出席启动仪式。
11: 热血青春，奔赴军营，保家卫国，光荣神圣。9月15号上午，亳州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市体育馆东广场举行。新兵们身着戎装，身披绶带，军姿挺拔，精神抖擞，怀揣着对军旅生活的憧憬，即将奔赴军营，投身强军兴军伟大事业。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欢送活动，为新兵送行。汪继红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全体新兵送上祝福，向新兵家属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战胜千难万险，顺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亳州一直有着参军报国的优良传统，希望入伍新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擦亮忠诚底色，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为政治过硬、组织放心、人民满意的好战士，永葆军人本色，肯吃苦、能打仗，不断提升身体素质和军事素养，淬炼奋斗成色，勇担当，建新功，为军旗添彩，为家乡争光。 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全体新兵安心服役，建功军营。随后，汪继红来到新兵队伍前，与大家亲切握手，勉励他们在部队里刻苦训练，奋斗青春，早日从社会青年成长为合格军人，把自己锤炼成为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强兵。市委常委、亳州军分区政委于超群、副市长曹振平、亳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武健参加欢送活动。
10: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邓辉、陈阳硕报道。新兵入伍欢送会上，现场奏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进行了新兵代表发言，全体新兵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道出了新时代青年心系国防、参军报国的坚定信念。入伍新兵孙天傲：
12: 参军入伍不是一时热血，而是我们年轻人有该有的责任和担当。这次能够顺利入伍，我倍感光荣。到部队后，我会踏实训练，刻苦学习，夯实军事本领，把个人青春融入国防建设。
10: 入伍新兵季凤森：
13: 国家安全岁月静好，离不开军人的坚守奉献，所以我主动报名参军，希望走进军营淬炼成长。今后我会树立牢固的国防意识，严守纪律，踏实履职，认真完成各项训练任务，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现役军人。
10: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新兵奔赴军营的背后是家人的理解支持与默默坚守。欢送仪式现场，新兵家长满心骄傲，殷殷嘱托，全力支持子女投身国防事业。入伍新兵家长张超：
14: 孩子主动参军，我们全家都非常自豪，非常支持，希望他到部队以后安心服役，刻苦锻炼。
10: 入伍新兵家长桑丽：
15: 国防建设人人有责，年轻人就应该去到军营里磨砺，去担当。我们会做好后方的保障，让孩子没有后顾之忧，安心扎根军营，履职尽责。
10: 桥城区人武部部长陆浩：
16: 举办新兵集中欢送大会，意在弘扬从军尚武风气，激励广大青年投身国防，参军报国。希望新同志们到部队后听党指挥，刻苦训练，严守纪律，锤炼过硬本领，建功军营，用青春守护家园。
10: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我市严格按照征兵政策规定，从众多报名青年中择优录取男性义务兵，他们将前往部队服役，在军营中书写青春华章。
11: 9月15号下午，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64次会议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主持并讲话。会议听取了有关人事任免议案的说明，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戴玲玲为亳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郑超指出，本次会议认真落实省委决定和市委要求，表明了市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政治自觉，希望新任命人员时刻牢记誓言，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努力为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丽、联保军马丽出席会议。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永梅、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继英、市监委有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10: 喜迎是第六次党代会。本台记者陈维维、陈倩倩、季颖、杨涵报道。近年来，特别是近5年来，我市奋力书写跨越发展新篇章，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丰硕成果，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在市第六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本栏目推出喜迎市第六次党代会拼搏这5年系列报道，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民生改善等多个维度回顾5年发展成就，展望未来发展蓝图。今天我们首先聚焦科技创新领域，听听亳州5年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在亳吴现代产业园区安徽恩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调试实验室， AI 视觉检测设备全速运行，高清工业相机精准捕捉产品细节，自研算法毫秒级识别产品细微瑕疵，智能化检测彻底颠覆传统人工质检模式，为工业生产
17: 提质增效。安徽恩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翟庆国：
18: 整套设备主要是由高性能功学相机、转眼光源，还有我们自研的那个算法软件组成。相机高速采集，产品的细节图像由后台 AI 算法软件对比我们的标准参数。无论是电子元件细微的点位偏差，还是包装印刷错字、漏字，还有二维码偏移，都能实现毫秒级识别。
17: 依托自主核心技术，企业研发的视觉检测系统以 AI 算法替代人工肉眼质检，解决了传统质检漏检、误检、效率低的痛点，检测效率、精准度实现质的飞跃。该软件成功入选安徽省2026年第一批首版次软件名录，成为全市唯一入选的软件产品。目前已广泛应用于我市中医药包装核验等重点产业领域。安徽恩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磊：
19: 可以更精准地识别产品的这个点位，然后条码的异常，包括我们一维码、二维码，包括还有我们的印刷的一些瑕疵、外观的一些缺陷，实现全自动化的检测，相比人工呢，效率至少提升了一个几十倍不止，而且呢是24小时不间断的，标准呢比较统一，零漏检。
17: 智能科技落地，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立足亳州千亿级中医药大健康产业，这套视觉检测系统已经走进本地不少药企，应用在中药饮片外包装二维码核验环节。中药饮片包装二维码位置偏移、印刷模糊，以前依靠人工凸检，如今可以流水线全自动识别。安徽宝信堂中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王洪亮：
20: 我们原来没装这个检测是视觉检测系统之前，这个扫码时间是比较冗，成本比较高，因为扫一箱的话需要将近10分钟左右。现在通过安装系统之后，速度比较快，扫码准确率相对较高，出错率比较低，因为它上面有扫不到的地方可以自动剔除。
17: 工业制造智慧升级的同时，现代农业也迈入数字科创时代。在亳州市星梦家庭农场，省级中药材数字化无人农场成熟运行，依托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实现中药材种植精准管控、智慧种养。亳州市星梦家庭农场负责人徐永祥：
21: 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灌溉，我们要用手去感觉一下这个土壤的湿度，来去选择这个浇水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地下找那个传感器，传感器可以给我传来一个信号，告诉我土壤含水率。一般我们在土壤含水率30%以下就要浇水，如果含水率在50%以上，我们就不需要浇水了。
17: 整套数字化种植体系实现水肥药一体化智能管控，病虫害提前预警，农事全程溯源，有效破解传统种植水肥浪费、管护不均、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推动道地中药材种植标准化、数字化、现代化发展。工业制造数字农耕的生动实践，是我市五年科技创新跨越式发展的真实写照。五年来，我市持续夯实创新根基，培育创新主体，搭建科创平台，优化创新生态，全方位激活全市创新发展活力。十四五以来，累计为870家次市场主体兑现科创奖补资金超1.1亿元，80%以上政策实现免申即享，企业成为研发投入、项目实施、平台建设的绝对主体，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5%。同时，健全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质效持续攀升。这五年，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分别增长1.5倍、1.3倍。目前，全市高新技术企业455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443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37家，数量较“十三五”末期实现倍数级增长。2024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22.3亿元，较2020年增长72.9%。归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达91.2%。
22: 相约亳州药博会。
11: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报道。 9月12号至13号，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暨第6届华佗杯药膳大赛在我市举办。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33支团体队伍、47名个人选手参赛。这是药膳制作师国家职业标准落地后举办的全国性药膳专业赛事。赛事聚焦药膳技艺比拼、人才培育、产业赋能三大核心。全国多地药膳从业者、烹饪能手、行业专家齐聚亳州，同台竞技、交流切磋，共探中医药膳传统创新新路径。亳州养生推广大使华一。
0: 世界的养生、世界的药膳都是在亳州这里汇聚，正是这样的药膳比赛啊，让全国各地的美食都能汇聚在这里进行交流，真真正正让我们感受到这种的药膳养生回归到我们的老百姓家。
11: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营养科副科长薛富明。
1: 亳州是这个药都啊，这个知名的药都，我们所以说呢，在药膳文化这块呢已经是做得非常优秀。我们首先来学习，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带着吉林省的这个药膳文化过来来交流啊，这样是我们一南一北呢来互相交融，然后促进咱们这个药膳文化的发展。
11: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巧妙融合中药材特性与现代烹饪技艺，兼顾营养性、养生性、观赏性与口感，烹饪出一道道兼具颜值与功能的特色药膳。最终，湖北省黄冈市蕲春药膳产业协会和陕西孙思邈《本草养生药膳研发有限公司》获得团队赛特金奖。古井集团年份原浆主题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京丰餐饮有限公司等获得金奖。作为亳州药博会系列重点活动之一，华佗杯药膳大赛已连续成功举办6届，成为亳州特色文旅康养品牌赛事。多年来，赛事持续以技能比武为抓手，常态化开展药膳人才练兵比武，累计培育数千名药膳专业人才，孵化一批药膳技能能手与行业骨干，有效完善亳州药膳人才培育体系。同时，赛事持续挖掘、整理、传承传统药膳配方与制作技艺，推动中医药膳非遗文化活态传承。
2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1: 秦凤玉赴郭阳县带案下访，督导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积案化解，生态环保、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
22: 2026年亳州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秦凤玉宣布启动。
11: 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汪继红参加欢送活动为新兵送行。
2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徐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四十二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六大主题活动、十一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四十二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2: 李白是一鸣惊人，在这个成都武林大会上惩治的恶僧大快人心，又贺了号。这个贺号啊，都是武林当中的规矩，哎，得有个外号，然后呢带上守正戒烟花。大伙给李白起了个什么号呢？青莲侠士，因为他是青莲乡的人。可李白不干，说我呀还是喜欢文，以文为主。别看我在武行里边，我叫青莲居士，怎么样？执意他这么称呼，大伙也不好意思说别的。就这样，李白自报青莲居士。这居士是个什么呢？居士啊，就是在家信道信佛，哎，这样的人被出家人称为居士。那古代呢，也指那些有德有才，哎，这样的人物不想当官隐居的人为居士。那么好多文人自称居士，那太多了，举不胜举啊。咱们说几个人吧，像香山居士白居易，哎，号称为香山居士。那个南唐皇帝李煜就做那个春花秋月何时了啊，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位号称为莲峰居士。王安石呢，大文豪，号称为半山居士。大文学家欧阳修号称为六一居士。六一啊，我估摸着可能是六一儿童节那天他想当那居士，那年没有六一儿童节，反总而言之他叫六一居士。李白号称为青莲居士。哎呀，大伙儿很高兴啊，这就回到老周家，到了周天远家，杜大盼等人就张罗着，特别是无奈和白面过来，师叔啊，你叫了青莲居士，大伙儿高兴啊，喝上一杯，这就摆上酒宴，大伙儿给李白庆贺，大伙儿也明白李白的什么意思，啊，别看一身的武功，但是呢还是喜爱诗词歌赋，还喜爱这个文行。所以大伙喝了酒，这时周天远呢就跟大伙说了，说师弟啊，再过10天啊，你们听着，我得领你们走一趟，再过几天就是峨眉山前第一人 老爷子澹台飞鹰的100岁大寿。老爷子在峨眉山下住，那是武林大家呀，泰山北斗戴风之皓月，他这个大寿正好今年100岁，各方武林当中的名将大家都去给老爷子拜寿去，所以啊咱们也去，特别李白你也得去，在拜寿会上那都是朋友结交。

0: 怎么了？你说吧。
1: 你说上峨眉山这儿给谭谭飞鹰老爷子去拜寿去。你看人家都准备啊上好的礼物，咱俩送啥呀？
0: 你说送什么呢？要不然俺陕西人给他送两瓶醋。
1: 哎，这哪有拜寿送醋的啊？
0: 咱们得研究点呀。你说怎么研究吧？
1: 我说别看现在咱俩手头紧啊，拿不出好东西，这成都府有的是好东西啊，上外头捎两个来，行话就是偷两个来。
0: 偷谁呀？
1: 你小点声吵吵行不行啊？很怕邻居不知道怎么的。你知道成都有个大罗寺吗？这个大罗寺啊，据传说，大罗寺这个方丈叫远镜，是远镜僧人。因为这和尚都是世字打头嘛，所以这和尚叫世远镜。说大罗寺供的那个像，佛像都是金的，纯金的，底下的香炉都是金的，纯金的。
0: 他哪来这么多金子？
1: 你看和尚无儿孝子多吗？是不是？你别看和尚没儿子，天下孝顺和尚的有多少啊？是不是？有那个有钱的主，这你就甭管人家哪来的金子。咱们俩晚间进大罗寺，弄出一金香炉来，然后找一个金匠打造这么个寿星老，那一拿出去金光闪闪，还不丢面子，你看意下如何呀？
0: 我听你的，你说上哪儿俺就上哪儿。
1: 这俩人当天晚上就行动，知道大罗寺在哪儿。这无奈还有白面，两个人半夜二更天就由打周天远家出来了。出来的时候还碰上李白了，李白喝了点酒在凉亭那儿坐着呢。哎呦，看了一眼无奈白面，你们二两个干什么去啊？嘿嘿嘿，师叔啊，我们两个实在睡不着，所以我们俩想练跑子功。哦，李白点点头，也没说什么，就嘱咐了一句，练的时候啊不要惹祸啊，那意思要碰上什么夜行人了，方方面面的不要惹祸，哎，也别干一些不地道的事儿。哎，你放心吧师叔。俩人就由打周天远家出来了，拐弯抹角啊，穿房越脊，滚几爬坡，简短截说，到三更天的时候就来到大罗寺。呵，这大罗寺九层半的院子啊，晚间呢静悄悄的，在成都的城北，寺外全是大林子，茂密的森林，那风一吹过来，那林子一动，森林中的古刹阴森森的，很吓人呢。我说白面啊，
0: 你说吧。
1: 我告诉你啊，机灵点啊，我可听说大罗寺有不少武僧人，如果有点风吹草动的，抬腿就跑。
0: 你放心吧，我比你跑得还快的。
1: 但你这什么意思呢？俩人翻墙进来了，就开始往这大殿里摸，拐弯抹角啊，就摸。大殿还不好找吗？哎，这就摸到了大殿。这个大殿里边啊，灯光明亮，人家那灯万寿灯是吧，常年的点着，所以这个大殿里很亮。
0: 哎，没和尚，
1: 大殿里空荡荡的，和尚都睡了，哪有半夜不睡觉的。前边是佛像，底下香案桌。无奈一看，正当中一个大金香炉啊，方的，两边一边三个小金香炉啊，嘿嘿嘿，发财了。就这金香炉啊，就这金香炉得打多少寿星。

0: 俩人会武术啊，艺高人胆大嘛，摸进来了，来到这香案桌前，无奈一伸手搬着金香炉，我这抬不起来，太重了，好几百斤。哎，这家纯金的，我说来来来来，白面你抬那边，我抬这边，俩人伸手就抬着金香炉要把这大个抬走。白面一伸手，俩人一抬，踉踉跄跄，刚翘起个缝来，刚能抬起来，白面不干了，不抬了，不抬了，怎么不抬呢？就这个，还甭说偷啊，给你都拿不回去啊，就咱俩这个力气，抬不出去三步，就得歇一歇，在这儿抬到老周家，得抬八天才能到老周家的。哎，你，那就摸那小的，这俩人贪财嘛，不是吗？那有小的，那小的也很沉，一人刚能拿动，俩人正在这儿搬搬这个，拿着那个。哎呀，这时候啊，无奈说了：“哎呀，我的妈！这要知道啊，这么多金香炉，咱套辆车来好了。”白面乐了：“你是偷啊，你还是给人搬家呀？还套辆车来？”就在这时，外边传来脚步声：“噔噔噔噔噔噔，来人了！往哪儿藏啊？”滋溜，俩人就跑到这香案桌底下来了。进来个小和尚，听着大殿里头有动静，直更僧人。方才听着大殿里有人说话呀，吵着把火的，是吧？搁这大殿左右转了一圈，到大殿里边又瞅了一圈，没什么不对地方。发现了大金香炉挪地方了，不在这原位置。小和尚四外看了看，闹耗子也不能，没人呢。和尚转一圈出去了，俩人有打桌底下钻出来，我说就抱那小的得了，快点吧，夜长梦多。就拿那小香炉，刚一伸手，外边说话了：你要能拿得动，就把这些香炉都拿走吧。
1: 哎，不用客气，没事儿，我就拿一个就行啊。
0: 一股烟无奈琢磨，谁呀、这是？
1: 一回头，
0: 大殿门口那儿站俩和尚，后边跟个小和尚。前边这个和尚啊，有80来岁了，光头顶12受戒黑疤，穿金丝叠罗袈裟，很是威严。旁边站一个，这个和尚出奇。一股烟无奈一看，这和尚穿了红僧鞋，那脸是金黄色，闭了眼睛，打了鸡手。无奈看了看，哎呦，哎，两位僧人，哎，有事儿啊？你们两个到这干什么来了？
1: 啊，是这么个事儿。
0: 无奈就明白了，这大罗寺的主持啊，是吧？那跟人解释解释，是这个事儿。我们俩呀，晚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呢，怎么办呢？我们俩就散步，就这么的溜溜达达散步，就散到这院来了，就到了这个大殿里边来了。我一看这个香炉很沉，我们两个想练练身体，练举重，练练臂力，所以我们俩想拿这个练练啊，正练呢。和尚，那你这不让练呢，我们就走吧。一股烟无奈，主要是怕边上穿红僧鞋那个僧人，他一看这个僧人可了不得，那太阳穴啊饱满，眼睛睁开放的光，无奈就打一哆嗦，打一激灵，说完这句话抬腿还就要走。这时穿红僧鞋那和尚说话了：
2: 等等
1: 啊，怎么的？
2: 你们二位分明是窃贼，看你们的武术着装是行内之人，哪个门户的报上来，否则休怪我不客气，这大罗寺也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吧。
1: 哎呦，我这个，
2: 要报上门户，我还背不住你把你放了，要不然是休走。
1: 喂嘞，
0: 无奈总，我能报吗？啊，报我师父杜大派，那得丢多大人呢？给我师父丢人的那是啊。
1: 他是这个，你问我哪门户的？
2: 对，
1: 在下呀，和尚，我是南天门的。
2: 南天门？
0: 和尚巴嗒巴嗒嘴，没听说武林当中哪有个南天门啊，就知道这小子没正经的。
2: 你戏耍赛家吗？
1: 哎，那不敢，那不敢。
2: 哎呀，一股烟一琢磨，此时不走，等待何时？
0: 他这手啊，就摸到这个百宝囊里边来了。
1: 他离和尚也不算太远，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0: 说是迟，那是快呀、啊！这无奈啊，可敢下手？
1: 一抬手，
0: 他这个百宝囊里头不有那白粉吗？
2: 啊，就那个白沙粉。
1: 他抓了一把领不丁，奔着和尚唰就扬过去了。这么家伙！一股烟儿，
0: 就这么个一股烟儿。无奈要跑的时候，多人都是扬一把沙子，白沙子。
1: 他扬完了还说：“神烟一股，手中扬，转身不见我腿长，抬腿就是三千里，睁眼看见王母娘。”肉肉肉肉，白面快跑！
0: 这俩和尚万没想到，这无奈能扬一把沙子呀，也不是面粉呐，反扑奔自己来了，那就得躲呀。
1: 所以俩和尚一左右这么一躲，无奈跑出去了，剩白面的。
0: 小老西子白面白大青一看，
1: 要跑，肉。
0: 结果他没跑了，就那穿红鞋的僧人一看白面，顺边上要跑。
2: 和尚来了一个震脚啊，就那个脚后跟呢，抬起来往下这么一坐，砰，就震地一下子。结果就这一下子，好嘛，借地穿绳啊。那震脚您知道啊，那武功好的啪，就这一下子能把房子给你震塌了，就用这个地纯阴。
1: 结果这一阵脚，白面刚跑三步，就觉得这个地上呼通一下子，他腿这么一哆嗦，和尚那个快就甭提了，一探手就把白面给摁那儿了。别走，噗，就给点上穴道了。别走，噗，白面还说呢，没走，
2: 我没走，一股烟撒腿如飞往外跑，他跑了。跑出大罗寺，
0: 他找个地方搁那喘气儿。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妈的妈呀！这咋整？来俩丢一个啊！这和尚谁呀？打我也打不过他，这怎么办？看起来就得搬兵去！揉揉揉揉揉揉揉揉。
2: 他跑回了周天远的家。
0: 回来了，还是从这个后墙跳进来的。李白呀，喝多了点酒。屋里头还热，所以在当院正坐那乘凉呢。他俩走，李白知道。哎，一看无奈跑回来了。
2: 无奈，怎么这么慌里慌张啊？
1: 哎呀，李师叔，
2: 无奈一想就得跟李白说了。李师叔啊，事情是这个事儿，跟您老人家说实话，我们俩这出去溜达，听说这个成都大罗寺啊修得非常好，我们就观景去了，到大罗寺我们先溜溜达看一看呢。结果溜达进去，溜达到大殿里边，正看呢，坏了，人家大罗寺出来人了，怀疑我们俩是贼，结果就把白面给抓起来了。我是腿快跑了，
1: 他们是误会了，我们哪是贼呀，是不是？我们一点的想法都没有，他们说我们去偷人家金香炉，
2: 结果白面被抓。
1: 你说这玩意儿，师叔，我怎么跟我师父说呀？这也不好意思，是不是？师叔，你看那谁去到大罗寺把人要出来呀？
2: 李白就站起来了， 你跟我说实话，无奈你们到底到大罗寺干什么去了？
1: 到底他那个师叔啊，那个到底我们是想发点意外之财，先摸他俩金香炉
2: 啊？哎，李白紧锁眉峰，这事儿还真就不能跟杜大盼说，
0: 因为什么呢？一股烟无带，啊，白面这都是杜大盼的徒弟，那自己当师叔的，那这深更半夜去要人去好吗？李白一琢磨，孩子惹了祸了，是不是？那就得自己出面。
2: 好，这事儿啊，无奈我不跟你张扬，你投钱带路，够本大罗寺。李白翻身进屋，把宝剑取出来。
0: 五指男还问这李白呢：“您干什么去？”“
2: 我去办点事儿。”
0: 李白一想，我到大罗寺，我代表这个白面和无奈的师傅，给这和尚赔罪，把人要出来就完了。就这样，李白跟这个无奈就到了大罗寺。可一进大罗寺，这才引出一段李白擂台四战，抛剑掌，掌打瑞达。与这详情，下集再说。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3: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4: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5: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6: Il Wuxin Shi
7: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舞琴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舞琴戏。
8: 闭目静养，
7: 习练舞琴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8: 一首丹田。
9: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12: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咱们上文书说的这个无奈领着李白来到了大罗寺。李白来干嘛来了？来赔礼来了，图纸惹祸了，晚上想发不义之财，大罗寺偷人香炉，让你抓起来一个。说李白一想啊，我就代表无奈和白面的师父到那儿给人家当家僧人赔罪，把人得要出来呀。这李白啊晚间来了，实际李白是不知道啊，正有一个冤家啊在大罗寺等着他呢。怎么事儿呢？这个大罗寺的主持方丈是远近僧人，这个僧人可以说是一个文学大家，那武功也不弱，德高望重，很有名望。那么最近这个大罗寺来了一个朋友，也是远近僧人的僧友，谁呀？这个人就是万圣堂的三当家的赤足踏金台金面罗汉瑞达。瑞达怎么来的？瑞达呀来找李白的。前文书我说过呀，这李白剑扫贺天川，这一宝剑把贺天川给扫了。把贺天川的武馆给扫没了。贺天川憋气呀，回去 找师傅，就找到瑞达，说师傅，我还想学艺，弟子武功不高啊，我丢了人了，苦心经营的武馆被个年轻人叫李白，李太白当着众人的面把徒弟我给剃了，一剑削三手嘛。哦，瑞达仔细看了看贺天川，哎呀，这个人这个剑要再往下那么一点点你就没命了，怎么事儿？贺天川就一五一十的跟瑞达说了一遍，打了和尚满四宿啊，哎呀，这徒弟挨揍了，师傅这脸可挂不住啊。瑞达就打听谁是李白，他是谁的徒弟，没名儿，那李白那时也没名儿，乍创江湖。哎，最近听说了成都这儿摆英雄大会，瑞达一想啊，我到英雄大会上找找这李白去，我看一看是不是啊，到底什么样个人，怎么就不给我们留个面子，对不对？你这个练武的容易吗？那杆大旗立起来不容易，说让你给撅了就撅了，我徒弟苦心经营这个武馆呢，你把这饭碗给弄砸了。瑞达来了，来了之后都到大罗寺，他住到这儿。哎呦，远近僧人一看，哎呀呀，僧友来了。那瑞达可是个大名人物啊，怎么说呢？你就听这外号，赤足踏莲台，金面罗汉。你记住了，这和尚要练到罗汉这儿，那就成了最高的境界；老道要练到金仙，那就是最高境界。瑞达什么人物啊？啊，那跟李白的师父是平起平坐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无不及。所以瑞达住在这儿，哎，那边那武林大会一开始，瑞达还真去了，也看到李白了。哎呦，一看这小伙子，这个俊，这个帅，这文质彬彬的啊。瑞达有心上台，可一琢磨自己这身份，人家李白是个乍创江湖，是吧？是武林当中的新秀，你说我瑞达到台上去，说我跟你比划比划，一身份不相称。这如果是一高人成名的剑客，瑞达上去，哎，我跟你比划比划，这行。这变成什么了？大象对付猫，他不合适，让人耻笑。另外，到擂台上，我找你来了，什么事儿啊，老人家？我为我徒弟报仇啊！大伙一听，整了半天，你徒弟败了，你出来了，是不是啊？那得讲个理子啊，因为什么败的？另外，你这么大个瑞达，他们两个相斗，你这个身份就不应该轻易的出来，要不是什么苦大仇深啊，咬牙切齿的恨，咬出血的那个恨，瑞达的身份不应该上台。所以和尚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哎，就回到大罗寺，就跟这远镜说，我这两天我就要走，这仇啊这恨啊也雪不了了啊，也报不了了，我徒弟认倒霉吧。你李白是一个乍创江湖的后起之秀，我不能跟他一般见识，这要他师父，那我得跟他说的说的啊，你以大欺小，是吧？你李白和贺天川，贺天川比李白岁数还大，闯的江湖年头还多，就栽了，就打牙往肚子咽吧。嘿，今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来了两个窃贼。抓住一个跑一个，那瑞达要抓白面那还不好抓吗？就扒一阵脚，用这个地传出这个阵音，就把白面给震个跟头。你说 这金面罗汉得多大武功啊！啊，抓住个小贼，是吧？问，这瑞达就不问了，只能在边上听。但是人家这个寺院里有五僧人，护寺僧人，一问白面还就招了。嗯，俺的师父是杜大盘。俺到这里头来是那个无奈出的主意。俺要偷那金香炉，要打一个金佛像送礼。好嘛，拿大罗寺金香炉送礼。杜大盘的徒弟啊，瑞达紧锁眉峰，这杜大盘是个腕儿啊。啊，哎呦，那杜大盘跟李白在一起的，他们是一起的。哎，正在这问呢，外头门头僧进来了，黑灯半夜的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已然在门口报号，叫李白，李太白求见方丈。这时瑞达眼珠一转，哦，李白你来了，我想跟你交手找不到个理由，这回可就有理由了。所以他就跟这远近僧人说，说这事儿你交给我处理吧。啊，远近啊也就明白了，因为瑞达已经把这实情跟他说了，为啥到成都来。那么远近点点头，瑞达一招手，请，打一请字，这可是罗汉级的。瑞达很客气，就由打这禅房出来降阶相迎。李白一进来，哎呀，一看前面站一大和尚，穿了一双红僧鞋，那脸是金色的，不怒自威呀。李白来都切近，秉腕抱拳，躬身施礼，不才学生李白，李太白。说白了，我也是一个武林当中的人吧，因为我有两名徒侄冒犯了贵寺，深夜李白来此，我来赔罪的。孩子有不周之处，处事不公，做事不周，我这当长辈的应该负责任，要打啊，要罚我都认，确实我们做的不对。你看你来偷人家来的吗？哦，瑞达呀一看李白，哎呦，这个诚实君子这模样，点点头，心里琢磨这人将来能出息。哎，怎奈得，是吧，谁都护犊子。什么叫护犊子？这是北方一句土话，就谁都爱自己的孩子。那我徒弟贺天川苦心经营的武馆，让你李白一见给扫没了，嗯，这口气呀、啊，我还得给我徒弟出。但李白这人也不错，金面罗汉一笑，弥陀佛，啊啊啊啊啊！李探月，请，就把李白给让到了方丈室，还上了茶。边上无奈站那儿，这俩手就不知道往哪儿放。李白。贫僧和盘托出，我是江湖中的人，虽然出家，但是我是身为万圣堂的三堂主。后边无奈啊，就吃了一惊了，我的妈呀，那万圣堂的三堂主不是赤足塔莲台金面罗汉吗？这面前这是金面罗汉瑞达呀。李白也是一愣啊，哦，原来高僧您是。赵石说呀，李白一听万圣堂这三个字，心里就有点不爽，但转念一想，那都是老老娘的事儿了，那都是老一代的事儿。前文书我交代过吗，这个万圣堂保护着李世民呢、啊、那么昆仑派保护着李建成，结果玄武门之变，是万圣堂的人马杀死李建成，追杀李家那一代。虽说年头多了过去了，李白在自己师父宴影宴飞来那嘴里头把这前因后果听得都清清楚楚的，但李白转念一想，哎，冤仇可解，不宜再接，况且虽说瑞达是万圣堂的三张家当， 他并不是当年的那个凶手。李白点点头，哎呦，原来是瑞达高僧，学生李白这厢有礼。哎，李白，你既然来了，实际呀，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我的徒弟贺天川就是被你一剑把名声给扫没了，武馆给扫黄了。我也听说这件事儿。照实说呢，咱们两个年岁相差甚远，我不应该跟你比武较量，可是本门受辱，我不能不出手。今天你的人，你那徒侄被捕抓住了吗？咱们来一个公事了断，你看如何？咱们明天就在英雄比武大会上，我瑞达要跟你李白走上几趟，如果你李白能赢了，哎，或者说打个平手，我就把那白面晚上那小贼交给你，如果僧人呆了，我跪下行乞大礼。李白听到这儿紧锁眉峰，这何人要打呀？人这瑞达找着理由呢，到成都找你李白是为徒弟解气，因为找不着理由，因为你李白是后起之秀，刚创江湖，别我弄个以大欺小的名，那现在把柄在人手里呢，你们的人来到我大罗寺要偷东西，被我们抓住了，哎，这就是个理由，那就比武较量吧。我如果要败了，对吧，人我交给你，你要败了给我跪下赔罪，实际是给贺天川赔罪，那给这徒弟这口气也就找回来了。李白站起来看着瑞达，高僧啊，学生无知啊，经师到了学艺并不高明，万望高僧是否能高抬贵手。哎，弥陀佛，李白，你学武之人，日后必然闯荡江湖，这人呢，在江湖上行走，磨磨酒尖，碰碰酒令，你不要怕。你看人这和尚还教育李白呢，人在江湖上行走，你磨就磨那有尖的，碰就碰那有愣的，整就整那大腕，你把那个名声显赫那个咔嚓把他大旗给撅了，那你腾愣不就起来了吗？你老整那小沙巴粒子没名没姓的，是吧，那个你整一辈子也整不出名，那就跟现在一样，想成名上春晚呢，哎，你想在演艺界里头一夜成名，那你就想着法的往春晚里头钻，是吧，在那里边一演，哎，第二天身价倍增，你老上那农村演出去，田间地头在那儿，你怎么整也就闹个村里红，是不是？这和尚这几句话不是没有道理，我瑞达跟你打，这就高看你一眼了，那就把你这个身份啪就抬起来了，谁能跟我瑞达动手，对不对？那么我如果败了，那你李白一下子不就起来了吗？瑞达实际说这话是个真心话，他只不是啊太爱自己那徒弟贺天川了，就想给徒弟找这么个脸儿。李白一听也是年轻，点了点头，好吧，那明天高僧我在台上恭候。你看李白一想，对呀，就即便我败了，是吧，我李白也没丢啥呀，那名儿也起来了，也传出去了，是不是啊？谁呀，李白跟瑞达动过手，哎，是吗？你管他成了败了的，是吧，那跟瑞达交手过，有过那么一次，谁？所以李白又跟瑞达客气了一番，那好吧，瑞达还告诉李白，你放心吧，就那叫白面的，是吧，那小老西子我们一定善待，绝不能虐待俘虏啊，就啥好吃都给他，你放心吧。李白也知道这么大个僧人能弄那么个白面吗，是不是，客气了一番，李白领了无奈回来了。可李白琢磨呀，这不行啊，是吧， 这是金面罗汉呐、啊！这事儿我得跟杜大盼还有我师哥得说明白。哎，回来了，李白把杜大盼、周天远几个人叫起来，大伙围坐一团。深更半夜的，李白干什么呢？要开什么紧急会议啊？李白乐了，说呀：“杜大哥，您别生气啊，出了点小事儿，这事儿不能怨孩子。咱们不是要到峨眉山去给那位峨眉山前第一人老人家拜寿吗？结果呀，把无奈和白面急得坏了。为了脸面，也是为了给您撑脸面，说给老爷子送什么呢？两个人呢，就到大卓寺去了，去弄个金香炉出来，打造一个金寿星老送给峨眉山前第一人。结果让人抓住了。哎，杜师兄，千万别生气，孩子年岁小。”杜大盼眼珠瞪起来了，是吧？一听李白这么说，也就把这气儿啊咽回去了，知道自己这几个徒弟什么样，特别无奈和白面。这两个人，哎呦，他俩在一起啊，没事儿得造点事儿，造出那事儿得往大了整，大事儿整冒泡拉倒。就这么俩人无事生非。说杜大盼还听李白往下说呢，李白接着说了。说我呀去要人去了，因为白面被抓呀，结果我到那儿碰到了金面罗汉瑞达。当初瑞达的徒弟贺天川被我一剑扫败了，贺天川败北当场，瑞达也是为徒弟出气，我们俩就打了个赌，明天在台上伸手较量，李白我要是败了，我趴地下磕头给他。哎，他如果要败了，那就把白面交给咱们。话一出去，杜大盼呢是个直性人，说了这么一句话：“那白面就让他死在大罗寺吧，出不来了。”这话说完了，杜大盼有点后悔了。怎么的？这就是贬低人李白呢？实际这也是一句真话呀。包括周天元等人全吓了一跳，什么赤足塔连台金面罗汉瑞达来了，哎呀，那这是武林当中的顶级人物啊，那谁不知道瑞达呀，万圣堂的三当家的，这个万圣堂大堂主沙无忌，外号索命皇帝，老二是叱咤风云单手托天钟无离啊，这个钟无离掌中有梁天尺，是纵横天下。那么老三就是赤足踏莲台金面罗汉瑞达，老四是浪里飘渡擒龙手谭子岳。这四个人哪个都不弱呀，你李白就这点功夫想对付瑞达，那是何谈容易，不出三招瑞达准要了你李白的命。

0: 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有网友说保险缴费了几年了，中途能不能退保？如果说退的话，能退多少钱？为什么有的人说退的时候本金都拿不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给

出的回复。那保险退保的金额是根据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表来计算的，有些是退不够本金的，但是买保险购买的是保障，在参保期间保险公司承担的有风险的保障，在退保的时候呢，合同解除，参保人可能要承担经济损失。另外市民就反映说，保单失效了，复效需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失效多久可以办，来关注一下中国人寿保险给出的回复。那手机上可以下载中国人寿的客户端，申请保单的复效，也可以带着身份证银行卡到公司的柜台来进行办理。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保单正常缴费过了60天就是保单失效了，保单失效之后2年内正常办理，公司呢目前给客户延伸宽限了1年，整体算下来是3年零60天。

0: 们来关注有网友咨询说呢，燃气费用充错了该怎么办？来关注一下亳州乡燃气公司给出的回复。燃气费用充错的话呢，可以提供缴费的证明。那一种呢是让工作人员到家中去核实，还有呢就是到网厅直接办理退款。有网友咨询说呢，乔庄区大四镇已经通了天然气，请问什么时候能够入户？亳州乡燃气公司给出的回复就是，三年前呢，大四新村天然气管道已经铺设完毕，用户有需求的话可以拨打报装电话，工作人员会到现场进行查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这到户里挂户，这去年到2025年到今年2026年，这一年没见钱，没见管户钱。
0: 是光伏补贴发放是吧？
1: 不，哎，对，我要到户里，不是村集体的，又不是村人集体的，是我到户里。
0: 我知道您说的是给您的补贴钱呢，还是就是在您家安装了光伏板哪一项？
1: 我扶贫的，扶贫的这个光伏的到户的光伏，不是村集体的光伏，是到户的光伏板。
0: 哦，好好行，您这个情况的话，村里面有跟您说吗？
1: 我问村人了，村人他是几个问了这讲，没人问了那讲。村人我就说你找进，我找进跑三次不见人，几个他说没见，没人，没人说没人。哎呀，我不能动了，我不找进，我都找进去。我这光伏板谁给钱没见过？这个我扶贫过来一年3000的，2年3000的，我都没见3000的，一年就1400，这连1400也没有了。
0: 嗯。它是这样的，它的这个补贴的话是金额是不一样的，是根据每户的特殊情况不一样，它是有一个范围。
1: 不是的，它是自个到户的光伏，就是自个的光伏板，就是到户的，不是村集体的。
0: 啊，我知道。
1: 村集体的，它是你要按照村来的村集体的，都一个人一年三千光伏板，它是村来村集体的光伏。我到户的光伏板呢，我那就1400，我没人家多。他说你没发那些的，他大讲大讲，你我咋讲？他说谁拿光伏钱，给钱就没给我2000，我就1400。
0: 嗯，好。它是这样的哈，到户的光伏补贴的话，也就是说余电上网的电量，就是电网直接打给你的钱，不是国家的补贴，所以到户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到户那人家村集体的，他都1年3000呢。
0: 村集体的也是安装到户的吧？
1: 村集体发的光伏钱，发这个群众的光伏，贫困户的光伏钱，都是1年3000。
0: 它是余电上网的电费，就像您村里面的工作人员跟您说的，你结余多少电，然后呢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对，他说我到户里没发那些电。
0: 嗯。到户的就是根据你的余电上网电费，就是电网直接打给你。像没有发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就是有可能资金它拨付延迟了，那一种情况。
1: 对的，我这今年到户，这个扶贫户的都1年3000，我这到户的光伏一年就1400，这第一年。
0: 您是低保户吗？
1: 我是低保户呀。
0: 好，行，我们帮你来。
1: 我这去年到今年都没见光伏钱咋样的。
0: 嗯，就讲有可能是拨付资金的钱，有可能还没拨付呢。
1: 不是，这年这个人没有吗？年这个他没有。

0: 什么时候能够发放，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啊，好，谢谢领导。
0: 嗯、哎，好嘞，好，再见啊。
1: 好好，我爱你啊。
0: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说想问一下，学校要求统一办的建行社保卡，之前的药都社保卡还有用吗？社保卡不就是您可以办理你之前的社保卡不是一直在用着吗？社保卡一般情况就一张啊，您要是办了现在新的社保卡的话，您原来的社保卡就不能用了，就除非您这个社保卡社保功能没有激活，然后办的是金融功能的，就比如说您建行的这个社保功能没用，然后呢一直是用的是金融功能啊，然后就是如果说社保卡您要是办了新的一个的话，那原来的那个不就作废了吗？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动车收费相关方面的问题哈，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有很多的网友呢，最近一段时间向栏目组反映，就是日常在小区内给电动车充电的时候，然后扣费金额不固定，想了解一下收费的具体的内容和标准。来关注一下发改委给出的回复，小区电动车充电费用是主要是由充电电费和充电服务费两部分组成的。充电的电费的话是按场地执行对应的电价，电费的收费的依据是根据这个充电场地来进行分的。小区内的充电桩执行的是居民合价电表，每度是0.5853元。像商业场地、公共区域等场地的充电桩执行的是这个场地属性所对应的电价。还有一点就是充电服务费由第三方自主定价的，充电服务费由第三方充电桩运营公司根据自身的运营成本、小区包括民生等因素自主制定服务费的收费标准，不同小区的服务费可能会存在差异。小区电动车的充电服务费用必须要进行公示，如果说市民对公示的价格有异议，可以拨打这个监管部门的电话然后进行反映。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说怀富高铁目前进展情况，何时能够通车。来关注一下市铁路办给出的回复，目前呢怀富高铁正在开展联调联试的工作，9月3号的时候呢单列动车组已经完成最高时速的测试，实验时速达到了每小时385公里，后续项目将开展这个动车组的逐项提速的实验，包括信号的系统测试等多项的检测工作，预计9月底全部结束。联调联试完成之后，10月份将详细开展项目的初步验收、安检评估等工作，力争10月底具备通车条件。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的留言啊。有一位群众就说呢，号码是经常接到骚扰电话，如何屏蔽呢？来关注一下电信公司给出的回复哈。这个电信的用户可以打开天翼防骚扰的功能，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第三方的软件，然后可以进行拦截。还有网友就说呢，外省的电信号码在本地能够注销吗？因为系统的原因哈，外地的这个手机号码在本地目前还不支持注销的业务。如果说想要注销的话呢，可以拨打客服电话，客服呢会下派这个单子，然后呢客服会把单子派给线下的人员，线下的人员再联系客户，然后呢进行相关的这个注销。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就说，电动两轮电摩是怎么上牌的？这个问题的话，好像之前的时候也有网友这个留言哈，就是电摩上牌关键你要看你的车型是长得像电动车的两轮车这样的哈，它就是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普通二轮摩托车要走机动车的流程，而不是非机动车。所以你要看你的合格证和属性，就是它有没有就机动车整车出厂的合格证，这个的话是要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以及产品公告车架号实际位，通常是按照机动车进行上牌的。那属于电动自行车的，一般是有这个脚踏的骑行，包括限速每小时25公里、25千米，包括整车的质量等等哈。超标车的话是不能直接上牌的，所以如果是电摩。

的话就是你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如果说您就是在国家工信部的网站上是符合的，那你就可以提供你的身份证，然后呢购车的发票与车主信息一致，然后呢合格证，这个如果说是一致性证书，如果说是进口车的话呢，还需要这个关单等等，还有交强险的凭证，这个包括一些税啊，购置税哈。然后呢是进行一个上牌，可以通过这个线上交管12123，然后进行预约，或者是到车管所机动车登记服务来进行办理。现场是交你的车，包括这个车架号呀，然后核验公告啊、录入信息啊、缴费呀，包括选号呀，以及这个领取号码牌和行驶证啊，所以你看是你是哪一种情况？主要看一下您的这个车子是不是这个工信部网站公布的那些合规的车辆，如果说是的话呢，就可以按照刚才所说的这些流程来去进行申请办理就可以了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是说呢，想去外地看病，听说要提前备案才能正常报销，请问异地的备案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来关注一下医保局给出的回复。目前亳州市异地就医备案分为医院转诊备案和线上自主备案的两种方式。医院的转诊备案报销比例更高一些，全市呢设有统一的转诊中心，在本地就诊的医院就医的时候呢，可咨询医生接诊，然后可咨询接诊的医生，若医生评估的病情确实需要到外地的医院治疗，将直接开具转诊单并线上报备信息就可以了。第二种就是你自己自主备案，如果说医生评估无需外出治疗，但是个人确实有异地的就医需求，可自行办理备案，直接搜索安徽医保微信小程序，现场提交申请就可以完成自主备案。办理呢是快速便捷。提醒大家，就是自主备案的话，它可能低于正就是医生给你备案的它的报销比例，但是的话它正常都是可以报销的啊。

0: 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就是说呢，唐就讲2021年缴的职工社保缴了5年，去年离职了，现在没有班上，能补缴吗？补缴几年？现在58了，能补缴吗？你这个不是你自己离职的吗？像你这种情况的话，补缴的话，你是2021年补缴的，那应该是我刚才介绍的是2011年之前的是单位可以进行补缴，之后的就不能。像您这种情况，您可以按照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进行缴纳，或者是您不上班了，你就按照城乡居民的这种身份进行缴纳也是可以的。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哈。有一位网友就是之前在深圳工作并缴纳了医保，现在已经停保了，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请问这笔钱可以在亳州使用吗？像这种情况是不可以直接在亳州使用的，如果说你要想使用的话呢，你就是要就这样，如果说没有办理医保转移接续，仅在深圳停保，个人账户的钱是在深圳医保账户，没有办法在亳州进行使用。你这个呢需要就是在网上办理这个医保转移手续啊，办好了以后将深圳那个个人的这个医保信息和亳州这个医保信息合并在一起，那你转到亳州医保的账户就可以正常使用。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我向你反映个问题。
0: 嗯，您说。
1: 也就是说，我是一个盲人违反改造的问题。
0: 嗯。

0: 咱不是6月10号上午，下午吧？
1: 嗯，
0: 我也就是礼拜三，
1: 嗯，
0: 我反映了，俺们，也就是说是下午呢，第二天呢就给我去验收了，
1: 嗯，
0: 验收的当中呢，他就给我讲，我讲，你这个还要什么手续？他讲啥手续都不。验收成功，
1: 嗯，
0: 我就问他这个资金上回到账，
1: 嗯，
0: 他讲8月份到账，
1: 哦，
0: 这个钱一直现在没有到账。
1: 好，他已经验收通过了，但是资金还没有拨呢，是吧？
0: 是的。
1: 好，您是家住在哪里？
0: 我是利津县长门镇。
1: 啊，行，您这个情况我们下线之后帮您向利津县政府来反映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嗯，因为他这个，
0: 因为啥呢？我们这个违反改造，我还欠人的沙子，非你欠。
1: 嗯，他这个违反改造，他的款项的话，大概是验收之后30个工作日，是吧？他给你讲的大概是一个月，
0: 啊，
1: 是不是？大概是这个时间。但是可能他的资金，看我们帮您问一问，大概走到哪一个流程了？是不
0: 是
1: 这样？嗯，您说。
0: 我听您讲这个违反改造资金的转款转问。
1: 啊，是，它就是只能用于危房改造款项，看看到底是有没有到这个拨付这个阶段呢？我们帮您问一问，大概还有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拨，好不好？
0: 他们讲的是不是叫他挪用了？
1: 那个不被允许的，这个钱的话，再说是专款专用，嗯，再看一看是到哪一步了，然后帮您问一问，好不好？
0: 我到底下问的底下那边，他们你的手续我有给你上报了，
1: 嗯，
0: 那你等吧。
1: 行，我们帮您问一问这个进度，好吧？
0: 好的，
1: 哎，好，再见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拨打其他问题的话，反映其他问题可以拨打5501234，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政风航风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石化亳州石油分公司。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柔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君爱民，民拥军，共建双拥模范城，关心爱护子弟兵，排忧解难献真情，
2: 拥军优属，故我长城。
1: 民拥军，一笔泰山重，君爱民，情似东海深。
2: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3: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八八二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点05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点05分，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点30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点30分，侨城之声。17点4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点37分，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点3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点25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
9: 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0: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1: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2: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3: 哎，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3: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3: 新农村，
6: 新农民，
13: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

习以为常，只为我全宣誓的理想。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六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秦风运赴郭阳县办案下访，督导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积案化解，生态环保、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
5: 2026年亳州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秦凤玉宣布启动。
6: 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汪继红参加欢送活动为新兵送行。以下是详细内容。9月15号下午，市委书记秦凤玉赴郭阳县带案下访，督导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积案化解，生态环保、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用心用情做好信访积案化解，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扎实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环境优化，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郭阳县信访局，秦凤玉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倾听诉求，现场研究解决办法，逐一给予明确答复。接访后，秦凤玉现场调度民生领域信访积案化解等重点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创造性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常态化开展每周一主题精准接访，以办理群腐问题信访件为突破口，严惩农业、教育等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稳定。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秦凤玉来到郭阳开发区，查看固体废物露天堆放、私自填埋有关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常态化开展整改回头看，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聚焦化工、城镇污水、农村面源等重点部位，举一反三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让人民群众在优美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在郭阳化工园区，秦凤玉认真查看园区规划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调研红路油漆、中科九元新材料项目进展，勉励企业在确保安全施工的前提下，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 他现场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常态化做好六爪一接工作，及时帮助解决难点堵点，让群众放心投资，舒心发展。调研中，秦凤玉还随机走进田间查看农作物生长情况，督促属地做好秋收准备工作，确保秋粮丰产丰收。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5: 9月15号上午，2026年亳州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市委书记秦凤玉宣布启动。启动仪式现场播放专题片《清朗药都网安护航》，展示亳州网络安全工作成效，提出同心共筑网络安全倡议，以多种形式普及网安知识、文明上网理念。市政公园同步举办网络安全主题展，展示网络安全建设成果。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我市将围绕主题开展六大主题日系列活动，推动网络安全宣传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进景区，面向不同群体普及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切实提升广大群众网络安全素养，以高水平网络安全护航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薛静柏、陈诚、戴笠、曹振平、钟志峰，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出席启动仪式。
6: 热血青春奔赴军营，保家卫国光荣神圣。9月15号上午，亳州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市体育馆东广场举行。新兵们身着戎装，身披绶带，军姿挺拔，精神抖擞，怀揣着对军旅生活的憧憬，即将奔赴军营，投身强军兴军伟大事业。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参加欢送活动，为新兵送行。汪继红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向全体新兵送上祝福，向新兵家属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战胜千难万险，顺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亳州一直有着参军报国的优良传统，希望入伍新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擦亮忠诚底色，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为政治过硬、组织放心、人民满意的好战士，永葆军人本色，肯吃苦、能打仗，不断提升身体素质和军事素养，淬炼奋斗成色，勇担当建新功，为军旗添彩，为家乡争光。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全体新兵安心服役，建功军营。随后，汪继红来到新兵队伍前，与大家亲切握手，勉励他们在部队里刻苦训练，奋斗青春，早日从社会青年成长为合格军人，把自己锤炼成为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强兵。市委常委、亳州军分区政委于超群、副市长曹振平、亳州军分区副司令员武健参加欢送活动。
5: 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邓辉、陈阳硕报道。新兵入伍欢送会上，现场奏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进行了新兵代表发言，全体新兵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道出了新时代青年心系国防、参军报国的坚定信念。入伍新兵孙天傲：
7: 参军入伍不是一时热血，而是我们年轻人有该有的责任和担当。这次能够顺利入伍，我倍感光荣。到部队后，我会踏实训练、刻苦学习，夯实军事本领，把个人青春融入国防建设。
5: 入伍新兵季凤森：
8: 国家安全岁月静好，离不开军人的坚守奉献，所以我主动报名参军，希望走进军营淬炼成长。今后我会树立牢固的国防意识，严守纪律，踏实履职，认真完成各项训练任务，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现役军人。
5: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新兵奔赴军营的背后是家人的理解支持与默默坚守。欢送仪式现场， 新兵家长满心骄傲，殷殷嘱托，全力支持子女投身国防事业。入伍新兵家长张超：
9: 孩子主动参军，我们全家都非常自豪，非常支持，希望他到部队以后安心服役，刻苦锻炼。
5: 入伍新兵家长桑丽：
10: 国防建设人人有责，年轻人就应该去到军营里磨砺去担当，我们会做好后方的保障，让孩子没有后顾之忧，安心扎根军营，履职尽责。
5: 桥城区人武部部长陆浩：
11: 举办新兵集中欢送大会，意在弘扬从军尚武风气，激励广大青年投身国防，参军报国，希望新同志们到部队后听党指挥，刻苦训练，严守纪律，锤炼过硬本领，建功军营，用青春守护家园。
5: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我市严格按照征兵政策规定，从众多报名青年中择优录取男性义务兵，他们将前往部队服役，在军营中书写青春华章。
6: 9月15号下午，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64次会议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主持并讲话。会议听取了有关人事任免议案的说明，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戴玲玲为亳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郑超指出，本次会议认真落实省委决定和市委要求，表明了市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政治自觉，希望新任命人员时刻牢记誓言，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努力为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丽、联保军马丽出席会议。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永梅、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继英、市监委有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0: 喜迎是第六次党代会。
5: 本台记者陈维维、陈倩倩、季颖、杨涵报道。近年来，特别是近五年来，我市奋力书写跨越发展新篇章，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丰硕成果，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在市第六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本栏目推出《喜迎市第六次党代会，拼搏这五年》系列报道，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民生改善等多个维度回顾五年发展成就，展望未来发展蓝图。今天我们首先聚焦科技创新领域，听听亳州五年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在亳吴现代产业园区安徽恩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调试实验室， AI 视觉检测设备全速运行，高清工业相机精准捕捉产品细节，自研算法毫秒级识别产品细微瑕疵，智能化检测彻底颠覆传统人工质检模式，为工业生产提质增效。安徽恩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翟庆国：
12: 智能设备主要是由高性能工业相机、专业光源，还有我们自研的那个算法软件组成。相机高速采集产品的细节图像，由后台 AI 算法软件对比我们的标准参数。无论是电子元件细微的点位偏差，还是包装印刷错字、漏字，还有二维码偏移，都能实现毫秒级识别。
5: 依托自主核心技术，企业研发的视觉检测系统以 AI 算法替代人工肉眼质检，解决了传统质检漏检、误检效率低的痛点，检测效率、精准度实现质的飞跃。该软件成功入选安徽省2026年第一批首版次软件名录，成为全市唯一入选的软件产品，目前已广泛应用于我市中医药包装核验等重点产业领域。安徽恩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磊：
13: 可以更精准的识别产品的这个点位，然后条码的异常，包括我们一维码、二维码，包括还有我们的印刷的一些瑕疵、外观的一些缺陷，实现全自动化的检测，相比人工呢，效率至少提升了一个几十倍不止，而且呢是24小时不间断的，标准呢比较统一，零漏检。
5: 智能科技落地，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立足亳州千亿级中医药大健康产业，这套视觉检测系统已经走进本地不少药企，应用在中药饮片外包装二维码核验环节。中药饮片包装二维码位置偏移、印刷模糊，以前依靠人工抽检，如今可以流水线全自动识别。
14: 安徽宝信堂中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王洪亮。
15: 我们原来没装这个监测视觉监测系统之前，这个扫码时间是比较冗，成本比较高，因为扫一箱的话需要将近10分钟左右。现在通过安装系统之后，速度比较快，扫码准确率相对较高，出错率比较低，因为它上面有扫不到地方可以自动剔除。
14: 工业制造智慧升级的同时，现代农业也迈入数字科创时代。在亳州市兴梦家庭农场，省级中药材数字化无人农场成熟运行，依托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实现中药材种植精准管控、智慧种养。亳州市兴梦家庭农场负责人徐永祥：
16: 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灌溉，我们要用手去感觉一下这个土壤的湿度来去选择这个浇水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地下装的传感器可以给我传来一个信号，告诉我土壤含水率。一般我们在土壤含水率30%以下就要浇水，如果含水率在50%以上，我们就不需要浇水了。
14: 整套数字化种植体系实现水肥药一体化智能管控，病虫害提前预警，农事全程溯源，有效破解传统种植水肥浪费、管护不均、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推动道地中药材种植标准化、数字化、现代化发展。工业制造数字农耕的生动实践，是我市五年科技创新跨越式发展的真实写照。五年来，我市持续夯实创新根基，培育创新主体，搭建科创平台，优化创新生态，全方位激活全市创新发展活力。十四五以来，累计为870家次市场主体兑现科创奖补资金超1.1亿元，80%以上政策实现免申即享，企业成为研发投入、项目实施、平台建设的绝对主体，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5%。同时，健全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质效持续攀升。这五年，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分别增长1.5倍、1.3倍，目前全市高新技术企业455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443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37家，数量较“十三五”末期实现倍数级增长。2024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22.3亿元，较2020年增长72.9%，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达91.2%。
0: 相约亳州药博会。
6: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报道，9月12号至13号，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暨第6届华佗杯药膳大赛在我市举办。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33支团体队伍、47名个人选手参赛。这是药膳制作师国家职业标准落地后举办的全国性药膳专业赛事。赛事聚焦药膳技艺比拼、人才培育、产业赋能三大核心，全国多地药膳从业者、烹饪能手、行业专家齐聚亳州，同台竞技、交流切磋，共探中医药膳传统创新新路径。亳州养生推广大使华一：
17: 世界的养生、世界的药膳都是在亳州这里汇聚，正是这样的药膳比赛啊，让全国各地的美食都能汇聚在这里进行交流，真真正正让我们感受到这种的药膳养生回归到我们的老百姓家。
6: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营养科副科长薛富明：
18: 亳州是这个药都啊，这个知名的药都，我们所以说呢，在药膳文化这块呢，已经是做得非常优秀。我们首先来学习，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带着吉林省的这个药膳文化过来来交流啊，这样是我们一南一北呢来互相交融，然后促进咱们这个药膳文化的发展。
6: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巧妙融合中药材特性与现代烹饪技艺，兼顾营养性、养生性、观赏性与口感，烹饪出一道道兼具颜值与功能的特色药膳。最终，湖北省黄冈市蕲春药膳产业协会和陕西孙思邈本草养生药膳研发有限公司获得团队赛特金奖。古井集团年份原浆主题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金丰餐饮有限公司等获得金奖。作为亳州药博会系列重点活动之一，华佗杯药膳大赛已连续成功举办6届，成为亳州特色文旅康养品牌赛事。 多年来，赛事持续以技能比武为抓手，常态化开展药膳人才练兵比武，累计培育数千名药膳专业人才，孵化一批药膳技能能手与行业骨干，有效完善亳州药膳人才培育体系。同时，赛事持续挖掘、整理、传承传统药膳配方与制作技艺，推动中医药膳非遗文化活态传承。
14: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秦凤玉赴郭阳县带案下访，督导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民生领域信访积案化解，生态环保、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
14: 2026年亳州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亳州广播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秦凤玉宣布启动。
6: 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汪继红参加欢送活动为新兵送行。
14: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6: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徐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明：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1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3: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3: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8: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9: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10: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3: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1: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心血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里

0: 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

0: 市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1: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4: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3: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3: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6: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7: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8: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8: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

0: 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0: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统计改革发展155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155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0: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3: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0: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3: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3: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3: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3: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七，距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还有3天。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安徽深化双招双引，推动有效投资上台阶，加快构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力支撑高质量发展；
1: 王清县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一张图建设工作专题会议上强调，夯实高质量发展要素支撑和空间治理基础；
0: 送医送技送文化，2026年安徽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芜湖启动；
1: 敢啃硬骨头，刷新中国速度系列报道一往无前，这就是安徽制造。今天带您走进马钢，去见证一只车轮的提速之旅。
0: 金秋时节，果蔬飘香，各地乡村直播间小屏幕架起富民桥，农特产品触网走四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年以来，安徽深化双招双引，不断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有效投资，加快构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投资稳步增长，投资结构实现整体优化。请听报道。
2: 最近这段时间，位于合肥经开区的瑞石科技公司迎来新的技术突破，创始人汪洋带领团队推出了一套芯片级智能光子引擎。这套引擎可以把光束拆解为光谱、能量等多个可编程维度，搭载传感闭环系统，这类光芯片可大量应用于人脸识别、机器人视觉等多个场景。瑞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汪洋：
3: 我们主营的产品是微缩的光芯片和光学模组，在合肥完成了从研发到量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已经量产了芯片2亿颗，每个月生产超过100万颗的光学的模组。
2: 硬科技项目投入大、周期长，落户合肥之前，汪洋团队就面临着资金短缺、场景不足、配套不完善等难题。面对好项目却高风险，社会资金不敢投怎么办？合肥给出了以投代引栽大树的创新举措，本地国资持续加持，并联动中国科大、安大等合力攻克公益难题，资本、政策、产学研协同发力，让汪洋团队技术成果一步步在合肥落地生花。汪洋：
3: 合肥的融资环境也非常好，无论是市级的、区级的还是省一级的这个投资平台都有投资我们，所以在合肥我们会加大研发投入，会建立一个新的制造基地。
2: 从集成电路、信息显示到云计算与大数据等，近年来安徽大力隐喻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聚练成群、积厚成势，催生出了国益量子、金河集成、新奇微装等44家上市企业。同时安徽还聚焦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大力开展有效投资专项行动，持续加大双招双引，加快量子科技、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已经将数字地球业务全球总部落户合肥的中科星图公司，近年来持续加大在安徽的投资，不仅新建了总部大楼，还搭建了创新实验室。日前公司还带领一批外地上下游产业链客户前往芜湖寻求合作机会。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宁：
4: 安徽是空间信息领域极具活力的创新创业热土，空域试点、场景开放、产业资金的一个配套，形成了完整支持体系。中科星图呢，通过发挥链主的作用，双招双引持续发力，集聚产业生态伙伴协同发展。
2: 为进一步加快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今年以来安徽深入实施有效投资上台阶行动，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在池州高新区，重点招引企业一从新能源公司日前完成了技术改造，持续的研发和技改投入让他们的良品率从85%提升到了92%。安徽一从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宏伟：
5: 下半年投入600多万元更新生产设备，产品的能量密度、快充能力与温控表现将全面提升，进一步拉大产品技术优势。
2: 今年前7个月，安徽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33.5%提高到36.2%。 其中电池制造业、显示器材制造业、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44.1%、 100.3% 和 1.4%。 高基础产业中，信息服务、航空航天投资分别增长 14.2%、 8.7%。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党委书记熊梦：
6: 投资环境、产业生态环境，安徽是非常棒的，产业的上中下游，还有产学研用，包括产业和人才，太多的可圈可点的地方，它会快速的形成这样产业集群，在发展中战略布局非常好。
0: 安徽台消息，9月16号，省长王金县赴省自然资源厅调研，并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和一张图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持续深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建好用好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提升要素节约集约利用和国土空间治理效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副省长何纯宽参加。2022年10月，我省在全国率先启动全省域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改革试点以来，全省节地理念持续深化，节地模式持续优化，单位 GDP 耗地量年均下降 5.26%， 一批创新举措获全国推广。会议听取省有关部门汇报，就进一步做深做实改革工作进行了讨论。王金县指出，土地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一张图是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基础，要着眼服务生产生活生态，联动政府社会市场，一体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一张图建设，提高全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更好服务产业发展、城市运行、城乡融合、社会治理。研讨中，王金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主动适应发展模式新变化，统筹好存量和增量、配置和运营的关系，推动土地资源从一次性出让变现上升为运营性资产，升级为可持续性资本。二要实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改革 2.0 版，加强总量管控，优化存量盘活，强化数据赋能，精打细算用好每一寸土地，持续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三要坚持共建共用，边建边用，按照全量汇聚、应汇尽汇原则，完善一张图安徽门户功能，加强跨部门数据协同共享，努力构建全省一图统揽、一图共享、一图决策、一图服务的空间治理新格局。四要优化政策设计、要素配置、考核评价等机制，提升工作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形成释放改革红利的强大合力。安徽台消息，9月16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9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应生、何树山、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科学技术协会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节约用水条例修订草案、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办法草案、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促进条例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安徽省城市更新条例草案、安徽省生物医学新技术促进条例草案、安徽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审查意见的汇报，关于合肥、宿州、蚌埠、阜阳、六安、芜湖、安庆7个社区的市报批准的8项法规审查意见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法规案和报批准法规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审查。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社区的市和县市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 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实施情况的汇报，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报告及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监督调研报告，我省国土空间规划制度建设情况报告，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情况报告，全省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情况报告，全省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情况和人事任免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决定将上述决定草案、报告和人事任免案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通过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建议议程和日程，决定此次会议于9月21号到23号在合肥举行。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安徽省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报告有关情况的汇报。
1: 安徽台消息，9月15号至16号全省秋收秋种暨近期三农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在涡阳县睢溪县召开，省政府副省长张曙光出席。会议指出，当前正值秋收秋种窗口期，要分类落实技术措施，科学调度农机力量，做好机收减损、粮食烘干收储，确保颗粒归仓。要压查推进秋种，持续实施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抓好秋冬田间管理，筑牢明年夏粮丰收基础。
0: 9月15号2026年安徽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走进芜湖市，为当地群众送上文化科技卫生全方位惠民服务，请听报道。
7: 芜湖无为市鹤毛镇万年台村是今年的安徽省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举办地。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个个服务展台一字排开，从健康义诊到农技推广，从法律咨询到政策宣讲，贴心又实用的惠民服务直接送到了乡亲们的家门口。在活动现场，来自省市32家单位的专家和志愿者们与当地群众面对面、零距离开展各类暖心服务。在卫生健康系统服务展台，来自省内3甲医院的医生现场为群众进行关节、眼科等多项健康检查，倡导早防早治的健康理念。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老年消化科主治医生卞庚，
8: 通过这次三下乡的活动，我们让老百姓尽早地了解到老年慢病的筛查与管理的重要性，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和诊断措施，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
7: 活动中，来自省农科院的农业专家对农户在粮食种植中遇到的难点、痛点把脉施治，并教授无人机植保飞防的相关技术，为粮食丰产提供科技支撑。芜湖市无为市开城镇龙泰村种粮大户范海涛：
9: 这次专家讲了很多无人机的知识点，这些对我们来说都很实用，未来在工作上都能用得上。
7: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苏贤言：
10: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能够把技术传授给他们，做好了病虫害的防治，同时也促进了广大农民朋友呢就生产增收。
7: 活动现场同时开展书画为民、非遗展示和文艺演出等活动，为当地群众送上了一场丰富的文化大餐。本次活动聚焦农村一老一小一弱群体，通过深入摸排当地群众需求，各参加单位帮助当地解决25项民生实事，并捐赠款物和支持项目资金7.67亿元。活动还将延伸开展进村入户常态化服务，开展文艺进基层、科普大篷车下乡、和美乡村直播间培训等活动，真正推动三下乡、常下乡、常在乡、常会乡。芜湖无为市鹤毛镇万年台村村民张海鹏：
11: 这次三下乡活动啊，给我们呢送来了丰富的这个医疗知识，还有最新的科研技术，还有我们的一些文化演出等等，非常贴近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的生活。我们也希望呢这样的活动呢以后呢能够多多的举办。
0: 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专题报道。
1: 高铁是中国递给世界的金名片，但高速车轮曾经长期被国外垄断。为了补齐这块短板，马钢人敢啃硬骨头，持续埋头攻坚，硬是把高速车轮的核心技术攥回了手心，助力复兴号不断刷新中国速度。安徽台报道，
12: 在马钢有限特钢事业部联铸分厂，杨志强和同事站在联铸平台旁，观测着铸机相关参数。在他的身后，一根根大直径合金钢圆坯缓缓下陷，这也是各种车轮车轴的共同坯料源头。其中时速400公里的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的车轴钢就诞生在这里。马钢有限特钢事业部特钢研究所副所长杨志强，
3: 车轴运行的速度是目前来说国际上是首次没有这么高的，并且它要在我们国家南北区通用，需要这个钢有很高的一个强度韧性，还有一个疲劳寿命要求比较高。
12: 干钢铁的人都懂一个铁律，强度和韧性天生就是死对头，此消彼长。更棘手的是，车轮钢对纯净度的要求近乎苛刻，哪怕微米级的夹杂物都会埋下疲劳断裂的隐患，这也是困扰高速车轮的工艺天花板。魔咒怎么破？杨志强所在的科研团队开启了一场与成分、工艺和性能的死磕。杨志强
3: 采用这个200公斤的小实验炉，进入了弱钢的成分匹配，然后摸出材料的匹配的基本规律，再放到2吨重的一个实验炉里面做一个类似于等比例的一个样件，从材料端和工艺端把它反复的验证。
12: 几十轮的工业试胶，钢坯内部的细微缺陷却反复出现。那段时间，研发团队就扎在炉前，在近60摄氏度的车间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杨志强记得有一次，为了盯一个关键参数的变化，大家从下午一直守到凌晨3点，汗水把工服浸透了，又干，干了又湿。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团队相继攻克连铸偏析、夹杂物控制等世界级难题，实现新一代车轴钢材料全球首发。马钢有限特钢事业部特钢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陈世杰，
13: 我们实际上是一种跨越无人区的开创先河的这样一种研发吧，始终心里边憋着一股劲，经过不断的试错摸爬滚打，最终呢我们是这个信心是越来越足的。
12: 随着车速提升，车轮的精加工难度呈指数级增长，其中最大挑战就是近平衡控制，如何让高铁在转速行驶状态下保持平稳，这就要求车轮的行位尺寸精度必须控制在 0.03 毫米以内。马钢胶材车轮精加工技能大师沈飞，
14: 高铁车轮在精加工这个结束以后，它的净平衡值呢就已经达到工艺要求的上限，后面呢我们还有注油孔、覆板孔、净堂孔等等工序，每次都会产生一定的误差，这误差累积在一起就导致这个净平衡值控制非常的困难。
12: 没有经验可循，沈飞带领团队展开3个月的全方位排查，从产品跳动度到设备平面度，从本工序到上下游工序，不放过任何微小变量。有一次为了锁定一个几微米的偏差来源，他们把机床拆了装，装了拆，将23个工部精度稳定控制在 0.01 毫米，这股越挫越勇的劲儿从何而来？在马钢胶材中国碾钢车轮展示馆，我们找到了力量的源头，马钢胶材技术中心车轮工艺研究主任研究员龚艳华。
15: 我们叫它蒸汽轮，它结束了我们铁路车轮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当年我们争的是能不能造出来，现在我们争的能不能做到世界领先。
12: 从材料端破题到工艺端死磕，再到智能化检测与产业化贯通，马钢高速车轮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50多项关键核心技术打破国外垄断，先后在时速200至250公里、350公里列车上装车使用，并配套时速400公里级样车参与换装试验，跑出了单列时速453公里国内最高纪录。龚艳华，
15: 我们将持续深耕技术创新，研发更高速度的新一代高铁车轮，提升综合实力，以过硬的国产高速车轮参与全球竞争，为制造强国的建设贡献坚实的产业力量。
0: 金秋时节，江淮大地层林尽染，果蔬飘香，各地搭建乡村直播新阵地，讲活乡村故事，带火乡土好物，为乡村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安徽台综合报道。
12: 眼下正值苏州市砀山苏梨成熟上市时节，在葛集镇葛集村，工作人员把和美乡村直播间搬进梨园，通过镜头向全国网友直观展示砀山苏梨的果形、色泽与口感，真实接地气的直播场景收获大量网友点赞下单。主播汪帅珍：
16: 我们把直播间搬到田间地头，让消费者更能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砀山梨的原生魅力。
12: 葛集镇人大主席陈新军：
17: 以直播电商赋能特色产业发展，持续放大连农带农效益，让更多砀山优质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
12: 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南红村党委副书记钱霞把生产车间变成直播间，让网友直观看到白浆加工全过程，打通产地到消费者的线上销售链路。钱霞：
18: 我们不搞套路营销，就把最真实的种植加工场景展现给网友，讲清楚铜陵白浆好在哪里，让大家买得明白，买得放心。
12: 凭借全镇联动直播，不少浆农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散单和批量采购订单，销售渠道更加多元。浆农王前进：
19: 今年有直播间，网友直接到我家来了卖，生产好卖多了。
12: 在和美乡村直播间的镜头前，亮相的不只有各色农特产品，还有底蕴深厚的传统手工艺。在安庆潜山市油坝乡，当地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非遗专场，向网友展示油坝竹席从开竹、分批到手工编制的全过程，让竹编技艺在云端焕发新生。油坝乡党委委员汪莎莎：
20: 既让本土老手艺走出乡村，焕发新活力，也依托线上平台拓宽特色产业知名度，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12: 从单点探索到全域覆盖，目前洛安市近500个城乡直播阵地常态化运转，数千场直播活动落地开展，2100万元助农增收成果实实在在惠及群众。叶集区平岗街道和平村党总支书记王兆红：
21: 推动流量变销量，人气变财气，真正把直播间打造成助农增收、宣传推介、服务群众的新阵地。
12: 昨天，安徽省国防动员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兰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政风航风热线节目，就人防车位导航、国防教育体验、防空警报区分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22: 刘兰在节目中介绍，近年来省国防动员办立足国防动员所能，服务社会民生所需，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持久，安全感更有保障。
23: 政务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和便利化，严格落实一网一门一次的政务服务，全面地实现社企服务的一平通办，以及政务服务7x24小时的不打烊，实行一件事一次办，实现了全省国防动员系统这个行政审批窗口全事项的受理通办。
22: 节目中，全省各地的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陆安听众吴女士咨询，人防公共停车位的智慧导航服务具体该怎么使用呢？省国防动员办防护工程处三级调研员汪曙回复：
24: 广大市民朋友可以登录皖视通 APP， 搜索并进入长三角政务地图模块，点击主题地图，选择民生服务，在右侧服务菜单中选择人防停车位，地图即会显示周边人防工程公共停车位信息，用户可根据提示查询位置详情并开启导航服务。
0: 榜样。在陆安市金寨县，有这样一位古稀老人，他用半生时光研究红色历史，宣讲红色故事，把大别山的革命星火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他就是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严荣安。安徽台报道。
25: 这里曾经是著名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从这里走出了2支长征队伍。
2: 在京寨干部学院，71岁的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严荣安正给学员们讲述京寨革命史记，鲜活的革命故事把大家带回到那段烽火岁月。卢安京寨干部学院学员贾珊珊，
4: 他不是照本宣科，他是把人物讲活了，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革命先辈的智慧和勇气。
2: 严荣安1973年入伍，1979年退役回乡。2003年，时任京寨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他，兼任京寨县红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主动接下主编京寨红军史的重任。当时年近半百的他，从零开始学电脑，熬夜整理史料。严荣安的女儿严瑞，
4: 只要他认准的事情，他愿意学的，他一定能学会，而且学得非常好。他很爱研究，能把我们京寨的这些红军的事迹宣传出去，他是乐在其中的。
2: 为还原真实历史，严荣安走访百余名老红军及亲属，两次攀登金刚台寻找妇女牌遗址。2015年探访康王寨战斗遗址时，众人迷路，凭当兵的底子变相探路，带众人脱险。多年来，他一直用红军精神研究红军，历时2年打磨，50多万字的京寨红军史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发行座谈会。笔耕不辍的严荣安先后完成《燎原星火》等著作10部，开展红色宣讲1500多场，受众超过15万人次。严荣安先后获评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安徽最美退役军人，受聘为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严荣安，
5: 现在有这么多的人参加红军，有这么多的人为国捐躯，我们享受的精神幸福生活要饮水思源，把他们的精神传承好是我们的责任，这也是我们坚持研究革命历史的一个精神的动力，我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中央媒体看安徽，
12: 9月14号，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播出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9月16号，人民法院报整版刊发江淮之畔，架起群众与司法的连心桥。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6: 农民朋友，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8: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2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
26: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8: 相约亳州药博会。
26: 说起亳州，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中华药都这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这几年咱们本地重要的农户日子过得是一天比一天红火，一年比一年兴旺，这块金字招牌来之不易，不是凭空得来的，是一届届药博会持续赋能攒下的好口碑，更是千千万万普通药农脚踏实地辛勤耕耘种出来的。今天咱们就走进田间地头，听一听一线药农的心里话。亳州坐拥中华药都的美誉，中药材种植也是不少本地老百姓赖以生存养家致富的主业。在高新区19里镇，许许多多药农常年扎根田间地头，一门心思种药材，靠着这片药田增收致富，安稳过日子。而连年举办的药博会更是为咱们亳州的中药材产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让广大药农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的红利。药农汪家兴，
27: 咱这办了一个合作社，然后在石河保了有几百亩地，种的也是种的药材，如果不是有这个中华药组这个名声，我不可能做药材。自从有了这个药博会，亳州的这个金字招牌上去了，这个名气确实也上去了。
26: 依托药博会搭建的大平台，咱们亳州地道优质的中药材走出乡村田野，走出亳州，销往全国各地，销路越走越宽，药农们种药的底气更足，信心更强，家家户户的腰包也越来越鼓。药农李娜，
28: 我们亳州
1: 来地道药材品质一直好的没得说，靠着这个博会好药材才能走出家门，走向更远的地方。
26: 药农黄燕：
3: 我嫁到亳州已经有20多年了，我这20多年我天天给药材打交道，但亳州药主的精致招牌都是一件件药博会攒出来的口碑。
26: 多年的种植经验让越来越多的药农明白，品质才是产业发展的根本，大家始终坚守初心，踏实耕种，用心种好每一味药材，用过硬的品质守护药都口碑，擦亮亳州药材金字招牌。药农李娜：
1: 我们一定好好种药材，守住我们亳州的品质，守住我们亳州的药都的招牌。
26: 药农黄燕：
3: 我们药农一定会踏踏实实种地，诚信经营，用心把控药材品质，配合药都会，把亳州药材的名声越做越响。
26: 一份坚守，一份初心，一份期许，扎根田间的广大药农是亳州药都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更是亳州中药材品牌最朴实、最坚定的守护者。面对即将启幕的药博会，他们也送上了最真挚、最朴实的祝福。药农李娜：
1: 祝药博会圆满成功。
26: 药农黄燕：
3: 祝展会胜利圆满，岁岁兴盛。
26: 药农汪嘉兴：
27: 我打心里支持咱药博会，盼着咱药博会年年圆满召开。
7: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5: 下面请听防电诈微句，网络贷款让你永远无法提现的骗局。
9: 喂，老雷啊，麻烦你点事儿，最近我这资金有点儿……啊，这样啊，不好意思打扰了啊。喂，张姐，最近你手头宽裕不宽裕啊？喂，张姐，喂。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不行，这一单我拼了也要做下来。网络贷款，实时到账，最高可借20万。
10: 你好，这里是开心贷，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9: 你好，我想办理贷款，需要什么手续？
10: 先生，我们这边免抵押的额度是20万，您下载我们的 APP 线上操作就可以。
9: 哦，好的，我试试，谢谢啊。
10: 不谢，祝您使用愉快。
9: 注册填写资料提交，哎，还真行，真快，提现。银行卡号输入错误，无法提现。你好啊，我刚申请了20万，银行卡号可能输错了，怎么解决啊？
10: 是这样的，先生，根据我们平台规则，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到指定账户就可以了，到时这20%也会返还的。
9: 转账4万，提交，余额24万，没问题。点击提现。您的账户涉嫌骗贷，已被银保监会冻结。喂，你们这软件怎么回事啊？说我涉嫌骗贷，账户被冻结了。
10: 先生，您可能是操作的太快了，触发了我们的系统反骗贷机制。按照要求，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然后就可以了。
9: 我连20万都得找你们借，哪来的40万给你们解冻啊？这钱我不借了，行不行？帮我把合同取消了吧。
10: 先生，这样做是不可以的。目前合同已经成立，就算不解冻还是要按时还款的，不然您的征信可能会受影响，这样是要被限制消费的，而且您家孩子以后上学也会受影响，况且您现在已经涉嫌骗贷了，可能会构成诈骗罪，要坐牢的。所以呢，这边还是建议您及时解冻账户，履行合同。
9: 苍天哪，我就想借点钱，怎么还把自己借到牢里去了？
11: 好，咔，这一条过，演员辛苦。我们一起复盘一下这个案件里的套路点。
9: 银行卡号输入错误，
10: 您需要支付贷款额的20%解冻款。
9: 您的账户涉嫌骗贷，
10: 您要缴纳贷款额的200%的资金进行验资。
11: 这些通通是诈骗分子设定好的套路，其实你根本没填错，他们是真的在骗你。 借款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如果对方没有把钱打入你的账户，那么合同并没有生效，更不存在骗贷的可能。遭遇此类情况，不要害怕，请及时报警。
26: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生日有礼。
13: 生日那天，爸爸送了我一只毛毛熊，妈妈说，为了买它，爸爸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后来，爸爸的朋友越来越多，他们给我的礼物也越来越好。可我只喜欢毛毛熊，尽管它已经有些残旧。

0: 腐败危害国家，同时也伤害着你的家人。
1: 听众朋友，稍后的节目时间里，中石化亳州分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加油站管理、加油卡的办理、油品质量等内容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这期的村子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 T T 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0: 就加油站的管理、加油卡的办理、油品质量等问题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中石化亳州石油分公司副总经理史军辉。史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好，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中石化亳州石油分公司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的嘉宾到来。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啊，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2: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网友细留言说啊，他就讲这个加油的价格方面问题哈，就是老百姓加油的时候就是有点困惑这个价格的问题。那近期的油价调整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请问油价的构成是怎么样的？消费者在哪里可以查询到最新的官方的价格的这个内容？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中石化亳州石油分公司市场营销部副经理方若来做一个介绍。
3: 好的，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加油客户的车主啊，都非常关心我们的油价问题，尤其是进入今年3月份以来，这个我们这个国内的油价价格啊，一直在这个上涨，一直在上涨。然后在这个近期呢，我们分别在这个8月24号和9月11号，然后进入了这个调价窗口，然后呢，这两次调价都是油价在上升，在上升呢，这个主要的这个油价上升的原因呢。它是这个国家发改委，然后根据国际原油的价格，然后在每10个工作日之内，每10个工作日就会进行一次这个窗口的调价。所以说呢，这个是每年呢，这个每次调价窗口都是相对的，是根据这个工作日的时间来进行这个确定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包括这个各个省的这个油价都是根据各个省的这个发改委定价，然后我们来执行发改委的定价的价格啊。所以说这个油价的这个价格呢，并不是我们这个企业定价的，而是这个各省的发改委来定价的啊。我们只是执行层面。然后呢，这个油价上涨呢，这个我刚才也提到了，它是跟国际油价有关系的。你像这个9月11号这次调价啊，原本这个上涨是每吨是420块钱左右，然后呢，后面呢这个国家也是考虑到这个上涨的这个幅度较大，所以进行了这个管控，然后呢，当时呢这个上涨就是只涨了一半，然后呢，最终呢我们也是执行发改委的定价。如果说我们这个广大这个听众还有车主想要查询这个价格的话啊，第一个官方的查询的话，肯定直接到我们这个搜索，假如说安徽省国家发改委，然后它会有一个调价的一个公示啊。如果说是我们的中石化的这个易捷会员这个车主啊，可以在我们这个易捷加油里面有个油价查询，也可以实时查询到我们这个加油站的这个油价的情况。
0: 那目前加油站针对像私家车主包括出租车司机有没有一些这个常态化的优惠活动啊？
3: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这个中石化的这个优惠活动啊，主要集中在我们这个会员客户上。就会员客户，什么是会员客户呢？就是在我们中石化拥有我们中石化的加油卡，或者说我们中石化的电子钱包。这个电子钱包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易捷加油，这两块的客户呢，就是属于是我们的会员客户。那么通过加油卡还有我们的这个电子钱包，在这个加油的过程当中呢，可以享受一些营销活动。你比如说加油卡，我们现在针对于个人客户，加油卡每周五进行线上充值，可以享受充1000送33，最高充4000送158的优惠，这个优惠力度接近4%。那对于我们的这个会员客户，就是我刚提到的电子钱包客户，如果是 您是这个新注册会员，新注册会员你首次充值或者消费50元就可以赠送您一张200减20的优惠券啊，在首次的时候就可以使用，立即使用，然后还会再赠送您4张200减15的优惠券啊，可以陆续在后面来进行使用。这样的话就是说您只要注册我们易捷加油的会员，你就可以享受到80块钱的加油优惠，然后呢你利用我们的会员呢之后呢还可以享受积分呀、洗车呀这等等的优惠。

0: 如果说咱们有些客户啊，他说那我不想注册或者使用加卡，那我直接现金或者微信支付宝支付的话，他不能享受到会员的这种种种权益。所以说还是建议咱们这个车主呢尽量要使用我们这个会员啊，这个有一些积分啊可以兑换我们的商品啊，也可以兑换这个加油券。
1: 好，网友 A 留言就讲，怎么样看待让员工购买非油品的业绩啊？这个好，您继续介绍，王经理。
0: 啊，这个，
1: 存在这种情况吗？
0: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这个可能这个大家对我们中石化这个企业，就是说狭义上理解，我们只是一个加油站，一个加油服务。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企业呢，主营业务啊，除了这个油品，还有一些非油品。
1: 嗯
0: 啊，这个非油品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非油品，可以理解为是油品之外的商品。
1: 啊，
0: 但是这个油品之外的商品还包括什么呢？你比如我们现在这个加油站有加气业务，它也包含加气；有充电业务，它也包含充电；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每座站有便利店，便利店有商品，这些呢都可以统称为非油品。那么，除了我们这个加油业务，我们这个非油品业务也是我们中石化的这个主营业务，是我们企业创效的根本啊。所以说呢，对于我们企业这个内部员工，他的工作的这个职责，除了正常给客户提供加油服务之外，他还要提供相应的其他的这个综合服务的这种各类的服务。你比如说，他要向客户有这个购买商品的需求啊，也要是给客户，然后呢提供这个购物的这个服务。那么这个在正常过程当中，我们这个企业那除了它这个加油，它其他的这个便利店商品销售也是它的工作内容之一。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中石化打造的是综合服务加能站，而不是加油站。所以说呢，这个不能传统意义上只理解我的工作内容只是加油，其他的那不是我的工作啊。
1: 嗯，好，有网友徐长萌留言说，他说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充值卡通过卡面背后的网址充值，然后呢一直不到账，去柜面也查不到原因。
0: 嗯，这一块呢，这就是说具体的情况呢，我们可能具体线下需要核实一下您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充值不到账。
1: 嗯，
0: 这个线下呢，我们可以安排工作人员给咱们这位听众朋友进行联系。
1: 好，这位网友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我们就是可以更好的给您联系。那这样，您有没有一个电话，就是他遇到这种情况可以直接给您打电话，然后再核对一下？他讲的是到柜面都就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像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他们又该怎么办呢？
0: 行，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发卡大厅的电话0558-2978-093、这是我们这个客户直接去办理加油卡充值业务他直接的咨询电话，0558-2978-093。如果说刚才您提到的充值没有到账问题，这可能涉及到我们这个财务部门需要去核实一下。那您可以拨打0558-2978-090，这是我们财务部门的电话。如果说这个客户留下的电话，我们线下可以联系安排岗位人员跟这个客户直接联系。
1: 嗯，好的。
0: 嗯，
1: 我们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哎，你好，3号线上听众朋友，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哎，你好。
1: 哎，您要反映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那个加油管线，有短有长，然后那个盘圈。有多有少，是不是影响这个加油的数量？
1: 好，这个问题谁来解答一下？我们有请发展基建部经理王鹏飞给您做业务介绍。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这个可能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这个广大的这个消费者比较关注的问题，因为我们加油站这个油枪的这个胶管有长有短，这个呢主要是我们是为了方便顾客的这个消费。也是为了确保安全，因为加油站的这个管线呢，我们从这个实际的安全角度来说，是为了确保我们每一辆车进站之后，在停好的这个位置之后，我们能保证我们各个位置的这个油箱能够把这个油及时的加注到我们客户的这个油箱里面。它那个呢，我们的这个油箱呢都有一个单向阀，就是为其实说白了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油回流。其实所以说的那个油枪的这个管线的长短，其实对我们油品的这个数量是一点都没有什么影响的。所以说这一块还是请大家放心，主要还是为了方便我们广大的这个消费者啊，这个到站之后，那个我们的这个管线长能够确保你车停好位置之后，能够这个不需要再动了，能够及时的把这个油加上，也是为了方便我们的这个客户。对，
1: 嗯，好吗？
2: 好的，谢谢。
1: 哎、
2: 那个还听说咱们中石化有那个加油满减活动，是真的吗？
1: 好，我们继续有请方经理。
0: 啊，听众朋友你好，刚才我也向您介绍了，就是说，如果说您是我们的加油卡。使用客户，或者说是我们易捷加油的这个会员客户，然后呢可以享受我们刚才我提到了这个消费充值50块钱，然后可以赠送你这个满减券，然后另外呢我们这个会员呢可以使用我们的积分兑换我们这个商品和这个加油的这个现金券啊，这都是在我们积分乐园可以产生使用兑换的，所以说呢就是建议您能够成为我们的会员客户，然后享受这个满减的这个优惠活动，
1: 好不好？
2: 好嘞，谢谢。
1: 嗯，那好，
2: 还想问一下中石油啥时候上线？
1: 我们目前上线是中石化。
2: 好嘞，谢谢。
1: 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网友一留言说，充电有优惠吗？方经理。
0: 好，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呢，中石化刚才提到了，我们在这个打造综合服务加能站，所以说呢，我们在具备条件的这个加油站，这个内部也增设了这个充电桩啊，给广大的这个新能源车主提供这个充电服务。目前呢，我们在三线一区一共建设了48座充电桩，然后具备620杆的这个快充枪，所以说我们这个可能这个客户也是我们的这个充电的这个忠实的这个客户啊。现在目前我们针对于充电的优惠，就是说我们现在像这个我们使用我们的这个充电啊，都是用在我们这个石化一电的这个小程序上。那么在我们石化一电的这个主界面啊，会有一个这个营销活动的这个推广，就是说目前我们针对于我们的这个充电业务推出了9.9元的这个充电卡。通过这个购买9.9元的充电卡，可以享受充电的这个电费和服务费的优惠，另外，这个充电卡呢，还赠送了有喜折券。那么，这个客户呢，就是购买充电卡之后，也可以在我们自助洗车机上享受这个洗车服务。啊，我们现在这个充电的优惠就依托于我刚才提到的这个9.9元的充电卡。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4号现场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我吗？
1: 哎，是您电话，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问这个，他们这个加油站卖的98号油和那个普通的汽油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1: 好，我们有请王经理。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那个98号汽油呢，是我们中石化这个独立开展的。它这一块呢，现在的我们现在的这个98号汽油呢，是叫爱跑98，是我们中石化独立发展的。它具有这个提速快、续航远、更清洁的这个优势。它那个从这个实际使用情况来说，主要是以这个提速、续航更为清洁为核心，同时呢，外观上呈现一个淡绿色，其实也是我们绿色环保发展的一个要求。这个呢，主要适用于一些这个高档质量的这个使用。这个呢，就是98号，主要还是我们这个客户还是要根据我们这个使用的车辆，来这个选择使用。对，同时呢，我们这个98号汽油呢，在我们这个每周三都有一个会员日，就是98号和那个95号，这个价格是相同的，所以说呢，还是非常欢迎我们广大的这个消费者，这个98号的这个车主，在我们周三会员日，这个到我们的这个加油站选择我们98号汽油的这个使用。对，谢谢。
1: 好吗？
4: 行，我想问呢，他们这个加油站还有其他的那个加油的那个活动吗？加油卡的活动？
1: 好，我们有请方经理。
0: 咱们这位客户是首先他是关注了98号汽油，说明可能是这个油品的这个标号啊，平时使用的比较高。除了刚才王经理提到了我们每周三的会员日，就是说98和95同价啊，其实就是98这个优惠了1.5元每升。然后呢，你只要花95的这个价格，就可以享受98号的油品。这是在每周三，我们这个亳州区域内有98号的站点，都可以参与这个活动的。另外呢，如果说您在平时就是说不是周三的话，您想去加油，还有没有什么活动呢？就是说，通过我们98有一个白金卡，就是我们加油卡。加油卡呢，使用我们白金卡在我们这个站里面加油，可以享受200块钱减20，300块钱减30，400块钱减40，这个基本上是10%的这个优惠啊。
1: 介绍优惠的时候，网友李就说周五抢的满300减20的高标号的优惠券怎么用不了？
0: 是这样的， 首先呢，你抢的这个优惠券，它是在我们刚才提到易捷加油这个 APP 里面。
1: 嗯。
0: 那么您在这个到站加油之后，首先呢，您想使用这个优惠券的时候，您要勾选是98号汽油。如果说您是92号加92号汽油的话，它肯定使用不了98的优惠券。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说您这个电子钱包里面的这个余额没有余额的话，您直接勾选的话，它是勾选不上的。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是300减20，那你如果余额不够300块钱的话，它是勾选不了这个券的。所以说呢，咱们客户如果说有券使用不了的话，可以具体的咨询我们站内的人员。
1: 好，还有网友就留言就说，想问一下，优惠卡能优惠多少？还有一位网友就说，信用卡宣传的活动是怎么使用的？另外一位网友说，加油卡加油有什么优惠活动？大家比较关注的还是这个优惠方面的啊，你再介绍一下。
0: 嗯，刚才提到了加油卡。加油卡的这个活动呢，首先呢，第一个针对于这个所有的个人的加油卡，所有个人加油卡就是每周五线上充值，我刚才提到了充1000返33，然后呢最高充4000返158，这是只要是你是这个个人加油卡，你都可以参与活动，无论是针对92、95、98或者柴油都可以参与的，这是通用的活动。另外呢，如果说您是加油卡的话，还有一个活动就我刚才提到98白金卡的活动，它可以享受这个98号油10%的优惠。然后呢，刚才也有这个听众朋友提到了，他想问到信用卡怎么享受。目前呢，你像我们每周我们和一些这个银行，然后呢，因为信用卡主要都是银行的信用卡嘛，开展了银行呢有相应的这个活动。你比如说，我们每周五的这个上午的这个9点啊，使用这个交通银行的信用卡，可以享受200减30的这个优惠。当然，它这个优惠额度每天是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就会出现了有客户集中这个时间点啊到站里面去排队，然后去加油享受这个优惠。它这个呢是需要这个，在这个交通银行里面这个抢到这个名额之后到站里面去使用。另外呢，我们跟中行啊，在中行周六周日啊使用中行的信用卡可以加油，可以享受88折的优惠。当然这个88折的优惠幅度最高也是20块钱，也是相当于是您可以加享受20块钱的优惠，这个也是使用中行的这个信用卡。
1: 好，您在介绍的时候，网友程留言说他经常加95号的油，非得送98号的加油券，就这个感觉就不够真诚。还有网友在您介绍的就说啊，常态化的优惠幅度太小了，社保卡的优惠券又抢不到，平时很难享受到优惠的价格。那希望公司能够加大这个优惠的力度啊，就尤其说的这个95号油，他经常用，你送个98的，就是没有感觉，就不太友好，不够真诚啊。
0: 是这样的，刚才王经理也提到了，其实这个98号它的各项的指标，它的这个信访厅还有这个抗爆性的这个各项的指标，就都要优于95号的这个油品。然后呢，所以而且呢，它这个它有各种各样的好处。所以说，针对于95号客户，尤其我刚才提到了，您无论使用我们的白金卡还是周三去加油，其实95和98的价格基本上就是很接近了。所以说这一块呢，就是说想让我们客户体验一下我们这个98号的这个油品。另外呢，您这个客户
1: 95和98，然后就是混着加是没有影响的。
0: 哎，因为这个其实对我们这个现在的车来说，除非您这个品号跨度太大，您比如说您正常是加92号的这个油品啊，您加98，其实也是对我们车这个没有什么损伤的。只不过它的从这个经济性来说，那个98号的汽油的这个价格肯定要比92号的价格更高，对不对？然后另外呢，如果说您的车是高端车，您经常加98的，那就不建议加92的。这样的话会明显让你感觉到加92的油可能没有98的这个动力这么强劲。
1: 好吗？这位网友这位听众嘉宾解答了很多啊，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1: 哎，好嘞。网友李留言说，车辆推荐95啊，92可以加98是吗？
0: 我刚才提到了，如果咱的车啊，这个车油箱盖上写到的是92，对吧？我建议就是说，我们正常按照这个出厂设置，我们加入92这个油品，偶尔尝试一下95和98，这个是没有关系的。然后如果说咱们车出厂的时候就提示你要加95以上标号的这个油品，我们就不建议咱们加这个低标号了。
1: 好的，来接听2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2号先生听众朋友，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要咨询或者是反映什么问题？您可以听到我们讲话吗？好， 有请导播呢与二号线上的听众朋友取得联系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石化亳州石油分公司啊。您有问题的话，此刻可以参与节目啊。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